0: 你今天有看见苏苏吗？
1: 没有。
2: 哎，你看了吗？
3: 什么？
2: 完美蓝的粉底液被爆了。
3: 对啊。哎，我听说了，我刚买了一瓶都还没拆呢。不过那边公司已经澄清了，好像只有一个直播公司的货有问题。
0: 苏苏，你在哪儿啊？
4: 我去台州了呀，现在已经在车上了。
0: 你还真说去就去，你可够行的。你跟段总请假了没有？
4: 我反正请过假了。
5: 批了呀他。
0: 那你现在到了吗？你要注意安全啊，苏苏，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5: 你在车上啊，也包不离身，你知不知道？
4: 我知道了。哎呀，于是你不用自责，不就是没跟我一块来吗？先挂了，拜拜。
6: 谁做得好，谁就是 CEO。
7: 我就是 CEO， 干嘛还要选拔呢？
8: 难不成还没开始你就怕了？
6: 现任命。钱西西为瑞直播的 CEO 即刻生效，
9: 一定要加油干，叔叔会看好的。
10: 他们已经任命你为我们 CEO 了，
6: 尽快拿出解决瑞目前困难的经营策略。
8: 留不住人，见不到单，目光短浅，得不到人心。我一个普通的本科毕业生，要和一个剑桥高材生抢什么 CEO 呢？
11: 因为我自己的能力不足，拖累了公司。
12: 你真的觉得我合适吗？

0: 这个老房子有我特别不想触碰的回忆，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每次伤心难过的时候，都觉得这是我的避风港。
1: 琪琪啊，我其实特别希望你能下意识里把我当成你的避风港。

0: 什么喜欢我。
1: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0: 我就是觉得自己特别不值得。你记不记得小的时候李叔的女儿过生日，她穿了一件特别好看的粉色公主裙，我好喜欢，我就一直盯着看。周一跑过来问我，他说：“啊，西西，你喜欢吗？你喜欢的话。”

0: 周一买给你。你猜我当时怎么说的？
1: 你说你不喜欢粉色，是不是？
0: 你记得？
1: 我当然记得呀。
0: 其实我当时特别喜欢那条公主裙，我就觉得自己配不上她。反正这人，我这人就是特别别扭。
1: 在我心里，只有东西配不上你，没有你配不上的东西，懂吗？那毕竟你连我都配上了，是不是？
0: 哎，你这人怎么那么臭美啊？
1: 你不就喜欢我臭美吗？
0: 我真的不知道我自己想要什么。我更不知道能把什么事做好。做播主的时候做的不上不下的，有了做 CEO 的机会，我明明知道自己就是不行，我就是不放弃。老是有个声音在跟我说：“钱西西，你要加油，你要拼命，你要坚持，你必须要证明自己。除了靠你自己，没有别的办法。”可是现在呢？什么事都搞砸了，这就证明了就是我自己不行，所以怎么努力都没有办法。
1: 傻子，谢谢啊。我告诉你啊，你每次自卑的时候呢，我就特别难受。我觉得是因为我的原因，可能是我做的不够好，才会让你有这种感觉。其实你自己特别棒，你不知道，你也不知道我有多喜欢你，我比你自己还要喜欢你。

谢谢你，因为你喜欢我，让我觉得自己特别棒。希望后面无论我做什么，你都支持我。

0: 数字区还不去，数字区还不去，数字区还不去，数字区还不去，数字区还不去。
1: 这不算吧？我手沾了一下的。对，最后一次，这不算，这不能算，这是我掉下来了。
2: 你就是最后一次，
1: 划不去，
0: 不去划去，字不去划去，
1: 字不去划去。

0: 怎么都在这儿啊？坐着干嘛呀？还看上瓜子儿了？工资线什么情况呢？快起来，快起来，起来干活！
1: 我们倒是想干活呀，关键现在无货可播，这怪不得我们吧？
2: 没有货播？
1: 嗯，
0: 怎么可能？哎，完美蓝不是还有不少的库存吗？加上秋季服装商场，包含了8个品牌，怎么可能没有货播？西西。
1: 现在别说在直播间卖完美蓝的产品了，就连我们提到这3个字，都是骂声一片，疯狂掉粉。我们是真的不敢播。对啊，
3: 西西，反正我是不敢买。哎，
4: 彩妆现在不让播，播衣服总可以吧？今天早上。 秋季直播专场8个品牌，有3个品牌解约了，剩下5个品牌也不是很高兴。然后那个波波罗跟咱们打电话了，说完美蓝的事如果处理不好的话，他们就撤了，不跟我们合作了。
0: 所以现在总公司要求咱们尽快处理责任人。哎呦，没事和苏苏，没事儿。 那这样，现在完美蓝的直播我们先停一下，服装直播照常进行，我们就播剩下那5个品牌。放心吧，其他的事交给我来解决。
5: 谢谢。
0: 你看，这有个工商行政管理局关注信。工商局。
4: 工商局的处罚意见啊，跟你们说说啊。第一，锐停止销售违规产品；第二，向所有消费者退款；第三，按照消费者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

0: 段叔，我知道。
1: 沈叔和段叔要见我，现在。
2: 走。
0: 工伤的处罚肯定要执行，可这责任人怎么办？
2: 白然，你还记不记得当时陈朗把公司搬空的时候，就只剩下你我速速一生？
1: 记得。
0: 现在公司有这么大的困难。
3: 不可能让他们俩走，这道理我都明白。但是现在总公司的意见你怎么去处理啊？
4: 我想过了，我觉得在这件事上，我是主要负责任者，因为我是第一个接触菲菲的，所以我应该辞职，苏苏应该留下。
3: 你辞职，你要去哪儿啊？
4: 找苏苏去啊！你早就应该去了。你当然应该去找苏苏，但是于是，这辞职信，拿去。钱总，你什么人都不处理的话，总公司那边该怎么办？
3: 行吧，总公司那边让我们想办法。你赶紧走吧。
4: 谢谢。
0: 走吧，我们去 QE。
5: 谢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会出现客户使用完美蓝的产品长胡子的事情？
0: 段叔。

0: 我一直跟媒体说的是，这件事跟瑞美有关系，是完美蓝的产品出了问题。但是事实是怎么样的，我现在不能确定。也许啊，就是完美蓝的产品里面含有激素，也许也是物流环节出现了纰漏，也有可能就那女孩她自导自演的一场戏，到底是怎么样的都有可能。
1: 我现在能做的呢，就是继续调查。我会给在我们直播间购买产品的顾客一个合理的解释。我刚才得知，工商管理部门已经给出了处理意见。
0: 嗯。
1: 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
0: 我明白的，段叔。事情已经发生了，做什么我说什么都是没有意义的。 其实我今天来呢，我来见您的本意也不是想给您一个解释。通过这件事情的发生，可以反映出瑞的内部是存在了巨大的问题，管理混乱，质检薄弱，以至于公司出现了这么大的事儿，也没有一个靠谱的公关团队可以处理。这所有的一切跟别人没有关系，是我作为 CEO 的失职。
2: 今天我来见您，也是我想向董事会申请以旧辞职。西西啊，现在瑞的内部呢，风雨飘摇，处于动荡之中。你要是真辞职，会变成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3: 沈叔，你说的太严重了，不会的，我心里有数。如果说管理松散有什么好处的话，那就是现在的瑞不会离不开任何一个人。
4: 沈叔，爸，给我们点时间，我跟西西聊一聊。
5: 西西，你可得想清楚了，担任 CEO， 辞职 CEO。
3: 可不是过家家那么简单。我已经想清楚了，段叔。你放心吧，我会为我所做的负责。我们先聊一聊。西西，你辞 CEO
6: 你就为了保余社跟苏苏？不是，你怎么还不明白呢？我是这个公司的CEO，只有我辞职了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3: 你当开公司是过家家呢？你当你真能全身而退呢？你走了，公司怎么办？公司其他人怎么办？你想过吗？你当时给我爸信誓旦旦保证你能做好这公司，现在遇到这么点困难就要跑啊？面对不了失败啊？
6: 你先别这么说，我行吗？你以为你说的这些我没考虑过吗？我告诉你，我全都考虑过。我现在非常冷静，非常理智。 我跟你说，我之前跟你争CEO是为什么？是为了赌气。但是在我心里非常清楚，你什么都比我强，你的格局、你的视野都要超过我。为什么你不能去做这个 CEO？想都不要想，我就肯定不会接手的。你为什么不接手呢？不是，你是我男朋友，现在你去做这个 CEO， 没有谁比你更合适。我有什么不放心的？为什么不行？昨天晚上你还答应我，做什么决定你都支持我。
3: 谢谢。什么都别怕，别怕失败，别怕面对。我一直在你身边，有任何问题我陪你一起扛，你怕什么呀？

0: 说的特别对，我就是害怕，我不敢面对失败，所以我不配做这个 CEO 啊。现在公司出这么大的事儿，我什么都做不了，改变不了，我做不到，我不配，你明白吗？
1: 你可以，
0: 我不可以，你看到我事实是什么样？我什么都做不到。当然还要送吴医师，我作为 CEO， 我不想让他们走，明白了吗？

0: 你好，我找张思。
1: 不认识。
0: 哎，等一下，这是翠华小区吧？
1: 是啊。
0: 这是603，没错呀。
1: 哦，你说的可能是之前住着的那个小伙子，我也是刚搬进来没多久。
0: 哦，哎，那您知道他搬去哪儿了吗？
1: 哎呀，这个还真不知道。不过我听说他好像就在这附近打工，应该也住不太远。
0: 那谢谢您啊。
1: 嗯，好。
0: 怎么没电了？我这来都来了，不能白跑一趟吧？大姐，你好，我想问一下，之前住在楼上那个张思，您知道去哪儿了吗？啊，谢谢啊。是一个叫张思的人。
2: 哎呦，不认识。嗯，
0: 谢谢啊。
2: 嗯，没关系。
0: 哎，小朋友，小朋友，认不认识一个叫张思的哥哥？
3: 不认识。
0: 我怕是疯了吧？小孩怎么会知道？大叔，我想问一下，你认不认识一个叫张思的人？
4: 张思，你说的是不是以前住的这个张思啊？
0: 对。
4: 哎，他已经搬走了。
0: 他搬哪里去了？
4: 哎，姑娘啊，你顺着这个路口啊往右拐，上了路上以后往左再看，有个公共书刊。哎，他旁边有楼梯，你走到楼梯底下就是他的新家了。
0: 谢谢大叔，谢谢啊。
4: 哎。
5: 充斥着钢筋混凝土的城市，搭建起玻璃做的安全屋，我会得到更多奢侈的争执，但是如何找到你，也许是张纸质的地图。有谁是真的在乎？从来没有人会主动认输。亮光的刻度让世界显得格外孤独。
6: 这位女士您好，您帮我看一下这个女孩，您见过这个女孩在这出现过吗？
7: 孤独，
0: 好像没有见过。
7: 我真的明白这个词吗？
0: 没见过。
7: 还是说她已经暴露的每个毛孔？这不就是我每天生活的状态？每天就这么。
6: 大叔，您好，您好，您好，不好意思啊，麻烦您一件事儿，我想找您问个人，您看这个人啊，您见过吗？

0: 赵四，
1: 干嘛呢，姑娘？
0: 大爷，你好，张四住这儿吗？
1: 啊？
0: 张四住这儿吗？
1: 啊，是住这儿，是住这儿。
0: 那他什么时候回来呀？
1: 哦，他还在打工呢，过一会儿就回来了，过一会儿就回来。
0: 谢谢大爷。
1: 不客气，姑娘。你这声音可够大的呀！
0: 总算找着了。

0: 爸，跟你聊聊。来，是关于暂停西西首席执行官的事情吧？这个事情是总公司集体决定的。爸，这件事儿，它肯定是完美蓝产品的问题。但是现在完美兰的穆总把所有责任全部推给瑞，那他这么不地道，我们虽然现在得受着，但是我查到应该是有人在故意煽动媒体，故意把事情扩大影响。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把瑞搞垮。我们如果现在卸任西西的 CEO，
1: 哪个环节做好了，都不至于出现今天这样的情况。工商上门追责来了，西西作为 CEO 难辞其咎。
0: 公司应该再给西西一次机会，让他把事情处理好。
1: 如果事情没有扩大，倒有补救的机会，但是现在晚了。明天你沈叔就会去瑞任命临时的 CEO， 你准备准备接手西西的工作。
0: 不行，爸，这个 CEO 我不能干。
1: 为什么？
0: 你也是了解西西的，表面上坚强，整天嘻嘻哈哈，其实内心里非常敏感，非常脆弱。他当时当这个 CEO 的时候，他是多想向大家证明自己的能力，现在卸任了，出了这么多问题，如果现在我去顶上这个 CEO， 那对他来说是一个重创，太大的打击。我不能这么干。
1: 然然，现在不是谈感情的时候，瑞内忧外患，必须得有人站出来主持工作。你了解瑞，而且有感情，此时此刻你来担任瑞的 CEO 是最合适的人员了。
0: 爸，我明白您的意思，从公司层面、公司角度这么做没问题，但是站在我的角度，站在情感的角度，我不能这么干，我不能这么对西西。
2: 当一个领导者，不能感情用事。
0: 这就是固化的传统领导的理念。西西他不懂管理，不懂领导，但是他把瑞管得井井有条。他让瑞充满了人情味儿，而且所有员工都非常有使命感，这点只有他做得到。这摊子我接不了，爸，您再想想。

0: 你接我电话了，我在健身房都快练死了，所以我偷偷来跑出来。这要是让欧阳知道了，我就死定了。
1: 那刘洋，你说你这么拼命，万一你那戏你上不了怎么办啊？反正自己努力了，剩下就是命的事儿了，对吧？ 问心无愧就行。哎，对了，你那公司的事儿怎么样了？
2: 刚辞职。
1: 啊，
2: 反正我现在就是失业游民。

0: 这么严重啊？其实还好啦，这不刚好有了空余时间，我自己也可以休息放松一下呀。行吧，那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就告诉我。行了吧，哎，你一大明星，真不用，谢谢你关心啊。
1: 是刚辞职的样子吗？都没人来陪你，看来我今天约你真是约对了。现在是工作状态，大家都那么忙，就我一个人闲着，我也就只能来喝喝咖啡啊。哎，巧了，我今天也想当个闲人。怎么样，这位失业的人，今天想干嘛？
0: 真不用，其实我今天来跟你见面，也是想当面感谢一下你。哎，我说真的，这段时间也多亏你和欧阳一直帮着我们，还有就是交接一下工作，之后呢会由段然接替我做睿智波的 CEO。
1: 这段时间挺抱歉的，让你这大明星刚好摊上了完美蓝这档浑水。我想这事之后，你跟我们应该不会有任何牵连了吧？你都辞职了，还什么你们的？这事你完全没必要跟我道歉。你说这个广告代言的最终决定权，那不是还在我们手上吗？对吧？睿智是起到在中间牵线的一个作用，对吧？
0: 真的假的？
1: 行行行。 今天咱们不聊工作，我带你去好好放松放松。
0: 哎，我去，我没心情。
1: 走走走走，听我的。
0: 你带我出去合适吗？
1: 合适，走。
0: 啊？
1: 走走走走，
0: 去哪儿啊？
1: 跟我来。

0: 于是，真好喝。你怎么知道我爱喝这个蜜谷果汁茶？
1: 我是谁啊？我告诉你啊，我在商场里把所有金融品牌的饮料全买光了。还是你最好了。你饿不饿？嗯。我还准备好面包呢，来。
2: 知道你饿，
1: 来，慢点啊！
2: 你今天怎么来了？
1: 还说呢，你现在是越来越大胆了。把你一个弱女子，你一个人跑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你还找陌生人，你危险不危险呢？
2: 我一个大活人怎么着嘛？
1: 万一遇到坏人呢？万一呢？那个张思他突然一下冲出来，把你拖进去，一个弱女子反抗都没办法反抗。嗯，
2: 嘴巴，你，
1: 咱俩来玩个游戏。你害怕了吧？想用玩游戏来转移注意力吧？
2: 玩算了。
1: 玩玩玩玩玩，玩什么游戏？
2: 你会不会那个一二三三？
1: 什么叫一二三三？
2: 是。
1: 大姐，谁不会玩啊？灭了你，保证灭了你。嗯， 输了，干什么？哎，不许玩赖啊！这耍赖，你这耍赖。

0: 不回来。
1: 未完的梦跌倒了也要拼命追，时光绝不后退，固执却安慰，就在你身旁，紧紧如影跟随。
2: 真好听。
3: 那你是没见我出道之前，我跟你说，我当练习生的时候，每天把自己关在录音室一练就是整整一天，又累又孤独，唉，不敢回忆。
2: 这个我也有体会。我当时啊，刚刚做播主的时候，你一个人面对一个直播间，就那么几个粉丝观众，就是有挺强的孤独感。VU 要顾及到各方各面，太多的事儿你要去管了。其实想要做好每一件事都没那么简单。看，好多人在那钓鱼。哇，你看那边，那个桥的灯，还有这边船上的灯，多好看。
3: 好看。
2: 也就是现在，到了晚上，这些灯也会关掉的。特别像我们播主。其实一个播主我能播的时间就那么几年，从一个素人到腰部到头部，每一次的成长，每一次的突破，中间要付出太多的努力了。我真的不知道到底是要有多强大才能撑过每一次的成长。
3: 谢谢，真了不起。

0: 姐姐，您看这还满意吗？怎么样？这还有喝的，我给您打开。嗯，还是要买我最喜欢的桃桃红釉小青。所以啊，姐姐啊，你看这吃的、喝的都到位了，你是不是跟我透露点消息啊？
1: 你跟我说他去哪儿了呗？你把前妻气成那样，你怎么着？一顿夜宵，小龙虾，叫我出去买姐妹了？
0: 不是，他这又大半天找不着人了，打电话也不接，人也找不着，我着急。你现在知道着急了，你白天干嘛气他呀？我错了，行吗？你跟我说他去哪儿了呢？
1: 啊？他会找人出事。
0: 跟蒋哲阳出去了。嗯，他跟蒋哲阳出去了。嗯，
1: 对呀，他本来要找我来着嘛，然后蒋哲阳给他打电话，你也知道蒋哲阳现在是我们公司最大的流量嘛，然后他们出于谈事儿去了。
0: 跟蒋哲阳谈谈的着吗？有什么好谈的？我不明白。现在该聊工作吗？这是几点了？你告诉我，聊工作什么时候不能聊？跟我聊不行吗？
1: 你们俩谈恋爱了？
0: 没有。
1: 那不完了哦，人家男未婚女未嫁，谈完工作出去约会，不行啊。
0: 什么叫约会？你别瞎讲，他俩根本就不合适，约什么会？
1: 你俩什么时候在一起？
0: 我俩没在一起。
1: 我想想啊，应该不到一个月，要不然前妻那个死样，我肯定能看出来。哎，你们俩谁先表白的？以前妻心那个傲娇的性格，别别扭扭，肯定是你先表白的。
0: 我没表白，没在一起。
1: 怎么表白？你怎么表白的？
0: 我想想。
1: 哎呀，对对对对对，就是这副表情，是不是那种脸涨通红那种？
0: 我脸没红。
1: 那你怎么说？我给你参谋参谋。
0: 我没说，我没。

0: 你表白？那怎么回答的嘛？哎呀，
1: 你也别问了，别问了。
0: 那是他，
1: 别说，说是。
0: 那你们俩一块表白吧。
2: 不可能，你这个样肯定是你。把嘴堵上，话太多了你。
0: 哎，你看那个，那个瀑布好好玩啊。
1: 对，我也看到了。
2: 现在还有小笑脸儿童节快乐，小儿童。
0: 你在小儿童呢？这哥们怎么跟你长那么像啊？这谁呀？
1: 就是我呀。
0: 哦，蒋哲阳。对调，你这名儿取得太怪了。
1: 对道好不好？对调。
3: 对倒。
0: 但我说实话啊，你这照片 P 的太过了，没你本人好看。
1: 是吗？那我明天就让他们把这海报给我换了。
0: 那倒也不用 ，P 出来的也还行。你说话呀，咱俩老同学，你都出专辑了，还没听过你的 CD 呢。
1: 想听吗？
0: 想呀。
1: 等着。
0: 等什么呢？
1: 当当。
0: 这店里的钥匙啊。
1: 这个酒吧的老板是我哥们儿，我知道他把钥匙就藏在这儿。
0: 咱俩就自己闯进去，这样不好吧？
1: 那有什么呀？我们又不是小偷，又不是贼，对吧？你是贼吗？我也不是啊。
4: 没事，来吧，
1: 是我哥们儿。哇！
5: 请。
6: 第一次夜闯酒吧。
0: 哇！这店里这么多黑胶唱片呢。
1: 对啊，这个一层呢是酒吧，二层才是听唱片的地方。来，跟我来。来，看看吧。
0: 这么多唱片啊？
1: 对啊。
0: 这你的？
1: 是。
0: 就那对调。
1: 对调，这是折，是另外一张专辑。
0: 都发了这么多专辑了。
1: 对啊。
7: 哎，小雨。
0: 嗯。
7: 你说我跟西西这事儿，你怎么一点都不惊讶呀？
0: 我从大学时候我就是你们俩 CP 粉，这么多年了，我已经无数次幻想过你们在一起，现在终于梦想成真了。
7: 大学的时候，大学的时候，那你的意思是，他从那时候就已经开始。

0: 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6-1号。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2: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全房21件家具，送台耳、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2: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一年仅此一次，
0: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啊，这装修半价。只要半价，
2: 我们买菜都不可能买半价，何况是装修这样的人生大事。所以我们今天特意把一家核心的老板周总请到了我们的现场，亲自给大家说道说道。
5: 618它是属于年终的一个大型的活动要点。现在我身边的朋友，比如说买什么东西啊，购物啊，都说等等等等，我要等到618再下单。
0: 是啊，
5: 所以说呢，618其实就是一个有优惠、有活动，能够得到真金白银的一个代名词。那么到底618我们有什么特色？首先，凡是参加我们618的活动，拨打了我们的电话5656-5566的业主，或者扫码的业主朋友，那么你所享受的，比如说集装包，它可能平时需要1100元左右，618半价只需要550元。还有我们18件阳光铃声的家具包，平时原价要6万元，那么618半价我们只需要29800元，也是平时的一半，
0: 真的是半价。
2: 这是周总说的，不是我们说的。
0: 这也真的是太便宜了，所有的价格直接是对半砍的呀。
5: 是啊，这还不算，我们全案全包套餐一律半价，比如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618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618半价只要10万，
0: 太棒了！
3: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
2: 一家核心618装修半价，
0: 高档集装包半价只要550，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半价29800。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还有惊喜红包，二维码扫起来。
6: 半价装修只要10几万，
5: 是的，
6: 这也太划算了吧，周总。那你能跟我们说一说这10几万都包括了什么吗？
5: 它包含了我们家里所有用的设计，人工，所有的基材，像水泥、河沙、水管、电线都包了。那么所有的主材我们都包了，还有全房的厨卫、全房的家具家电。凡是参加我们这次活动，我们还有软装的灯饰、窗帘也全部包含在内。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活动的业主，还会免费赠送价值80000元的全房21件家具，比如说像客厅的沙发、茶几、电视柜，还有餐厅的餐桌、餐椅，还有书房的书桌、书椅，还有卧室的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现在啊，扫码参加我们的活动，我们连生活必备的大家电也送给你，比如说像海尔520多升的双开门大冰箱，像海尔洗衣机、创维的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恒威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给大家。
0: 哇，太伤心了，什么都不用买了。
2: 这不就是拎包装修入住吗？
5: 是的，不仅如此，只要你现在拨打5656-5566，前18户报名的业主，我们会将你家里的家具啊免费升级为芝华式沙发、左右沙发，还有 CBD 软床，
6: 全是大牌。

0: 全都有免费升级给大家。
1: 家装六幺八，半价装个家。
2: 家装六幺八，半价装个家。
3: 6月6号到6月7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预售开抢，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2: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2: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工程质量方面啊，大家可以放心。就是我们这次618呢，我们的瓷砖的品牌有马可波罗、诺贝尔、欧神诺、东鹏瓷砖，
2: 都是大品牌。
0: 我们的地板有大自然地板、兔宝宝、千年钟等等，都是我们的一线品牌。而且我们的洁具用的是九牧、法恩砂、箭牌，我们的家具用的是芝华士、左右头等舱、软床，还有香港简欧国际等知名品牌。然后我们隐蔽工程材料全部都是进口的欧标辅材，比如说我们的电线用的是德国宝格雷电线，低烟无炉阻燃的，非常安全。我们用的水管是保利水管，而且材料随便用都可以放心。凡是拨打我们5656-5566报名的签约业主，我们的水电工程质保50年，售后保障更是终身售后无忧。
3: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6月6号到6月7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半价装修立省10万。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送全房21件家具，送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1: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3: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赶快报名吧！
5: 一家核心全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6: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我
7: 很满意，
6: 就是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5: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多少平方？
8: 280。
5: 那么480多，合同价格多少？
6: 合同价是70多万。
8: 感觉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给我吓一跳啊。
6: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我们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啊。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照片墙，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挂上去，就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
5: 假如说你的亲戚朋友或者说我以后还要装修，
6: 那我首先推荐他们肯定是一家核心了，省心省力还有省钱。
9: 我这个房子嘛是139，花了24万块钱，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很划算的。
4: 那个24万块钱啊，就是装修吗？还要包括什么家具啊、电器这些？你
9: 所有的包括一起，就是家具啊、电视机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洗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包具了就好了。
5: 你是怎么会选择一家核心来为你装修的？
10: 一家核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这个体系啊比较全，也看了我们的材料的质量，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齐全，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5: 你这个房子装修的合同价格是多少？
10: 我们这个房子109方，合同装修价是22万，送的是21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凳子，还有两个床，还有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电视机这些家电。
5: 那么装修完什么感受？
10: 家核心的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3: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6月6号到6月7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半价装修立省10万。好礼衣，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米，半价550元。好礼二，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原价6万元，半价29800。好礼三，全案全包装修，全场半价，原价30万，半价15万。原价20万，半价10万。好礼四，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
2: 客厅、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厅。

0: 桌餐椅送给你，
1: 书房书桌书椅，卧室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2: 豪礼五，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30000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3: 海尔对开门冰箱免费送，海尔滚筒洗衣机免费送，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全部免费送。
2: 豪礼六，价值5000元全房窗帘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全部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这不是一顿小龙虾能解决的啊！这都是小事儿，你需要什么要什么，跟我说，一句话都给你办了。但是你得把答案告诉我。那我想想，我先欠着，行吗？我跟你说啊，这个问题对于我以后在公司、那在家里的地位都很重要。
1: 行，现在您还是赶紧想一想，一会儿细细回来怎么面对的。怎么面对的，就怎么面对呗。一说我还生气呢？我说他辞职的事儿，确实我当时有那么一点点激动，对吧？但是他呢？他现在是什么状态？一个小女孩这么晚了。
0: 跟另外一个男生出去打电话不接找不着人，这是什么行为？过分，不像话。对啊，你到底有没有认真的站在西西的角度替他想过？我替他想什么？帮他想约会地点啊？其实他跟我说过很多次，他真的是已经不堪重负了。 他特别知道自己的弱点，而且他当初知道你才是那个 CEO 真正的人选，但是你当时经验不够，所以他自己才承担起了这个重任。他希望给你更多的时间来成长，来学习。但是我知道，他真的是已经疲惫不堪了。我希望这次你能够挑起这个重任，让他来好好休息一下，可以吗？不是。
1: 他想休息，没问题。其实我也希望他能好好休息一段时间，但是 CEO 这个位置我不能碰，我得给他留好了。你为什么要辞职啊？虽然你是
2: CEO， 但是我觉得这些事情不需要你来承担。你想听真话还是假话？当然是真话了。
0: 我觉得自己不配。不配什么？不配做 CEO 啊？为什么呀？之前我是听到段叔和周怡说不想让我跟段然在一起，我心里就是堵了一口气，我就非要跟段然争这个 CEO。可是后来莫名其妙的，我真的当上了 CEO。我一直都挺纠结的。 我想要证明自己。

0: 我想要证明自己，但我又怕自己做不好。越想着这样，心里想的越多，越在乎就越不自由。你能明白那种感觉吗？
1: 大概能理解，就是你越想去控制某件事情的时候，反而你就被他给控制了。
2: 小瑞啊，你真挺厉害的，
0: 每次我跟你说什么，你一听就明白了。
2: 不然有你一半就好了，每次我跟他聊什么，他就知道跟我大吵大闹。
1: 但是我觉得你好像挺喜欢跟他大吵大闹的呀。
0: 我们俩从小到大都这样，我习惯了。
1: 所以从你的内心来说，你是一个自卑的人，对吗？
0: 我是一个自卑的人，但是没有人看得起那个自卑的我，包括我自己。
1: 来，听听我的唱片吧。
0: 哎呀，行吧，我觉得今儿咱也差不多了，要不我回休息了，太困了。
3: 行行行，你先睡。哎，那个，佳云。我其实还是想让你帮我办件事儿。
0: 什么事儿？
3: 我想跟西西好好道个歉。

0: 我当时你说服我进公司，你可是说要送我去留学的。我现在为了你的公司，还有你的爱情，哎，我付出多少了？你什么时候给我兑现诺言？
1: 这样，我现在就开始帮你申请，然后我们一起忙过双十一这一段，正好也是差不多明年了，正好赶上开学季，直接就开学，怎么样？
0: 该查。
2: 段然这么晚了还没回家呢。不对，我还发现，你们在谈工作的时候呀，段然开始护着西西了。你说他什么时候护过他呀？
3: 长大了呗，懂事了，知道照顾人了呗。还有两人现在并肩战斗，共同创业，那是有战友的情谊的。
4: 反正我就觉得，你把他们俩放在一起工作就是不对劲，好吧？
3: 行吧，早点休息吧，别操心了啊。

0: 静姐，来了。
1: 欧阳，哎，
2: 静姐，来了。欧阳，哎，
3: 静姐，
2: 洋洋，哎，
3: 欧阳，欧阳，欧阳，欧阳，欧阳，欧阳，欧阳，欧阳，欧阳，欧阳，欧阳，欧阳，欧阳，欧阳，欧阳，欧阳，欧阳，欧阳，欧阳，欧阳，欧阳，欧阳，欧阳，欧阳，欧阳，欧阳，欧阳，欧阳，欧阳，欧阳，欧阳，欧阳，欧阳，欧阳，欧阳，欧阳，欧阳，欧阳，欧阳，欧阳，欧阳，欧阳，欧阳，欧阳，欧阳，欧阳，欧阳，欧阳，欧阳，欧阳，欧阳，欧阳，欧阳，欧阳，欧阳，欧阳，欧阳，欧阳，欧阳，欧阳，欧阳，欧 更别说为了角色的塑造去牺牲了，你这样做很好。
0: 还真不是我们自己家艺人，我夸他啊。杨然现在是每天去健身房，现在吃饭呢只吃鸡胸肉，然后自我管理的特别好。
3: 这么用功的演员确实不多。那你既然做了这么多的体验和揣摩，那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你的心得呗。
1: 行啊，静姐，没问题。

0: 我最开始看这个剧本的时候，我就觉得小雨是一变态，但其实哪有那么多的变态啊？那都是因为一些事儿或者一些人，慢慢的把他转变成了这样子。他的女朋友是一个主播，那其实现在主播和我们艺人有很多很像的地方。
1: 怎么了？不是见静姐还有导演聊得挺好的吗？还不开心？怕阿姨不同意？
2: 确实是担心我妈的态度。嗨，哎，不全是。
1: 那是因为什么呀？还有什么事让你这么不高兴？
2: 哎姐，你说要实在不行，咱就趁我妈发酒之前，咔把合同一签，到时候她想反悔都来不及，你觉得怎么样？
3: 那是下下策，咱们还是跟她争取争取吧。
2: 哎，行吧。
3: 商量商量。
1: 那你到底怎么了呀？到底因为什么呀？
2: 你这胃不好啊，少喝点酒啊。
1: 是不是昨天去找贤西西，结果不尽人意？
2: 发现你真是火眼金睛啊！我是什么事儿都逃不过你的法眼。哎，本来昨天呢是想去安慰安慰他，在人家困难的时候来个雪中送炭、英雄救美，结果没想到。
1: 咋了？被撅了？
2: 哎姐，你说我是不是说错话了呀？
1: 你说什么了呀？
2: 我跟他说，我刚开始接触他的时候是为了体验角色。哎，我是不是特二啊？
1: 还好吧，一般这种情况男孩子比较坦诚，女孩都挺感动的呀。
2: 得了吧，我这掏心掏肺也比不过人家两小无猜啊。
1: 他正式跟你说是因为断然？
2: 就是因为他压根儿没提断然，所以我才觉得是因为他。
1: 能想得到，那会儿我跟断然谈恋爱的时候也这样。这只要是吧，这跟他妹妹打视频，我打电话就不接。这妹妹心情一不好，这一宿一宿的发信息去安慰，还不睡觉的。
2: 所以你们俩是因为这个分手的？
1: 那不是。分手，我觉得吧，有很多原因，这是其中一个呗。

0: 少女，听说昨晚有情况啊？八卦？干嘛呀？哇，姑娘，你这面若桃花，肤如凝脂，你这哪像刚辞职的人呀？哎呀，佳云，你别开我玩笑了，行吗？你没看见吗？我这正在收拾东西呢，你帮我收一下。今天是我在瑞的最后一天了。你真的想好了吗？当然，我非常肯定以及确定。我是在非常理智的情况下和段总还有沈总提出的辞职。而且你也都知道，自从圆圆走了以后，我觉得压力越来越大，也因为自己的能力不足，我要承担很多的责任，这样早晚有天会垮掉的。如果我早一点做出了这个决定，把位置让给段然，那可能都不会发生今天的事儿。走吧。
1: 哎，那段然呢？
0: 他怎么说？他不早就觉得自己是最适合 CEO 的人选吗？啊，你们怎么来了？
2: 佩欣
0: 都来了。
2: 你干嘛？你要去哪呀？你这是干嘛呀？你要走啊？
0: 是啊，昨天我已经提出辞职了。不过段总会很快接替我的，他会带你们一起走出这场风波，不用担心啊。
2: 你别走。
0: 哎，你怎么又哭了？哎，又不是见不着面了，到时候等你们下班了，我们可以约火锅吃烤串什么的，不都能见着吗？
2: 不行，你不在我吃不下饭。

0: 我可影响不了你们的饭量。哎呦，你都辞职了，我是不是可以回到我的设计师了？不行，你们要继续在这实现自己的理想。你会有自己的咖啡品牌，五哥哥，你也会成为一流的设计师。至于你们两个，争取做一个头部博主。至于你嘛，大姐，当然就继续悠哉悠哉过自己的神仙生活了。
1: 我以前的神仙生活是因为你在前面冲锋陷阵呢，你这都走了，我哪有神仙生活了呀？
0: 行啦，就你最会说话。琪琪，虽然我们刚进公司没有多久，但这段时间多亏了你的照顾，还挺舍不得你的。努力啊！嗯，
2: 琪琪，你还会回来吗？
0: 我当然会回来啦，没事就回来看你们。你们两个别到时候红了，没空见我啊。
3: 接下来准备干什么呀？不知道啊，但应该会找一个比较轻松的工作。我也要过我的实现小日子。奉劝你一句啊，早点找个人嫁。
0: 那你到时候要给我准备个大红包。
3: 没问题。
0: 六猫，五哥，我走了啊。
4: 不好意思啊。嗯。
0: 你们好好干啊，继续努力。嗯，走了。
3: 嗯，西西，拜拜。
0: 走了。

0: 哎，你怎么又来了？
1: 怎么着，不行啊？白帮你们跑这么多道了。
0: 那其他人呢？
1: 休息区歇着呢呗。哎，你说这可怎么办啊？
2: 钱总也辞职了。
0: 西西辞职了？
3: 你还不知道啊？我听说啊，是被 Q1 给撸了。

0: 我听说西西辞职了，真的假的？都怪我，当时要是好好处理菲菲的事情，就不会闹成这样了。那我去把她找回来。你别去找了，那是她自己的决定。
1: 你也别太自责了，当时你也没想过会是现在的情况，对吧？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呀？现在什么也做不了，看整顿之后怎么说吧。
2: 你说，菲菲事情处理的怎么样了？
0: 菲菲的男朋友已经有新女朋友了。
3: 咱们是指望不上他了，还得重新想办法。想
0: 办法？有什么办法呀？哎，你说，咱们这么多人呢，下个月工资会不会发不出来？
1: 不会的，一定会有解决办法。
3: 赶紧的，我们大家伙要开会了。
1: 开什么会啊
3: ？QE 的沈总来了。

想必大家已经知道了，公司原来的 CEO 钱茜茜已经向董事会提出了辞职。

0: 并且通过了。公司不可一日无主 ，CEO 的缺位啊，对管理影响很大。今天我来啊，就是代表董事会听听大家的意见。
1: 先说，西西他就是暂时离开一段时间，他会回来的，我们不着急选新人。
0: 不选出新的 CEO， 就让公司这么一直乱下去啊？
2: 然然，这可是董事会的决定。
0: 这个钱西西的辞职啊，也不光是出自于内心的愧疚，也是迫于舆论和工商部门的压力，很无奈，一时半会儿是回不到公司了。
3: 那要不就段总呗？
4: 哎，我同意。除了西西之外，段总是最熟悉公司工作流程的人了。
0: 钱西西不做 CEO， 那段然当然是最佳的人选了。
1: 全叔啊，不能这样。西西离开这段时间，我是肯定不会接手他的工作的。
0: 我和老段都认为啊，这个瑞的问题就要由瑞自己内部协商解决。你们推举的人选，我们是会优先考虑的。
5: 我来。我在这个投诉我们消费者投诉我们这个事件里，我得负主要责任吗？我是第一个接待的菲菲，而且我的处理态度很不好，处理的结果也非常非常不好。我觉得在这种时候我要挺身而出，不能再踢皮球似的推来推去，我就戴罪立功一把，希望领导能够给我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还西西一个清白。
3: 雨生，你别怪我说话难听啊，我是觉得吧，你不太适合当这个 CEO。虽然呢你管理财务特别细心特别棒，但是就菲菲这个事情来说，我觉得你的管理能力不太行。
4: 我也想说，于总监，我说个实话，你别生气啊。其实平时吧，你说话我就听不大明白。你想，你要当我的领导，那我不是都找不着北了？
1: 雨生，你要戴罪立功的方法很多，不必要当什么 CEO 啊。
5: 来，
6: 现在这个情况已经很明显了，我们大家都有最认可的人选，但是他不肯接任。那接下来我们在这儿再畅所欲言也没什么意思吧？
3: 要不我们就投票吧，谁票多谁就接任，怎么样？
0: 我支持啊，瑞的未来就是各位的未来。今天呢，我就把权力交给在座的各位，很公平。
3: 这公平是公平，但是我们也不知道该投谁呀。对呀，我都不知道该投谁，我怎么能？点名点亮，随便点一个吧。
0: 也不用着急，我给大家充分的时间考虑一下，酝酿一下啊。一刻钟以后吧，咱们正式投票。

0: 就咱们这些人，谁是做 CEO
1: 的了呀？其实我觉得咱们要是不投他，那多过分呀，是吧？对啊，而且我们跟着西西这么久了，他能力我们都是认可的。
2: 张总，我是一个学财务的，这隔行如隔山，术业有专攻，我去搞那个什么客服反馈，
1: 万一负不了责呢？对呀，佳瑜。
3: 客服反馈什么的，我都有心理阴影了。我觉得咱们还是找专业的客服。
4: 菲菲的事情虽然西西一个人扛下来了，但是究竟因何而起，我想大家比谁都清楚。我不想听到任何的推辞和借口，困难自己克服，将功补过吧。

0: 二点，关于主播，我们要实行主播的培训计划，不仅仅是新人主播，所有非头部的主播全部参加。
1: 公司现在根本就没有头部主播，说白了就是让大家一起参加培训。
2: 没错，
0: 我需要大家所有人的努力。以前公司没有竞争机制，大家懒懒散散，每天想卖多少卖多少。现在不一样，现在我们要建立业绩考核机制，每个月综合排名前三的主播当月佣金上调5%，反之垫底的主播佣金下调5%，连续半年垫底的主播直接淘汰。
3: 每天本来就要8个小时，又要培训考核，让我们996啊。
4: 本来就没多少钱，还扣啊。
5: 张总，是不是先要解决眼下的事儿？那个完美蓝的事儿没有彻底解决，工商局还在查咱们，要不然先把眼前的事儿解决了再谈改革。
0: 段总和西西从一开始到现在都在救火，可是呢，那边灭了这边又起，我们必须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以前遗留的问题尽快解决。我不想一直做消防员，
5: 不灭火，这火蔓延成大火怎么办？
0: 所以我要说接下来的举措。接下来我想跟云直播合作，方案我还在想，大家可以先有个心理准备。本来嘛，都是同行，相煎何太急呢，对不对？
5: 您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是我觉得很多事情需要循序渐进。您这一下子就跳到陈朗那儿了，陈朗和我们公司的关系您又不是不知道。
0: 大变则大笑，小变则小笑，反正都要改革了，方方面面都得。散会。
6: 他什么意思啊？
5: 段总，
7: 这是要干什么呀？
5: 我们找你有点事儿。你知不知道他在会上说了些什么？他说他要改革，还要跟陈朗合作，这些事情你知情吗？
7: 跟陈朗合作？
6: 对呀。
7: 张佳云这新官上任，他就这么干？
6: 是呀。
5: 所以我们就想来请示一下你，想知道你的意见如何。
7: 我没什么意见啊。
5: 没什么意见是什么意见啊？哎，
7: 我最近啊，我一直在想生活的意义是什么。你说我之前每天那么辛苦那么拼搏，把自己累成那个样子，睡觉都睡不好又怎么样？生活是美好的，是乐观的，是放松的，你应该看到的都是美好。去拥抱大自然。哎，我就特别欣赏你的生活态度，每天不紧不慢，也没什么着急的事儿，在办公室养养花养养草，没事就坐那给花浇浇水，这就是生活。
5: 别这样，段总，咱们那么多风雨都挺过来了，我们就不信了这次的难关我们过不去，对吧？咱没必要和陈朗霍霍在一块儿。
6: 是呀。
7: 这个是不是不能浇太多水啊？
5: 对对对对对，尤其多肉。
7: 我说呢，根都烂了。还有什么事吗？没什么事就赶紧去忙吧。张总刚刚上任，他需要你们，你们也要好好工作。

0: 力。
1: 这个年轻的时候啊，一定要努力，这以后才会有成功的希望啊。所以你们啊，也别灰心，好好干，好好扶持张总，把咱们公司做好。我累了，我得在这歇会儿，你们快去忙吧，加油工作。哦。

0: 还有两票有效票，这两票投给了张佳云。
1: 佳云，我其实还是想让你帮我办件事。
2: 什么事儿？
1: 就是你来当这个 CEO。
3: 要不然我们把票都投给西西、啊、
4: 那我们就说定了，大家一起把票都投给西西。
3: 大家赶紧分头行动吧。
4: 嗯，
2: 走。都说好了吗？你找我干嘛？要让人看见穿帮了。
1: 都是为了西西。佳云，我俩以后肯定好好感情。
2: 你知道就好，你又多请我吃点好吃的。

0: 对对，拿着。医生说了，你激素混乱多半就是因为作息不规律，还有平时想太多造成的。从今天开始，你就好好听话，嗯，按时把药吃了，还有就是别想太多，应该没什么问题。贝贝，医生还说了，你要注意饮食，按时吃饭。嗯，吃点青菜，还有鸡蛋。是啊，
1: 西西，因为我，你的生活都被搞乱了，为什么还对我这么好啊？
0: 我不是因为你丢了工作，你呀，顶多算是个诱因吧。其实我在你家帮你，一是确实想帮帮忙，二呢也是想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可以查清楚你买的粉底液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1: 你真坦诚，
0: 问心无愧啊。
2: 嗯，好想再试试看啊。开车。
3: 你说这胡子时间到了，现在大家都冷冷清清的，
1: 播都没得播了，哎，都挣不着钱，
3: 没钱赚喽，都闲着。

0: 是不是风水有问题啊？这才几个月，CEO
1: 都换了三届。我本来呀还挺看好钱总的，这次这个胡子事件啊，连他都走了，我也不想待了。
0: 我可听说主播好像也都想跑路呢。

0: 想我了是不是？嗯，
1: 特别想。干嘛？带这么大个包？
0: 对，你一会儿上去跟他说一声，啊，让他搬走，
2: 我搬过来陪你住。
1: 行了，这街里面还有那么多人呢，你别闹了。什么东西啊？
0: 给你拿点生活用品，拿着。
1: 生活用品？
3: 嗯，我。呦，太沉了是不是？趴地上放点回来了。
1: 哎，这什么生活用品啊？是铁吗？里面？
0: 你说你这都辞职了，还过来找这事？我本来以为能跟你多约约会呢。
1: 哎呀，我知道你也是担心我，但是这件事确实是在我在的时候发生的，我能帮就帮帮忙。
0: 好吧，那谁让我摊上你这么个软心肠的呢？那行吧，也不知道你需要什么，但是
2: 如果你需要我的话，我随时过来吧。
0: 怎么？
1: 我知道你这是担心我，但是没什么好担心的，这是他家，人家是一普通小女孩。
0: 我跟你说，这个小女孩其实挺危险的。我已经在找实验室去化验了美兰产品了，但是你既然人都在这儿，不妨就先查查。那么多平台卖货，那么多产品，为什么就我们碰到了呢？
1: 你还是觉得是他碰巧？
0: 我是觉得防人之心不可无。
1: 听你的。
0: 好吧，那你去吧，我回去忙了。
1: 你都走了？
0: 让我走。
1: 不行，我现在就需要你。
2: 下午干什么？
1: 这个，快拿着，太重了啊！这好几层楼呢，快帮我扛上去！快点，快点！
0: 走走走，
1: 快点
0: 走。

0: 哎呦，你少吃一点，你不怕胖啊？
1: 你还说没有包车只有底薪，我不都吃了零食把晚饭顶了，我怎么省钱啊？
0: 也是啊，那我也吃。什么呀？长期招收20到30，哎，哦，25岁之间的优秀主播，男女不限，保证每天直播时长5小时以上，工作长期稳定，可接受好学有上进心的新人。云直播招聘信息，
2: 可乐，这是什么意思啊？
1: 什么意思呀？
0: 这西西走了，公司人心都散了。哎，你们说王美兰这事情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呀？
3: 这事儿恐怕是过不去了。
4: 可可，
3: 听说消费者协会要告到瑞直播，所以所有参与过王美兰销售的人都得跟着遭殃。
0: 哎呀，我觉得咱们要不就再等等呗。反正段总不会不管我们，也不会不管公司。佳云姐又那么聪明，一定能想出办法的。哎，说不定过两天西西就回来了。哎，反正大家平常都挺累的嘛，就当休假吧啊，休息休息。
3: 你现在多大了？
4: 22。
3: 电商博主从27岁之后就开始走下坡线，我相信这个道理你们都非常明白。我是已经耗不起了。我对瑞也有感情，但是人活着不是只有感情的。我给你们发这些信息，也不是煽动你们。

0: 一起跳槽。我就是觉得云直播那边的待遇跟条件都挺好的。
1: 我听不下去了，谢谢你。
2: 可可，你要跳槽啊？
0: 雅雅，公是公，私是私，不管你做怎样的决定都不会影响到我们的感情，我也尊重你的选择。
2: 但是不管，我跟你一起走，反正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了，你要是没有我，你也会孤单的。我们一起走。

0: 我回老家了，我出去几天啊，跟姐妹们去散散心。过几天我才回来看你啊。放心，我没事儿啊，我走了。
1: 妈，您这是干什么呀？妈，您别再来这招了，行吗？您说您每次都用这一招。 我从小到大什么事儿不听您的，您让我干这个，我绝对不干那个。但我求您，您别再老拿这招苦肉计对付我了，行吗？我去您说的爱之下之，我听您的。

0: 怎么就非得是你去啊？他就不能给别人打电话呢？
1: 应该是跟我有关系的事吧，或者是只有我能办的事。
0: 你去就去吧，那能怎么办呀？他帮了我们那么多忙，你去也是应该的。那为什么他就是大晚上要喝这么多酒，然后让你去接他呢？
1: 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听他说那话应该是工作上的事儿。
0: 那我不同意是不行了呗？
1: 你放心吧，啊，放心吧，我很快就回去，回家给你打电话。
0: 你千万别给我打电话，我一会儿要睡觉，你别打扰我。
1: 嗯，不给你打电话你舍得啊？
0: 我舍得才怪，挂了。什么情况啊？每次喝了酒就给他打电话，根本就不是工作，没完没了。

我想那么多平台，那么多货，对吧？偏偏赶上我们，这是为什么呢？但是你既然人都在这儿，不妨你先查查。

0: 知道你现在不想见我，但是这么处理事情对洋洋是最不好的。明天还有杂志要拍，如果你真的不想让我再接手洋洋的事情，我可以辞职，我可以退出。但是我觉得在洋洋工作的事情上，我们都别这么任性，好不好？洋洋。
1: 那个，你方便的时候给我回个电话吧。静姐那儿还等着我们签合同呢，我们还有机会。
0: 我知道你一直都想要这个机会，所以我不希望你就这么错过。

0: 哎，什么事儿啊？那么急、啊？
1: 没事儿。不好意思啊，这么晚把你叫出来，没打扰到你吧？
0: 你跟我就别客气了，什么事儿、啊？
1: 没事儿，就是叫你过来喝一杯。
0: 你出什么事了？这不是你性格呀、啊。
1: 就是心情不太好，然后翻了半天电话呢，发现能叫出来吐槽的好像只有你，我的前男友。
0: 哎，那我还挺荣幸的。怎么了？说说。
1: 我们认识这么多年了，你觉得我失败？啊？你说实话。
0: 你失败，那我们不用活了。你现在蒋哲阳一线流量的经纪人，多少人扒着你呢？你还嫌失败？要么你呢就是要求太高了。
1: 嗯，要求是高，但是不对地方好像。我呢，就是觉得得好好工作吧，得努力吧。只有努力工作了之后呢，才能掌控自己的人生吧。可是有时候就觉得，这努力要是弄不好的话，就叫努。反正该散的局总是会散，该走的人也总是会走。
0: 不是，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你是不是跟杨洋有什么误会啊？不方便说，没事，你要是有话不方便说，你告诉我，你是对他本人还是对他妈，我帮你搞定，好吧？你别在这自己喝酒啊。
1: 不用，没事儿，我自己工作的事情我知道该怎么处理，结果不好归不好，但是事情正确归正确，反正你今天能来我就已经很知足。 Thank you。
0: 那你的意思就是，今天你心情不好，想出来喝酒，但是我哄也没用，是吧？那你喝酒就得了呗。
1: 还是你了解我。嗯。

张总，你找我呀？这样。是这样，我不是新官上任吗？

0: 公司里的几个主要骨干都聊一下接下来的计划。我对你有一个计划啊，我现在正在和一家知名的连锁咖啡想谈一个合作，我想能跟云直播给你搞一个专场。
1: 听起来是不错，但是跟陈朗合作就……
0: 元宝，我知道你爸也是一个很成功的商人，在商言商这个道理你应该比他们都懂，不要意气用事吧。不过和这个连锁咖啡的合作是我和陈朗谈判的筹码，这个你自己知道就行了，千万不要说出去。
1: 这家语音干劲十足啊，还找咱们分别聊分别表决心。
2: 新官上任吧。

0: 你是不是要找我聊培训的事儿啊？我最近呢正在跟小黄人的动画衍生品谈一个合作，我想跟云直播一起给你搞个专场。真的啊？谢谢张总。不过和小黄人的这个合作呢，是我跟陈朗谈判的砝码，这个你千万不要说出去。
1: 好，你放心，我一定。
0: 五哥哥，去吧。 怎么样？还不错。我给你谈了一个国潮品牌，叫隐匿者。隐匿者，我给他们看你的作品，他们非常的喜欢，所以决定用你的设计做一个系列的作品，作为你原创的设计，第一批产品推广给网友。我的目标是把你打造成直播界的第一设计师。 我打算跟云直播一起合作做你，但是和国潮品牌的合作是我现在和陈朗谈判的重要筹码，这个你千万不能说出去。

0: 可乐，我觉得你是很有潜力当头部主播的，只是以前呢一直被圆圆压制了。我觉得这对你是非常不公平。
1: 嗯。
0: 好在，现在圆圆和西西都离开了。瑞吉需要自己的头部主播，但是瑞现在呢情况又比较特殊，所以我想跟云直播合作。
1: 可是云直播一直是瑞威死敌，你有什么把握陈朗一定会跟我们合作呀？
0: 你知道波波罗最早是谁谈下来的吗？我当时能谈下来，现在一样吗？圆圆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接下来我们要迎接的是可乐的时代了。不过，现在和波波罗的合作是我和陈朗谈判的筹码，这个千万不能说出去。
2: 当然，菲菲她当时买的不只是我们家的完美蓝粉底液，而且她当时打开的那瓶是哪家的也不能确认。
3: 菲菲啊，这完美蓝同样的产品，你为什么买这么多，还不在一个地方买？
1: 我这叫囤货呀。我看到哪个平台优惠多，我就都买回来囤着。
3: 那这个产品卖出了那么多，有那么多人用，为什么你的反应这么严重，长胡子？
2: 医生说啊，菲菲之前就有激素失衡，所以身体非常敏感才会长胡子。
3: 菲菲啊，

0: 那你当时是怎么确定的，你用了有问题的那瓶产品，是从我们的平台售出的？我那时候长了胡子，又刚被分手，心情特别差，脑子也有点不清醒，再加上你们的员工对我态度还那样，所以我一生气，就只顾着跟你们闹了。
1: 就是失恋中那种女孩的心情嘛，其实可以理解的。你失恋我理解，你生气没关系，但是你这么闹，你想不想给我们造成什么后果？哎呀，薇薇她现在不已经想明白了吗？我让你来是来吐槽的吗？温柔点儿，凶。想明白最好。
2: 但是我也需要让你清楚，你这么做事，你这么冲动，公司停业了，公司的 CEO 辞退了，我们那两个员工苏苏、于是还要跑这台州帮你找前男友。谁啊？去找你前男友那两个人呢？就是当时你去公司态度不好那两个人。其实他们俩没有恶意，就那小女孩，挺可爱的小女孩，戴个眼镜。
0: 他的遭遇跟你一模一样，也是被渣男刚刚分手，心情极度崩溃。
2: 大家每一个人都会在感情上经历一些坎坷，但是没有每个人的胡闹啊。
1: 那张思呢？
2: 张思找到了，但是张思在台州已经有了新的女朋友。
1: 段，你什么都说。
3: 贝贝，你听我说啊，我是觉得，你期待中的那种爱情，这世界上除了父母，没有人能给得了你。你自己想一下，你的预期值那么高，那也就是说，在这个世上，所有出现在你生命中的人都会让你失望。你想要得到别人的爱，首先你要成为一个精神独立的人，你要知道怎么好好爱自己吧。那别人也会知道该怎么爱你。
2: 我说的对吧？精神独立，爱惜自己真的很重要。但是现阶段，我就给你提一个建议，啊，你先把你爱给别人找麻烦这个事儿改一改。我跟你们说，我们西西在你家这么久，他是公司的 CEO 啊，他被辞退了。
0: 但是每天还要来你这儿陪着你，给你当牛做马。
1: 西西，你因为我工作都没了，对不起啊。
0: 不光是他工作没了，我们公司都快倒闭了，那么多人，他家指着公司吃饭呢。
1: 那我能不能为你们做点什么，就是能够挽回一些你们的损失？

0: 来了。
1: 嗯。
0: 那边情况怎么样？
1: 张佳云上任之后，公司人心惶惶。那天我劝说大家跳槽，大家已经有所犹豫了。
0: 嗯，也是。瑞那边情况这么糟糕，就更别说员工的个人发展问题了。那你有没有告诉他们，如果来云这边的话，会更有发展？行，那就再推他们一把，让他们尽快都过来吧。

0: 这幅画叫《马戏团》，是乔治·秀兰画的。你看这里面的观众，开心、兴奋、好奇、平静，唯独少的就是愧疚，好像残忍这件事情跟他们都没有关系。
1: 这对动物来说太残忍了。

0: 实。
1: 就这么多年了，你还是第一次主动约我呢，是吧？
0: 怎么，陈总太忙不愿意陪我呀？
1: 哪敢啊，荣幸，荣幸的厉害。
0: 行了，你少贫了。我先跟你说清楚啊，今天我来呢不是跟你约会，是来谈工作的。
1: 哎呀，扫兴，扫兴的厉害啊。说吧，佳云，什么事儿？
0: 哎，现在得叫我张总。
1: 好，张总，您说，找我什么事儿？
0: 是这样，我记得你当时虽然离开了瑞，但是也留了一部分股份在这里，所以呢，手心手背，瑞也是你的孩子。
1: 没错。
0: 那既然如此，现在你讨厌的段然、钱西西都走了，那能不能一视同仁，云和瑞直播一起合作专场？我也不贪心，五五分成，怎么样？
1: 五五分成还不贪心啊？我就说嘛，原来是打这个主意呢。哎呀，佳云，你说，不，张总，你说我做生意也这么多年了。你昨天晚上给我打电话一找我呢，你猜八九不离十啊，就是这个事儿。但是有一点我很纳闷啊，你跟吴忠全那小子关系那么好，而且当初段然和钱七七都是通过你认识的他，你说你要是通过他把布布的专场从我手上拿走了，我损失是不是就大了呀？你说我是不是得特别难过？
0: 猜到我打的是菠萝的主意了。

0: 寻。
1: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2: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5: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6: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7: 因为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2: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2: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1: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8: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五二西路156-1号。

0: 脱口秀，표견의신아퇴가쇼看你修为，说不定脱是那逼不死我马大呀！阿加给，就是啊啥，不是啊啥，看到了没？就是我啥，我是阿加给这路给。
1: 脱口秀的现场，精心设计的包袱后浪催前浪，喧闹的场景背后，脱口秀的创作往往字斟句酌，与寂寞为伴，靠热情充电。

0: 国传媒大学，大三学生念增扎巴正为暑期在拉萨的脱口秀演出打磨脚本。直到真正的演出开始，这种状态都不会停止。
1: 总得不停地磨，你才能磨出好段子。就我爸跟我说过，上台之后你右手扶墙还是你左手扶墙，他都有学问。如果你下面的观众不笑呢怎么办？如果你下面的观众又过于热情呢怎么办？你得把所有情景都练一遍。
2: 朱老师能去能去能去。
3: 脱口秀在西藏大众的接受的程度还是蛮好的，蛮可观的。就从第一场来说的话，我也没预想到人会来这么多，我们只安排了50张座位，他当时来了300-400个人。
0: 这一次念增扎巴希望即将到来的演出从剧场到演员阵容都有较大突破。
4: 那我们编剧组这些那我但是各路上工作的摄影部门都没见你去过，要我姐见见去。我从年了开放门求了呗，年了专场求了呗，但我得地去纠结去。
0: 最理想的创作状态是脑回路24小时在线，随时都。

0: 都可能蹦出新想法。脱口秀的根都来源于现实世界，是对琐碎生活和人情世故的谐趣解构。北京是念曾扎巴真正融入脱口秀的地方，也是在这里他产生了把这种表演形式带回高原的想法。
1: 第一次有脱口秀这个念头的时候就是在北京，当然我当初选择在北京上大学也是因为这边机会特别多，然后也能碰上一些志同道合的人。

0: 在这个时候大家都在背稿子，也不知道自己的段子硬不硬，包袱好不好，能不能让大家笑，现在大家都很 relax。
1: 回到拉萨，念增扎巴开始组织开放麦，为七月下旬的演出预热。
0: 他是我们年龄最小的，刚高中毕业，高考完，加央扎西，加央扎西。然后他是我们唯一一位女演员，叫白马兰泽。
1: 在西藏开启纯藏语的脱口秀模式，念增扎巴勇敢尝试。藏语表演的脱口秀开放麦，这在拉萨也是第一次。这是一个演员和观众都尽情释放、肆意欢笑的空间。大家聚在一起，用段子换笑声，消解生活压力，表达人生态度。
2: 以前没有那么清晰的概念，讲的就是想把新的东西到高原上散发开来，但是也没有想是什么。有些路走着走着就明白了。
0: 咋了？咋了？我出门我也要上哪去？哇！赚到了！我操！
3: 我做脱口秀是你的活。毕竟是一个讲很小的一个故事，所以语言必须要精炼。我也刚讲完的，
0: 我也刚讲完。
3: 到他下面嘛，拿了卡巴带带不着吧？
1: 我是大学生。念增扎巴的表演基因来自于他的父亲，西藏著名相声演员多吉扎巴。
2: 小的时候，他一直给我看什么喜剧大赛啊，什么欢乐喜剧人、相声小品，很久以前的春晚都要去把每个包袱都分析一遍。我在现场看过他无数次演出，我也是见证了一次次的彩排，所以我是深有体会。
3: 那创作能力也好，表达能力也好，不算那么优秀，所以我也不是很支持他做藏语版的脱口秀。但是既然自己这么喜欢的话，那就我也没有反对。
1: 父亲的成就对他来说是一种激励，更是一种无形的压力。念增扎巴至今也没有邀请过父亲观看自己的演出。
2: 他在我没弄脱口秀之前，他就是家喻户晓的这么一种人物嘛。我会有压力，他就算在最后一排看我，我可能30%都完成不了。哈里森大加纳的抓的钱不多，哪来的子嘛？
3: 他妈的啊，那么久的啊，提下点那落不着钱不错。
1: 这次回家，他依然犹豫不决，最终也没跟父亲提演出的事儿。

0: 筹备已久的演出马上就要开始，这次他们将迎来一位特别的嘉宾。
1: 可爱的，我洗个锅子，我可爱当去吧，可爱的叫我这桌干，可爱的家属给了这个，你别念着，我心里的别念着，他想给我养这多大事，这羊就擦了，羊俺家的啥事，给他合适了吧，俺家的那上岗去，这谈不到很多可爱的事，他得让你俺去的事。
0: 今天念曾扎巴第一次在父亲面前演出，在喜剧表演的舞台上，他迟早是要和父亲碰面的。
2: 当你做一些害怕的事情的时候，那才是你成长最快的时候，你不要畏惧任何一个人，就算你面前站的是你老爸。不要被他的成就，被他的言语给影响到，你就做你自己嘛，你总会有你想要的东西，而且这片土地总会回馈给你更多的回报的。
1: 同学们有继续的人才，今天的同学明天过继续，反正你是不能过了。
3: 今天的话，他邀请我到现场来，表演一段，所以我也给大家，通过相声创作的形式来，给大家表演一段脱口秀。
0: 有着24年曲艺表演经验的多吉扎巴，直到登台前的最后一刻，还在一丝不苟地做演出前的准备。这是他对表演的一贯态度。
3: 现在这个社会的话，人家喜欢你很容易，忘记你淘汰你那就更容易了，所以你有文化底蕴的话，那就时代怎么变，人家对你的崇拜和喜欢是不会变的。
1: 接到这来吧，那就晓得大家给你拉我心路，我就请问他是吧，他们也给他就是那路。
0: 而当自己真正说过脱口秀后，再看父亲的表演，念曾扎巴的感受又大不一样。
3: 两老外的才相同呢，跟着一周年的跟你们这进来嘛的，爸爸那个是的，爸，阿妈呢？
4: 阿妈，
3: 看吧呢？
4: 看，
3: 三吧呢？阿妹看不上的女儿来是的，不安看不上女儿。我告诉你，看不见你怎么话费是来的嘛？
0: 每一个音调变化，每一个细微表情，舞台上的多吉扎巴处处都是戏。在父亲的表演中，念曾扎巴既陶醉又受益。
2: 他也不会把爱意啊什么都表露出来，父爱就是这样，一直很有用，但是一直不会大声地说出来。
0: 念曾扎巴如愿完成自己首次大剧场演出，这只是他快速蜕变的一站。自己的期许远不止于此。

0: 西藏的阳光总会提醒你应该去做什么。
1: 脱口秀它带给我一个发声的机会，让大家欢乐的一个场所。那么一段时间你是无忧无虑的，最重要的还是希望把我们藏族的优良的传统文化传播到年轻人。

0: 我从大班学习胀气，学了6年。跳胀气的时候有点好玩，很开心。
1: 周六是洛桑最喜欢的日子。在青少年活动中心的藏戏班，他可以唱上一整天。
2: 我是问，我都是练手啊，那么大练呀，装手啊。他当时当呀，我是当时练习不多，练嘛现在那么大力也不差。
1: 大家都在加紧排练，他们有机会去四川南充参加全国优秀少儿戏剧展演。剧目是八大藏戏之一的《顿月顿珠》。距离演出还有一个月的时间，表演人选还没有最终确定。
0: 老师说让我跳藏戏的时候我很高兴，我跳的时候老师说我很棒，我很兴奋在舞台上自由地跳。
1: 这次演出是传统藏戏吐故纳新的尝试。顿月顿珠会以藏戏儿童剧的形式演出，这将是西藏首例。即将初登舞台，对于幼小的洛桑来说是通往梦想的桥，但也是一次不小的考验。管他呢，还是先好好练习吧。

0: 台之下没有捷径。在正式表演之前，洛桑的唱腔和动作还略显生涩。爷爷普布旺堆痴爱藏戏数十年，他是洛桑学习藏戏的启蒙老师，也是洛桑最默契的搭档。这次洛桑单独登台，爷爷难免有些担心。
1: 我爷爷平常会教我不知道的这些，还有我的奶奶会教我的。
0: 晚上八点，祖孙俩仍在紧锣密鼓的练习，家里的客厅就是他们的排练场。古老的音符在狭小的空间里回荡，是洛桑对演出的无限遐想。

0: 噔，那是面吗？噔噔噔噔，
1: 你咋？
0: 你咋一百斤的？
1: 你这人呢？
0: 你这搞嘛的？你咋一百七？
2: 藏戏是世外桃源，不是每一个人都能畅游其中。
3: 太丑了。
1: 他一回来，然后呢，直接敲通我耳朵都不行了。
4: 这部分我要藏戏吗？

0: 给周围一切按下了静音键。
1: 哥哥之前敲鼓的时候把我的鼓给弄破了，然后我很伤心。鼓和藏砖这些很宝贵，它在我孤独的时候陪伴在我的身边，我敲响它的时候我也很开心。
0: 洛桑的鼓是常年在外务工的父亲送给他的生日礼物。萦绕客厅的鼓声隐隐勾起洛桑对父亲的想念。课余时间，几个伙伴组成藏戏小团体，为即将到来的演出做最后的准备。
1: 在电动中里面，我的角色是当一名战士。我在五场和八场、九场这里面跳舞。我和他们一起练藏戏的时候很开心。我在练习的时候，我教他的时候，我以为我是老师呢。
2: 在拉姑妈下河马的，说拉不的妈，还坐下去。
3: 同志，再见，来。
0: 藏戏像是孩子们课余最好的玩伴，装点着他们的校园生活，也装点着他们的童年。藏戏又像一段长长的电影胶片，历史在放着，孩子在演着。
4: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viendo。
1: 离最后的演出还有一些时日，洛桑的连音总是处理不好，唱腔中连续发音时换气的技巧显得尤为关键。洛桑在老师的指导下专注地练习，身着戏服，洛桑好像离舞台更近一步。

0: 听不懂，咱学不来。你定的学不来，能就在那边，能就伢说我得穿上你个，咱基本得来去。
1: 儿童剧《顿月顿珠》的演出名单终于确定了，但洛桑参演的场次刚好不在其中。期待已久的第一场演出，只有等待下一次机会了。
2: 舞台是我的珠宝一样，很宝贵。舞台梦想被破了，碎了一样，我很伤心。
1: 也许，只有藏戏才能疗愈洛桑心头的悲伤。尽管失去了登台机会，洛桑还是跟着爷爷早早来到了现场。
3: 好，跟前走，逛逛逛，再多走，哎，对，是这意思。
1: 老师和伙伴们都在为演出做最后的准备。
4: 本来是洛桑也可以去，但是我们是分了片段的，他出现的那个片段就不在我们这个二场、三场、四场。

0: 传承是非常重要的，是每一个人的事情。通过关注到儿童之后，我觉得他们的做的传承有些可能比我们还好。
1: 洛桑虽没有实现登台的愿望，但藏戏的火苗着实在他心里点燃了。
2: 我很喜欢藏戏，我离开了我的藏戏的时候，我很孤独，没有身边的朋友演。
1: 梦想的解释，世上有千万种，而藏戏是独属于洛桑的童梦。跨越时空，戏梦人生，未来的某一刻，或许可以想见那个动作娴熟、唱腔老辣的戏骨洛桑。
2: 我想跳到99岁，我不想离开我的梦想，我要坚持下去。

0: 我记得我12岁那年
1: 做了一个梦，我梦见天上有个白色的云，上面有个大大的白胡子老人，脸上一个五官都没有，平平的，就很奇怪。然后他就在那个云上说：“赶紧去，明天开始学掌捻。”我说：“好的，好的，好的。”然后第二天开始学。
0: 说我说60岁的那天，我把掌捻的改良做好了。第二天五四天我都武汉，就是了呗，反正有留点东西了。

0: 这是一座有着200多年历史的院落。丹增义熙和他的乐队即将开始一场特别的演出。民乐、藏戏、歌舞，或者扎年琴音乐会。这符合丹增义熙的风格，跨界、混搭，不拘一格。
1: 有些人说你一辈子做一件事情就已经很好了，但是现在我已经做五花八门，什么都在做，但是让我去取舍，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取舍，因为这几个东西都是我生命里非常重要的东西。
0: 再过几天，丹增义熙就要去北京攻读戏剧与影视学博士学位。这个假期，他的行程被各种各样的演出填满。这场筹备已久的演出，是丹增义熙探索扎年琴 N 种可能的延续。
2: 而不是专属于南木调弦的，这个乐器其实它有更多更多的表达，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0: 扎年琴是藏民族最具代表性的弹拨乐器，有着上千年的传承历史。丹增义熙12岁开始自学扎年琴，23岁正式拜师，扎年琴成为他探索世界的任意门。
1: 扎年只适合弹南木对弦，不是这样的，扎年也可以弹二次元，扎年可以弹朋克，甚至可以弹韩国韩流的歌曲。可能年轻人就会对扎年发生一种改观，刻板印象就会消除。
0: 民谣、爵士，古老的乐器被重新赋能，它透过音律触摸世界音乐。

我也主张是这样的，弹斩年琴都不能一只手就只弹，我只弹以前的那种啊民间的，其他我就不弹什么的，现代和传统同时拥有，这个是最好的。

0: 音乐，导演就说好，反正现在悲伤的情绪你弹一个。哦，我过去就懵了，我没有怎么弹过悲伤的情绪，因为长年的情绪都是欢快的。在那个录音棚的外面，导演就说，丹正，你们怎么弹不出来，是不是这个琴没有这个功能？然后这句话有点让我不知所措，不能说他没有这个功能，只能是弹琴的这个人能力不够。
1: 上次我们两个就弹的时候，我看到他手上的技术啊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了，我就跟他讲，咱们两个比一下吧，是吧，看看我自己老了以后那个手上的功夫还在不在，我也是这么考虑的嘛。确实他的那个每个音弹的也特别清楚，再过一年他会超过我了，这个对我来说是我也值得高兴的事情，我觉得哎呦这样真好。

0: 师徒之间的斗艺成为排练中最大的乐趣。演出现场的神秘氛围，灵感来自淡增一夕偏爱的藏戏。出场前的锣声，乐手头顶的锁下，都是藏戏的排场。
1: 我自己认为啊，所有的创新都是基于对传统的一个非常好的掌握的基础上面。像藏戏也好，像展面也好，也是这样的。首先第一步，把基础打牢，这样之后你就可以发现，有些东西你怎么可以让它更好一点。
2: 感觉这个地方声带被人打裂啊，这种，这是唱藏戏的最有特点的一个发声方式。
1: 我爱的可能不仅仅是艺术本身，我喜欢它的这种特殊的表演时空，可以非常轻松自在的坐在下面，可以聊藏戏，可以聊人生。我自己不会唱，我自己不会跳的话，那怎么去研究？我想去用自己的身体去实践我热爱的东西。

要做整面的改良。我师父导此的老师也有这个想法，因为像马头琴也好，二胡也好，三弦也好，所有的现在比较好的已经成熟的这种艺民乐，它都是经过改良的。那经过改良的时候，其实是充满着质疑的声音走出来的，这个是不可避免的嘛。然后有人说你怕不怕失败，我说我怕失败，肯定怕失败，谁不怕失败呀。我一辈子如果做整年改良不成功的话，也就不成功了，也没事，不后悔。我后面的人会说，哎，以前有一个叫做登记系的，然后拿整年在那儿搞，没搞出什么花样，你看他就不用走我的弯路了。

2019年，我们自己创作了一个环保主题的实验音乐剧，它的名字叫做《洁心之旅》，分享给各位，希望各位喜欢。他们随主序，洁心之旅。

山顶上的故乡，但曾一夕的声部从头到尾扎年琴都是用的扫弦，杰心之旅则用到很多高把位的单音节轮奏。这是但曾一夕在众多创新的演出中小心翼翼的尝试。

0: 真的是非常享受这样的舞台，非常非常的开心。最后一首曲子，是的，时间过得是如此的快。
1: 尊重传统，但并不拘泥于传统，这是年轻的旦增益西对扎年轻的态度。

0: 阔古城里的夏夜演出，在观众和演员的忘情互动中落下最后一个音符。
1: 既然是小灯，我们就用小灯的方式结束我们的演出。
0: 探寻扎年琴的 N 种可能，对丹增一席来说，也是在不同维度拓展人生的可能性。高地之上，每一个自我都努力谱写属于自己的生命之歌。生动的旋律、节奏、和声，在时代之音的协奏下，激荡出崭新的活力。你好，新西藏。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6: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1: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支抗日武装在战火中诞生，并毅然奔赴华中敌后战场，成为一支让敌人闻风丧胆的劲旅。这就是素有“铁军”之称的新四军。
1: 这是一枚新四军曾经使用过的臂章，其中以行进中的一队新四军为图案，上方标有新四军英文缩写 N4A，N 是英文"新"的第一个字母 ，A 是建制军的代号 ，N4A 合起来即为新四军。 右下方标明"中华民国28年度配用"，这枚臂章不仅反映新四军挺进大江南北、开展抗日游击战的历史，更是记录了人民军队历史上曾经存在的这支骁勇善战的军队。全国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多次举行谈判。 1937年8月中旬，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在南京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就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抗日武装问题达成共识。1937年9月28日，蒋介石任命叶挺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军长。 10月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湘、赣、闽、粤、浙、鄂、豫皖八省14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叶挺，原名叶卫洵，生于1896年，是北伐时期的名将，在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失败后。
2: 流亡海外多年，全国抗战爆发后回到上海。叶挺为什么能够得到国共两党的认可呢？因为叶挺在大革命时期是中共党员，后因左倾路线打击而脱党。虽然他这时不是党员，但他希望为祖国抗战出力，愿意请从党的领导。
3: 我父亲呢，是。 在37年初，这春天，就受这个中央的这个委托，到澳门见到了当时居住在澳门的叶挺同志。那我父亲呢，跟这个叶挺呢，他是老战友了。在北伐期间，都是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工作。见到叶挺之后呢，就把我们党。 就是关于建立统一战线、共同抗日的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这些精神，向这个叶挺同志呢做了介绍，并且建议他出来参加共产党的抗日，所以这才有叶挺同志离开澳门，北上到这个上海和南京。
2: 1937年的8月，周恩来在上海会见由海外归来的北伐名将叶挺，和他畅谈了国内外的形势，请他出面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叶挺欣然同意。当时呢，在国共合作谈判这个编这个力量的时候，对在江南八省的坚持3年游击战争的这些力量呢。 也要组成一支部队，但是谁来当这支部队的头，国共双方是达不成一致意见。就是这个时候，叶挺同志的出现，这个蒋介石呢，当场拍板，就让这个。 叶挺同志来担任这个头，
4: 并向蒋介石提出了组建新四军的建议，意在传承北伐时期国民革命第四军的光荣传统。
0: 而蒋介石认

0: 认为叶琴已经脱离中共，也就同意了。
1: 1937年11月，叶挺奉命到延安，受到毛泽东的接见。
2: 延安见毛主席啊，毛主席在党校开了一个会，欢迎他，他也讲话，党外还好一点，你在党外不是为何。
1: 新四军虽然有了番号，但国民政府并不希望其真正发展壮大。此后，作为义军之长，叶挺就新四军的编制、干部配备、军费供给、集中地点等问题，与国民党进行了艰苦的谈判，做出了很大的贡献。1937年11月12日，经中共中央同意，叶挺开始在武汉正式组建新四军军部。为加强党对新四军的领导，12月14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东南分局由项英、曾山、陈毅等组成，项英为书记，曾山为副书记。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由项英任书记，陈毅为副书记。今天在武汉市汉口有一条叫胜利街的道路，其中第332至352号在解放前被称为大河街26号。1937年12月25日，叶挺、项英等人在此召开新四军干部大会，标志着新四军军部正式的成立。此后，叶挺、项英在这里接待调配了大批从延安赶来的领导干部，配备了新四军军部各处科干部，有效解决了新四军各支队隶属关系和后勤给养等问题。与此同时，在中共中央指导下，新四军军部恢复了与各游击队的联系。至1938年4月，江西、福建、广东、浙江、湖南、湖北、河南、安徽八省边界，坚持3年游击战争的13个游击区的中国工农红军游击队，和在鄂豫皖边游击区活动的红军第28军，陆续离开多年血战保持下来的革命根据地，分别到达皖南的延泗和皖西的霍山县，接受统一整编。整编后，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张云逸任参谋长，周子坤任副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任政治部副主任，辖4个支队、10个团、1个特务营，全军共10300人。其中，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傅秋涛、参谋长胡发坚、政治部主任刘岩，辖第一二团，共2300余人。第二支队司令员张鼎丞、副司令员粟裕、参谋长罗忠义、政治部主任王吉成，辖第三四团，共1800余人。第三支队司令员张云逸、副司令员谭震林、政治部主任胡荣，辖第五六团，共2100余人。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参谋长林维先、政治部主任肖望东，辖第789团和手枪团，共3100余人，军部机关、特务营等共980余人。而此时，上海、南京相继陷落，国民党大军退如潮水。在这种形势下，新四军毅然奔赴最为艰苦复杂的华中敌后战场。华中地区北起陇海铁路，南跨长江，西起汉水，东至海滨，包括苏、浙、皖、鄂、豫等省和南京、上海、杭州、 武汉、徐州等大中城。

0: 城市与战略要点，使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它是侵华日军力图夺取的主要地区，也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重要战场。
1: 当时华中既是日本大东亚战争的通兵场，又是日本的中日漫协同起的高度结合地带，更是王维和平反共的模范地区，同时也是蒋介石政权的统治中心。因此这里并存着日伪军、国民党军、地方实力派武装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三种政权，在各种势力权压交错的局面下，新四军可以说面临的情况非常复杂，斗争非常艰苦。
0: 叶挺曾总结当时的困境时说，饷款不济，军食不足，军装不备，弹药不充，枪械不补，这些都注定了新四军需要在前边打狼后边聚虎的形势下苦中求胜。但中国共产党人知难而上，硬是要在夹缝中赢得一片新天地。在新四军集结整训期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就对新四军的任务和行动方针做出了一系列指示，要求新四军抓住日军会攻徐州、武汉无力后顾之机，积极主动地深入到敌人后方去。指出目前最有利的发展地区还是在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即以溧阳、溧水地区为中心，向南京、镇江、丹阳、金坛、宜兴、长兴、广德线上之敌作战，必能建立根据地。根据这一指示，1938年5月初，叶挺、项英随即向全军下达命令，深入敌人后方开展广泛的游击战，牵制和分散敌人兵力，配合国民党正面作战，在持久中争取最后的胜利，要求全军以小胜为大胜，团结群众以游击动作进行胜利的战斗。抗日的战旗又重新在华中竖起，水深火热中的华中人民以关门捉鬼、破敌收京八个大字给予新四军厚望。按照命令和统一部署，粟裕率领新四军先遣支队前往苏南敌后进行战略侦察，陈毅率第一支队由延泗出发，6月4日抵达江苏高淳，14日进入茅山一带，旋即展开于镇江、句容、金坛、丹阳地区。张鼎丞指挥第二支队于7月进入敌后，展开与京武铁路和京杭公路之间的江宁、当涂、溧水、高淳地区。谭震林率第三支队在策应第一二支队挺进苏南后，于7月进入皖南长江沿线。高敬亭指挥第四支队向皖中开进，先后展开于舒城、庐江、朝鲜、无为地区。
2: 新四军挺进敌后的第一个胜仗是在皖中敌后的蒋家河口战斗。1938年5月，刚刚东进到安徽朝鲜一带的第四支队经过侦察发现，此地的日军经常派出小股部队在东岸的蒋家河口一带烧杀抢掠，而且此地河道纵横，芦苇茂密，地形复杂，是理想的伏击地点，于是立即决定在此设伏歼敌。
0: 5月12日上午8时，日军朝鲜守备队一部乘船向蒋家河口进犯，就在船刚靠岸，日军准备实施

0: 抢掠之际，第四支队九团二营和侦察队忽然发起猛烈攻击，日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有的跳入水中企图逃窜，有的爬上河岸殊死顽抗。随后以四连三排以密集火力封锁日军退路，侦察队奋勇冲击，并用集束手榴弹将敌船炸沉，整个战斗干净利索。仅20分钟，日军第六师团朝鲜守备队的20多人全部被歼，缴枪10余支，伏击队伍无一伤亡。捷报传来，极大鼓舞了沦陷区人民的抗战热情，新四军军威由此大振。蒋介石也于5月16日给叶挺、项英发来贺电，称桂军四支队蒋家河口出奇挫敌，殊堪嘉慰。
1: 蒋家河口战斗揭开了新四军挺进华中敌后开战抗日游击战争的序幕。此后新四军神出鬼没，不仅严重威胁到日军的指挥中心，而且迫使敌人从正面战场抽调力量到后方保护交通运输线和补给基地，沉沉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
0: 今天在镇江西南郊10多公里处，路西高黎山上的苍松翠柏中矗立着一座高25米的纪念碑，上书维港战斗胜利纪念碑9个刚劲有力的大字，记录着发生在此地的一场伏击战。1938年6月中旬，新四军先遣支队在完成攻击南京至镇江之间铁路的任务后，发现镇江至句容之间的日军汽车往返频繁，遂决定在其必经之地镇江西南15公里处的维港设伏，待机发动袭击。17日，日军30余人分成5辆汽车由镇江驶来，刚进入设伏地区就遭到新四军先遣支队猛烈的火力袭击。仅半小时的激战，共击毙日军少佐土井、大卫梅泽五四郎以下13人，伤日军8人，击毁汽车4辆，缴获长短枪20余支。陈毅接到捷报后兴奋不已，当即提笔挥毫：故国旌旗到江南，中夜喧呼敌胆寒，镇江城下初遭遇，脱手斩得小楼兰。
2: 维港战斗虽然规模不大，但是奠定了新四军进入江南战区的基础。经过蒋家河口战斗和维港伏击战，华中敌后战场震动巨大，老百姓从新四军身上看到了抗战的希望，有党有军中的一些人士也逐步开始对拥护新四军抗战，新四军将士的斗志更加高涨。此后分散在敌后各地的新四军主动出击，捷报连传。
0: 在苏南敌后，第12支队于京沪铁路、京武铁路和京杭公路两侧连续对日军展开夜袭、奔袭、伏击和突袭作战。至1938年底，先后取得了夜袭新丰车站、新塘伏击战等大小200余次战斗的胜利。在皖南敌后，从1938年底至1939年全年，第3支队采取运动、防御、伏击、夜袭等多种战法，共进行了6次繁昌保卫战，消灭敌人数以千计，胜利地保卫了繁昌。在皖中敌后，第4支队为配合国民党军保卫武汉，袭击敌人运输车队，破坏敌后勤补给线，有力牵制了日军的行动。
1: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一向重视华中敌后根据地的发展。1939年4月，中共中央指示东南局，华中是我党发展武装力量的主要地域，也是在战略上联系华北、华南之枢纽，关系整个抗战前途甚大。 早在1938年9月11日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就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华南的战略方针。
0: 1939年2月23日，周恩来由重庆到达安徽泾县新四军军部，进一步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并和新四军领导人商定了新四军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任务。遵照这一指示，到1939年底，新四军在苏南地区初创了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游击根据地，并向东挺进到淞沪地区，建立了江北沿江抗日阵地，在安徽省的长江以北地区开辟了豫皖苏边抗日战场，在豫鄂边区也开创了平汉铁路两侧的大片抗日阵地。至此，新四军基本完成了在华中敌后实施战略展开、开辟敌后战场的艰巨任务，成为插向日军华中派遣军的一把尖刀。这就为迟滞日军的战略进攻、挫败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计划、稳定华中战局起了重大作用，也为进一步发展华中抗日游击战争奠定了基础。1939年以后，新四军坚持贯彻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经过浴血奋战，在日伪势力错综复杂的华中地区建立、巩固并发展了抗日根据地，这为新四军的发展壮大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使华中成为敌后抗日的一个主战场。

0: 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先在时间，胜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仙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2: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赵文桃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赵文桃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3: 今天特地过来预订了200根仙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订，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1: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0: 萧山独都装饰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五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卖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深坑萧山39载，惠德龙与城市共成长。

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惠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的4月17，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孙旭东调研医康养护住服务中，
0: 以消暑家电、冷饮生鲜、夏凉家居、防晒好物为代表的清凉经济悄然升温。
2: 上午10点多，记者在大润发超市世新店看到，各类消暑商品已集中上架。入口显眼位置集中布设驱蚊喷雾专区，驱蚊液、花露水、青草膏、便携小风扇等便民消暑用品摆放整齐。再往里走，还有消暑家电专区、游泳沙滩专区，种类丰富，方便市民一站式选购。
3: 弄一点的什么防水的呀，就是叫什么保湿的呀，防晒的呀，还有就是防蚊的，因为小孩子容易被咬嘛。
2: 记者从超市工作人员处了解到，入夏以来，消费者纳凉采购热情高涨，冰丝凉席、夏凉被、藤编凉枕成为热销单品。超市方面已经备好了充足的货源。
4: 针对夏季用品，我们已经推购了足够的物资。那这两天的话，像床上的一些，就是夏凉用品，单日最高峰的业绩已经可以突破，就是过万了。
2: 商场夏日消费氛围同样浓厚。记者在银龙百货看到，不少服饰专柜主打冰丝防晒衣、透气短袖、凉感运动套装。轻薄透气的夏日穿搭受到市民青睐。美妆护肤专区防晒喷雾、隔离防晒霜、清爽洗护用品销量持续走高。
5: 大家喜欢一些比较清爽类的，然后或者说是喜欢一些有那种成膜性的，就是防汗一些的一些产品。这三款的防晒销量都是比较高的。
2: 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2026迎风街道首届楼宇文化嘉年华暨决战城市之巅楼 BA 联赛在奥体印象城正式启动，进一步丰富楼宇青年文体生活，搭建企业互通、青年聚力的优质交流平台。现场，迎风街道首批楼宇文化驿站正式授牌，并发布了迎风街道楼宇文化活力倡议。随后，楼 BA 联赛3v3厂牌篮球争霸赛火热开赛，在为期3天的时间里，24支楼宇战队轮番上场，充分展现迎风青年团结协作、敢闯敢拼、永不言弃的青春风采。现场掌声、喝彩声此起彼伏，让 CBD 商圈变身青春热血的活力秀场。本台记者报道。
0: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1: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今天又骑车上班？
3: 是啊，绿色出行嘛，最关键路上风景好，骑车上班也是一种享受。
2: 嗯，拜拜。
3: 拜拜。
2: 这些菜看着都好好吃啊，要不我们再拿一个炒菜？
4: 好的。
2: 啊，谢谢。再拿一个这个。
5: 两个人吃差不多够了，不能浪费。要不我们先这样，要是不够的话，我们再添嘛。
2: 可以，说的对，吃多少点多少嘛。

0: 油呢。
1: 是的，宝贝，人人都爱环境，我稍微变得更干净一点。
0: 那我也要爱护它，不乱扔垃圾。

0: 陈姐，现在这垃圾分类啊，分的是又快又准啊。
1: 那是当然，家里的纸箱、可乐瓶随手分好就带过来扔了。
0: 你看，这随手分类，既环保又环保。
1: 对啊，不光垃圾分类，咱们平时节水节电、吃饭光盘也成了习惯。

0: 宝贝回来了，等会儿，这什么意思呀？大晚上的你在这儿，人家佳韵睡觉呢，不打扰别人。
1: 佳韵不是，送你的。
0: 过来坐啊。
1: 不是佳韵没事，你在这耗着也不合适吧？ 佳韵不在家，佳韵出去享受了。我在家等你，等了这么久，就是为了等你回来跟你道歉。
0: 道什么歉？
1: 这么久以来，我都没有站在你的角度为你考虑，这个事儿我得跟你道歉。还有，我没有去分担你的压力，理解你的难过，这事儿我也得道歉。
0: 还有，今天在Q一门口讲话是我不对，是我冲动，这个我也得道歉。嗯，这话是不是佳韵叫你说的？哎，就你这脑子啊，你能想出自己哪错了？
1: 佳韵呢，确实是指点我了一点点。 但是，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和我认错的态度，和我对这个认错的深刻程度，都是我自己想出来的，我发自内心的。
0: 不对，不是，哎，站稳了。嗯，你和佳韵怎么可能聊我们俩的事儿？
1: 你是不是跟他坦白我们俩关系了？绝对没有。咱们说好了嘛，除了咱俩之外，不跟外人说的。那佳韵不可能出卖我呀，她自己把我留在家里面，一个人跑去住酒店。不是这个佳韵呐，你说她每天那么辛苦，她也需要放松的呀，对吧？那像我们也是要需要放松的呀。
0: 跟我说实话，你把他治哪去了？
1: 佳韵现在应该正在一个非常美丽的酒店里享受大自然呢。行吧，原谅你呢。原谅我了？嗯。那好，我问问你啊，你跟蒋志阳去哪儿了？
0: 现在几点了？啊，你们两个孤男寡女的，这么凶，
1: 干嘛去了？干嘛去了？
0: 聊天去了。聊天去？啊，你们俩有什么好聊？聊天聊到这么晚吗？你不回家，让不让我担心呢？你担心了？
1: 我当然担心了。
0: 真担心了？哎，蒋志阳一大明星，你怕什么呀？
1: 那我也不放心呢。
0: 我们俩聊的都是你的事儿。
1: 聊我什么了？聊你的优点。这有什么优点啊？那我
0: 不跟你说你什么样的优点，这是我跟蒋志阳的秘密。什么？我们俩的秘密啊！你俩还有秘密了？你跟别人现在还敢有秘密了是吗？
1: 赶紧回去，
0: 那你穿个水洗衣服呢？嗯，在屋里啊。嗯。

0: 哎，你赶紧走吧，我要赶紧洗澡呢。
1: 脱哪儿去了？
0: 你藏哪儿去了吧，衣服啊？
2: 这么晚了，让我一个人回去，多不安全呢。
1: 大哥，哎，你看一下你自己啊，一米八几的彪形大汉。嗯。你这样大街上大晚上的，别人怕你还是你怕别人啊？
2: 那难免会遇到那种三五成群的妙龄少女，那我也受不了呀。
1: 外面挺黑的，大晚上没人看你清楚你长什么样。
2: 我是一个有光环的男人。
1: 也有光环，你赶紧的。
3: 干嘛干嘛？
0: 我还有事儿呢，你快走啊。
2: 你还能有什么事儿啊？哎呦。
1: 我去洗澡，回来你就要从这个屋子里面离开，知道吗？
3: 快去吧。
1: 花留下，你人走，听见了吗？

0: 刚才跟我说什么？
1: 我想跟你说吧，我最近啊，老觉得他们两个不太对劲。
0: 怎么不太对劲？
1: 前天晚上，我看见段然抱着西西，说西西脚崴了，但是我总感觉不像崴了，他俩有说有笑的，知道吧？
0: 你到底要跟我说什么呀？
1: 他俩不会谈恋爱了吧？
0: 怎么可能？
1: 怎么不可能？这都一天了，西西也没来个电话，你看段然这么晚了还没回家呢。不对，我还发现你们在谈工作的时候呀，段然开始护着西西了。你说他什么时候护过他呀？
0: 长大了呗，懂事了，知道照顾人了呗。还有俩人现在并肩战斗，共同创业，那是有战友的情谊的。
1: 反正我就觉得你把他们俩放在一起工作就是不对劲，好吧？
0: 行吧，早点休息吧，别操心了啊。

0: 哎，静姐，静姐，静姐来了。欧阳，哎，
1: 静姐，洋洋，哎，
2: 正好来也在。嗯，
0: 导演，
1: 洋洋，
0: 带你幸会啊，
3: 欧阳。
1: 坐下说。哎，
0: 洋洋最近是壮了啊？
1: 啊，
3: 练了练。
1: 每天都去健身房，按时按点的。这个为小雨这个角色特别努力。
3: 很好啊，现在我们这些年轻的新生代偶像是越来越不能吃苦了，更别说为了角色的塑造去牺牲了，你这样做很好。还真不是我们自己家艺人，我夸他啊。洋洋现在是每天去健身房，现在吃饭呢只吃鸡胸肉，然后自我管理的特别好。这么用功的演员确实不多。嗯，那你既然做了这么多的体验和揣摩，那给我们大家分享一下你的心得呗。
0: 行啊，静姐，没问题。我最开始看这个剧本的时候，我就觉得小雨是一变态，但其实哪有那么多的变态啊？那都是因为一些事儿或者一些人，慢慢的把他转变成了这样子。他的女朋友是一个主播，那其实现在主播和我们艺人有很多很像的地方。
2: 怎么了？不是见静姐还有导演聊得挺好的吗？ 还不开心，怕阿姨不同意。
0: 确实是担心我妈的态度，唉，但也

0: 是因为什么呀？还有什么事儿让你这么不高兴？
1: 哎姐，你说要实在不行，咱就趁我妈发酒之前，咔把合同一签，到时候她想反悔都来不及，你觉得怎么样？
2: 那是下下策，咱们还是跟她争取争取吧。
1: 哎，行吧，
2: 商量商量。那你到底怎么了呀？到底因为什么呀？
1: 你的胃不好啊，少喝点酒啊。
2: 是不是昨天去找贤西西，结果不尽人意？
1: 发现你真是火眼金睛，我这什么事儿都逃不过你的法眼。哎，本来昨天呢是想去安慰安慰他，在人家困难的时候来个雪中送炭，英雄救美。结果没想到，
2: 咋了？被撅了？
1: 哎姐，你说我是不是说错话了呀？
2: 你说什么了呀？
1: 我跟他说，我刚开始接触他的时候是为了体验角色。哎，我是不是特二啊？
2: 还好吧，一般这种情况，男孩子比较坦诚，女孩都挺感动的呀。
1: 得了吧，我这掏心掏肺也比不过人家两小无猜啊。
2: 他正式跟你说是因为断然。
1: 就是因为他压根儿没提断然，所以我才觉得是因为他。
2: 能想得到，那会儿我跟断然谈恋爱的时候也这样。这只要是吧，这跟他妹妹打视频，我打电话就不接。这妹妹心情一不好，这一宿一宿的发信息去安慰，还不睡觉的。
1: 所以你们俩是因为这个分手的？
2: 那不是。分手，我觉得吧，有很多原因，这是其中一个呗。

0: 少女，听说昨晚有情况啊？八卦？干嘛呀？哇，姑娘，你这面若桃花，肤如凝脂，你这哪像刚辞职的人呀？哎呀，佳云，你别开我玩笑了行吗？你没看见吗？我这是在收拾东西呢，你帮我收一下。 今天是我在瑞的最后一天了，你真的想好了吗？当然，我非常肯定以及确定，我是在非常理智的情况下和段总还有申总提出的辞职。而且你也都知道，自从圆圆走了以后，我觉得压力越来越大，也因为自己的能力不足，我要承担很多的责任。 这样早晚有天会垮掉的。如果早一点做出了这个决定，把位置让给段然，那可能都不会发生今天的事儿。走吧。
1: 哎，那段然呢？
0: 他怎么说？他不早就觉得自己是最适合 CEO 的人选吗？哦，你们怎么来了？你们俩都来了。
2: 你干嘛呀？你要去哪呀？
0: 你这是干嘛呀？你要走啊？是啊，昨天我已经提出辞职了。
2: 不过段总会很快接替我的，他会带你们一起走出这场风波，不用担心啊。嗯，你别走。
0: 哎，你怎么又哭了？哎，又不是见不着面了，到时候等你下班了，我们可以一起火锅、吃烤串什么的，不都能见着吗？
2: 不行，你不在，我吃不下饭。
0: 我可影响不了你的饭量。
2: 哎呦，
0: 你都辞职了，我是不是可以回当我的设计师啊？ 不行，你们要继续在这实现自己的理想。你会有自己的咖啡品牌，五哥哥，你也会成为一流的设计师。至于你们两个，争取做一个头部博主。至于你嘛，大姐，当然就继续悠哉悠哉过自己的神仙生活了。
3: 我以前的神仙生活是因为你在前面冲锋陷阵呢，你这就走了。

0: 我哪有神仙生活了呀？
1: 行啦，就你最会说话。
2: 西西，虽然我们刚进公司没有多久，但这段时间多亏了你的照顾，还挺舍不得你的。
1: 努力啊。
2: 嗯。
3: 西西姐，你还会回来吗？
1: 我当然会回来了，没事就回来看你们。你们两个别到时候红了，没空见我啊。
0: 接下来准备干什么呀？
1: 不知道啊，但应该会找一个比较轻松的工作。我也要过我的世界小日子。
0: 奉劝你一句啊，早点找个人嫁。
1: 那你到时候要给我准备个大红包。
0: 没问题。
1: 拥抱，五个字，我走了啊。
3: 抱一下。
1: 好好干啊，继续努力。走啦。
3: 西西拜拜。
1: 走了。

0: 哎，你怎么又来了？
1: 怎么着，不行啊？白帮你们跑这么多道了。
0: 那其他人呢？
1: 嗯，休息区歇着呢呗。哎，你说这可怎么办啊？钱总也辞职了。
0: 西西辞职了？
2: 你还不知道啊？我听说啊，是被 Q1 给撸了。

0: 我听说西西辞职了，真的假的？都怪我，当时要是好好处理菲菲的事情，就不会闹成这样了。那我去把她找回来。你别去找了，那是她自己的决定。你也别太自责了。
1: 当时你也没想过会是现在的情况，对吧？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呀？现在什么也做不了，看整顿之后怎么说吧。
2: 特别好看。
1: 你说，菲菲事情处理的怎么样了？
2: 菲菲的男朋友已经有新女朋友了。哎呀，
1: 咱们是指望不上他了。
3: 还得重新想办法，想办法，有什么办法呀？哎，
1: 你说，咱们这么多人了，下个月工资会不会发不出来？
0: 不会的，一定会有解决办法。嗯，
3: 赶紧的，我们大家伙要开会了。
0: 开什么会啊
3: ？QE 的沈总来了。

0: 想必大家已经知道了，公司原来的 CEO 钱西西已经向董事会提出了辞职，并且通过了。公司不可一日无主， CEO 的缺位啊，对管理影响很大。今天我来啊，就是代表董事会听听大家的意见。
1: 先说，西西他就是暂时离开一段时间，他会回来的，我们不着急选新人。
0: 不选出新的 CEO， 就让公司这么一直乱下去啊？
2: 然然，这可是董事会的决定。

0: 这个钱西西的辞职啊，也不光是出自于内心的愧疚，也是迫于舆论和工商部门的压力，很无奈，一时半会儿是回不到公司了。
1: 那要不就段总呗。
2: 哎，我同意。除了西西之外，段总是最熟悉公司工作流程的人了。
0: 钱西西不做 CEO， 那段然当然是最佳的人选了。
3: 全叔啊，不能这样。
4: 西西离开这段时间，我是肯定不会接手他的工作的。
0: 我和老段都认为啊，这个瑞的问题就要由瑞自己内部协商解决。你们推举的人选，我们是会优先考虑的。
5: 我来。我在这个投诉我们消费者投诉我们这个事件里，我得负主要责任吗？我是第一个接待的菲菲，而且我的处理态度很不好，处理的结果也非常非常不好。我觉得在这种时候我要挺身而出，不能再踢皮球似的推来推去，我就戴罪立功一把，希望领导能够给我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还西西一个清白。
1: 那个雨生，你别怪我说话难听啊，我是觉得吧，你不太适合当这个 CEO。虽然呢你管理财务特别细心特别棒，但是就菲菲这个事情来说，我觉得你的管理能力不太行。
2: 我也想说，于总监，我说个实话，你别生气啊。其实平时吧，你说话我就听不大明白。你想，你要当我的领导，那我不是都找不着北了。
4: 是啊，你要戴罪立功的方法很多，不必要当什么 CEO 啊。
5: 来，
6: 现在这个情况已经很明显了，我们大家都有最认可的人选，但是他不肯接任，那接下来我们在这儿再畅所欲言也没什么意思吧。
1: 要不我们就投票吧，谁票多谁就接任，怎么样？
0: 我支持啊，瑞的未来就是各位的未来。今天呢，我就把权力交给在座的各位，很公平。
1: 这公平是公平，但是我们也不知道该投谁呀。
7: 对呀，我都不知道该投谁，我怎么能点名点将随便点一个吧？
0: 也不用着急，我给大家充分的时间考虑一下，酝酿一下啊。一刻钟以后吧，咱们正式投票。
8: 就咱们这些人，谁是做 CEO 的料呀？
7: 其实我觉得咱们要不把位置给西西留出来。
8: 你想，他为了保护我们，为了保护瑞，就这么辞职了。咱们要是不投他，那多过分呀，是吧？
7: 对啊，而且我们跟着西西这么久了，他能力我们都是认可的。我觉得西西才是有执掌公司的能力的人。
6: 要不然我们把票都投给西西？
9: 哎，哦，这个好，这个好，那我们就说定了，大家一起把票都投给西西。嗯，
6: 那大家说好了啊。这回谁也不许搞特殊，把所有的票都投给西西，用我们自己的力量把它换回来。
7: 行，那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
6: 好，那接下来咱们分头行动，所有主播去找自己的运营还有助理打好招呼。不是，你找财务，我还有行政科打好招呼。
9: 那我去通知 IT 部门。
6: 好，咱们时间差不多了，大家赶紧分头行动吧。
7: 走走走走走走。

0: 瑞的员工忠诚度还真高，票基本上都投给了钱西西。
1: 钱西西是为了瑞的员工引咎辞职的，论能力和责任心，他都不愧对于 CEO 这个职位，所以在我们心中，他就是最佳人选。
2: 张四把我拉黑了，微信和电话都拉黑了，我现在联系不到他。你能不能帮我联系一下他？你问他到底在哪儿？他是不是真的不要我了？
3: 啊，菲菲啊，你先别激动啊。你看，我不认识张四呀，而且我又不知道他在哪儿，我怎么联系他呀？
2: 你帮我给他打电话，你告诉他菲菲要他赶紧回来。
3: 不是，他都不知道我是谁，我怎么给他打电话呢？
1: 这个事件的主要负责人是我和于氏，我们要负主要责任。
4: 对，我同意。
1: 请您惩罚我们，但是可以让西西回来吗？
0: 西西为什么要卸任 CEO 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5: 我已经说过，不想再重复。
0: 这次选举的候选人仅限于在职的员工，已经离职的就不在此列了，所以这些票只能视为弃权。
6: 那个申叔，您刚才说这次投票基本上都是给钱西西的，但是还有别人。
0: 对啊，还有两票有效票，这两票投给了张嘉云。
1: 你们怎么回事啊？不都说好了吗？
7: 这是哪个叛徒干的这事儿啊？
8: 对呀，怎么还有人临时倒戈啊？
9: 怎么可能是我呢？
10: 他就算投给自己，那还有一票谁投的？
0: 既然两票有效票都投给了张嘉云，那么我正式宣布，从现在起一直到董事会任命之前，张嘉云代为主持瑞的日常工作即可生效。

0: 心。
1: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2: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5: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6: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7: 因为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2: 哈尔对抗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2: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1: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8: 哪个来的？
9: 5、4、3、2、1。
10: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8: 就这么简单。
11: 嗯，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10: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8: 一个顶俩，能行吗？
10: 同步开关就一下。
8: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10: 简单。一键看电视，
12: 戏曲频道。
8: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0: 您说就行。
8: 播放空城计。
13: 请上城高啦。
8: 嘣嘣，化繁为简。
10: 一键直达。嗯。
1: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2: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 送全房21件家具，送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2: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一年仅此一次，
1: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
14: 我们全案全包套餐一律半价，比如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618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618半价只要10万，
10: 太棒了！
14: 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活动的业主，还会免费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家具，还有价值3万元的全房6大品牌家电，比如说像海尔520多升的双开门大冰箱，像海尔洗衣机，创维的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给大家。不仅如此，只要你现在拨打5656-5566，前18户报名的业主，我们会将您家里的家具啊免费升级为芝华式沙发、左右沙发，还有 CBD 软床，
10: 全是大牌，
14: 全都有免费升级。

0: 谢给大家，
1: 家装六幺八，半价装个家，一家核心六幺八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2: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3: 送全房21件家具，送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4: 前10户提前报名的签约业主，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1: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
5: 像我们去开始像他一个脚包，我是刚刚好一生新的一生钱了。我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万要的，像我现价格是13万7。
6: 13万7？
5: 哎，
6: 哥们，13万多，包了啥东西呢？
5: 包了嘛，地座、地板，厨房全套，卫生间全套。
6: 家具呢？
5: 家具嘛，送2张床，
6: 2张床，
5: 33万张，1张茶几，还有电视柜，另外嘛，都是的是洗衣机，油烟机。一套都是的
6: 热水器，
5: 窗帘都是的，也得物价上去送的。
6: 搿正大家头，我们不要操心的，
5: 不要操心的。房子是我别墅造化的，
6: 别墅造化的，
5: 是的，晓得，
6: 晓得的。
7: 品牌的话，基本上都是大牌的，像水电管啊，包括板材啊，这种都是比较可以的。家电也是这种大牌子的。
6: 我们的工程质量跟我们的服务态度，你是怎么评价？
7: 都挺好的。比如说几根水管之间的间隔，它会有卡槽给你固定。然后嘛，瓷砖的话，那个师傅也是帮我排板排好啊，然后再铺，不会说零零碎碎有很多小砖给你铺在那边，都没有，看得出来工艺都挺好的。像我们上班的话，没有那么多休息天可以跑建材市场，但去他们家的话，差不多我一下午的时间就把全部都选完了，这样的话比较省心省力一点。
1: 家装六幺八，半价装个家，6月6号到6月7号，一家核心六幺八年终大促，半价装修立省10万，好礼一，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米，半价550元，好礼二，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原价6万元，半价29800，好礼三，全案全包装修，全场半价，原价30万，半价15万，原价20万，半价10万，好礼四，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
3: 客厅、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厅餐桌餐椅送给你，
8: 书房书桌书椅，卧室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1: 好礼五，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3万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3: 海尔对开门冰箱免费送，海尔滚筒洗衣机免费送，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全部免费送。
1: 好礼六，价值5000元全房窗帘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全部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2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2维码扫起来。

既然两票有效票都投给了张嘉云，那么我正式宣布，从现在起一直到董事会任命之前，张嘉云代为主持瑞的日常工作，即刻生效。好了，会议结束了，人选产生了，我要回去。

0: 拜拜，怎么了？这谁啊？是方。还过来找这事？
1: 我本来以为能给你多约会呢。
2: 哎呀，我知道你也是担心我，但是这件事确实是在我在的时候发生的，我能帮就帮帮忙。好吧，那谁让我摊上你这么个软心肠的呢？那行吧，也不知道你需要什么，但是如果你需要我的话，我随时过来吧。
3: 我知道你这是担心我，但是没什么好担心的。这是他家，人家是一普通小女孩。
0: 我跟你说，这个小女孩其实挺危险的。我已经在找实验室去化验完美兰产品了。但是你既然人都在这儿，不妨就先查查。那么多平台卖货，那么多产品，为什么就我们碰到了呢？
3: 你还是觉得是他碰巧？
0: 我是觉得防人之心不可无。
3: 听你的。
0: 好吧，那你去吧，我回去忙了。
3: 你都走了？
0: 让我走？
3: 不行，我现在就需要你。
0: 下午干什么？
4: 快拿着，太重了啊！这好几层楼呢，快帮我扛上去！
3: 快点，快点！
0: 走走走，
3: 快点
0: 走。

0: 哎呦，你少吃一点，你不怕胖啊？
1: 你还说没有包车只有底薪，我不都吃了零食把晚饭顶了，我怎么省钱啊？
0: 也是哈，那我也去。什么呀？长期招收20到30，哎，哦，25岁之间的优秀主播，男女不限，保证每天直播时长5小时以上，工作长期稳定，可接受好学有上进心的新人。云直播招聘信息，
2: 可乐，这什么意思啊？
3: 什么意思呀？
0: 哎，这西西走了，公司人心都散了。哎，你们说王美兰这事情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呀？
4: 这事儿恐怕是过不去了。
5: 可可，
4: 听说消费者协会要告到瑞直播。所以，所有参与过完美兰销售的人都得跟着遭殃。
0: 哎呀，我觉得咱们要不就再等等呗，反正段总不会不管我们，也不会不管公司。佳云姐又那么聪明，一定能想出办法的。哎，说不定过两天西西就回来了。哎，反正大家平常都挺累的嘛，就当休假吧啊，休息休息。
4: 你现在多大了？
5: 22。
4: 电商博主从27岁之后就开始走下坡线，我相信这个道理你们都非常明白。我是已经耗不起了，我对瑞也有感情，但是人活着不是只有感情的。我给你们发这些信息也不是煽动你们一起跳槽，我就是觉得云直播那边的待遇跟条件都挺好的。
2: 我听不下去了，谢谢你。
5: 你要跳槽啊？
4: 丫丫，公是公，私是私，不管你做怎样的决定都不会影响到我们的感情，我也尊重你的选择。
5: 但是，不管，我跟你一起走。反正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了，你要是没有我，你也会孤单的。我们一起走。
4: 嗯。

我回老家了，我出去几天啊，跟姐妹们去散散心。过几天我才回来看你啊。放心，我没事儿啊，我走了。

0: 您别再来这招了，行吗？您每次都用这招，我从小精神独立，爱惜自己真的很重要。但是现阶段，我就给你提一个建议，啊，你先把你爱给别人找麻烦这个事儿改一改。我跟你们说，我们西西在你家这么久。 他是公司的 CEO
1: 啊，他被辞退了，但是每天还要来你这儿陪着你，给你当牛做马。
2: 其实，你因为我工作都没了，对不起啊。
0: 不光是他工作没了，我们公司都快倒闭了，那么多人，他家指着公司吃饭呢。
2: 我能不能为你们做点什么，就是能够挽回一些你们的损失。

0: 来了。
1: 嗯。
0: 那边情况怎么样？
1: 张嘉瑜上任之后，公司人心惶惶。那天我劝说大家跳槽，大家已经有所犹豫了。
0: 也是，因为那边情况这么糟糕，就更别说员工的个人发展问题了。那你有没有告诉他们，如果来云这边的话，会更有发展？行，那就再推他们一把，让他们尽快都过来吧。

这幅画叫《马戏团》，是乔治·秀兰画的。你看这里面的观众，开心、兴奋、好奇、平静，唯独少的就是愧疚，好像残忍这件事情跟他们都没有关系。

0: 佳云，就这么多年了，你还是第一次主动约我呢，是吧？怎么，陈总太忙不愿意陪我呀？
1: 哪敢，荣幸，荣幸的厉害。<笑>
0: 行了，你少贫了。我先跟你说清楚啊，今天我来呢不是跟你约会的，是来谈工作的。
1: 哎呀，扫兴，扫兴的厉害啊。<笑>
0: 说吧，
1: 佳云，什么事儿？哎，现在得叫我张总。好，张总，您说。嗯。找我什么事儿？是这样，我记得你当时虽然离开了瑞，但是也留了一部分股份在这里，所以呢，手心手背，瑞也是你的孩子。没错。
0: 那既然如此，现在你讨厌的段然、钱西西都走了，那能不能一视同仁，云和瑞直播一起合作专场？我也不贪心，五五分成，怎么样？
1: 五五分成还不贪心啊？我就说嘛，原来是打这个主意呢。哎呀，佳云，你说，张总，你说我做生意也这么多年了，你昨天晚上

0: 入室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6: 因为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1: 海尔对抗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支抗日武装在战火中诞生，并毅然奔赴华中敌后战场，成为一支让敌人闻风丧胆的劲旅，这就是素有铁军之称的新四军。这是一枚新四军曾经使用过的臂章，其中以行进中的一队新四军为图案，上方标有新四军英文缩写 N4A， N 是英文新的第一个字母， A 是建制军的代号， N4A 合起来即为新四军。右下方标明中华民国28年度配用，这枚臂章不仅反映新四军挺进大江南北开展抗日游击战的历史，更是记录了人民军队历史上曾经存在的这支骁勇善战的军队。全国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多次举行谈判。1937年8月中旬，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在南京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就南方8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抗日武装问题达成共识。1937年9月28日，蒋介石任命叶挺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军长。10月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湘、赣、闽、粤、浙、鄂、豫、皖8省14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叶挺，原名叶卫洵，生于1896年，是北伐时期的名将，在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失败后，流亡海外多年，全国抗战爆发后回到上海。
1: 叶挺为什么能够得到国共两党的认可呢？因为叶挺在大革命时期是中共党。

0: 员，后因左倾路线打击而脱党。虽然他这时不是党员，但他希望为祖国抗战出力，愿意请从党的领导。
1: 我父亲呢，是在1937年初，这春天，受这个中央的这个委托，到澳门见到了当时居住在澳门的叶挺同志。那我父亲呢，跟这个叶挺呢，他是老战友了。在北伐期间，都是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工作。见到叶挺之后呢，就把我们党，就是关于建立统一战线、共同抗日的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这些精神，向这个叶挺同志呢做了介绍，并且建议他出来参加共产党的抗日，所以这才有叶挺同志离开澳门北上，到这个上海和南京。
2: 1937年8月，周恩来在上海会见由海外归来的北伐名将叶挺，和他畅谈了国内外的形势，请他出面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叶挺欣然同意。
1: 当时呢，在国共合作谈判这个编这个力量的时候，对在江南八省的坚持3年游击战争的这些力量呢，也要组成一支部队。在这个，但是谁来当这支部队的头，国共双方是达不成一致意见。就是这个时候叶挺同志的出现，这个蒋介石呢当场拍板，就让这个叶挺同志来担任这个头，
0: 并向蒋介石提出了组建新四军的建议，意在传承北伐时期国民革命第四军的光荣传统。而蒋介石认为叶挺已经脱离中共，也就同意了。
3: 1937年11月，叶挺奉命到延安，受到毛泽东的接见。
4: 延安见毛主席啊，毛主席在党校开了一个会，欢迎他，他也讲话，党外还好一点，你在党外不是为何。
3: 新四军虽然有了番号，但国民政府并不希望其真正发展壮大。此后，作为一军之长，叶挺就新四军的编制、干部配备、军费供给、集中地点等问题，与国民党进行了艰苦的谈判，做出了很大的贡献。1937年11月12日，经中共中央同意，叶挺开始在武汉正式组建新四军军部。为加强党对新四军的领导，12月14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东南分局由项英、曾山、陈毅等组成，项英为书记，曾山为副书记。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由项英任书记，陈毅为副书记。今天在武汉市汉口有一条叫胜利街的道路，其中第332至352号在解放前被称为大河街26号。1937年12月25日，叶挺、项英等人在此召开新四军干部大会，标志着新四军军部正式的成立。此后，叶挺、项英在这里接待调配了大批从延安赶来的领导干部，配备了新四军军部各处科干部，有效解决了新四军各支队隶属关系和后勤给养等问题。与此同时，在中共中央指导下，新四军军部恢复了与各游击队的联系。至1938年4月，江西、福建、广东、浙江、湖南、湖北

0: 河南、安徽八省边界，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13个游击区的中国工农红军游击队和革命根据地，分别到达皖南的延泗和皖西的霍山县，接受统一整编。整编后，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张云逸任参谋长，周子坤任副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任政治部副主任，辖4个支队、10个团、1个特务营，全军共10300人。其中，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傅秋涛、参谋长胡发坚、政治部主任刘岩，辖第一二团共2300余人。第二支队司令员张鼎丞、副司令员粟裕、参谋长罗忠义、政治部主任王吉成，辖第三四团共1800余人。第三支队司令员张云逸、副司令员谭振林、政治部主任胡荣，辖第五六团共2100余人。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参谋长林维先、政治部主任肖望东，辖第789团和手枪团共3100余人，军部机关、特务营等共980余人。而此时，上海、南京相继陷落，国民党大军退如潮水。在这种形势下，新四军毅然奔赴最为艰苦复杂的华中敌后战场。华中地区北起陇海铁路，南跨长江，西弃汉水，东至海滨，包括苏、浙、皖、鄂、豫等省和南京、上海、杭州、武汉、徐州等大中城市与战略要点，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它是侵华日军力图夺取的主要地区，也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重要战场。
1: 当时华中既是日本大东亚战争的通兵场，又是日本的中日漫协同起的高度结合地带，更是王维和平反共的模范地区，同时也是蒋介石政权的统治中心。因此，这里并存着日伪军、国民党军、地方实力派武装、新四军四种军事力量，还有国民党政权、日伪政权、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三种政权。在各种势力权压交错的局面下，新四军可以说面临的情况非常复杂，斗争非常艰苦。
0: 叶挺曾总结当时的困境时说，饷款不济，军食不足，军装不备，弹药不充，枪械不补，这些都注定了新四军需要在前边打狼、后边聚虎的形势下苦中求胜。但中国共产党人知难而上，硬是要在夹缝中赢得一片新天地。在新四军集结整训期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就对新四军的任务和行动方针做出了一系列指示，要求新四军抓住日军会攻徐州、武汉无力后顾之机，积极主动地深入到敌人后方去。指出目前最有力的发展地区还是在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即以溧阳、溧水地区为中心，向南京、镇江、丹阳、金坛、宜兴、长兴、广德线上之敌作战，必能建立根据地。根据这一指示，1938年5月初，叶挺、项英随即

0: 向全军下达命令，深入敌人后方，开展广泛的游击战，牵制和分散敌人兵力，配合国民党正面作战，在持久中争取最后的胜利，要求全军以小胜为大胜，团结群众以游击动作进行胜利的战斗。抗日的战旗又重新在华中竖起，水深火热中的华中人民以关门捉鬼、破敌收京八个大字给予新四军厚望。按照命令和统一部署，粟裕率领新四军先遣支队前往苏南敌后进行战略侦察，陈毅率第一支队由延泗出发，镇江、句容、金坛、丹阳地区，张鼎丞指挥第二支队于七月进入敌后，展开与京武铁路和京杭公路之间的江宁、当涂、溧水、高淳地区。谭震林率第三支队在策应第一二支队挺进苏南后，于七月进入皖南长江沿线。高敬亭指挥第四支队向皖中开进，先后展开于舒城、庐江、朝鲜、无为地区。
1: 新四军挺进敌后的第一个胜仗是在皖中敌后的蒋家河口战斗。1938年5月，刚刚东进到安徽朝鲜一带的第四支队经过侦察发现，此地的日军经常派出小股部队在东岸的蒋家河口一带烧杀抢掠，而且此地河道纵横，芦苇茂密，地形复杂，是理想的伏击地点，于是立即决定在此设伏歼敌。
0: 5月12日上午8时，日军朝鲜守备队一部乘船向蒋家河口进犯，就在船刚靠岸，日军准备实施抢掠之际，第四支队九团二营和侦察队忽然发起猛烈攻击，日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有的跳入水中企图逃窜，有的爬上河岸殊死顽抗。随后第四连三排以密集火力封锁日军退路，侦察队奋勇冲击，并用集束手榴弹将敌船炸沉，整个战斗干净利索，仅20分钟，日军第六师团朝鲜守备队的20多人全部被歼，缴枪11支，伏击队伍无一伤亡。捷报传来，极大鼓舞了沦陷区人民的抗战热情，新四军军威由此大振。蒋介石也于5月16日给叶挺、项英发来贺电，称贵军四支队蒋家河口出奇挫敌，殊堪嘉慰。
2: 蒋家河口战斗揭开了新四军挺进华中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序幕。此后新四军神出鬼没，不仅严重威胁到日军的指挥中心，而且迫使敌人从正面战场抽调力量到后方保护交通运输线和补给基地，城镇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
0: 今天在镇江西南郊10多公里处路西高黎山上的苍松翠柏中，矗立着一座高25米的纪念碑，上书维港战斗胜利纪念碑9个刚劲有力的大字，记录着发生在此地的一场伏击战。1938年6月中旬，新四军先遣支队在完成攻击南京至镇江之间铁路的任务后，发现镇江至句容之间的日军汽车往返频繁。
3: 科技所先，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仙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达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4: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

0: 年他们家仙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很满意。
1: 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仙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2: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街。

0: 甲骨文之富豪传。
1: 第一集，野兽传说。

0: 让开了，让开了！
1: 大少爷要来了！
2: 走吧，走吧！

0: 这好像是我家马场里的树吧？
1: 是是。
0: 你应该给我五个货币才对。哦，你想赖账？
2: 你少在这里欺负老实人。
0: 哼，我还说是谁？原来是你这个草药婆。
2: 你，
0: 哼，一身的草药味，钱袋子帮草药婆去去味道。
3: 这速度，
1: 这力量，
0: 鼠血！
1: 不好！
0: 怎么又是你？啊！你欺负人就不行，大眼小眼，一起上！
1: 是。
0: 看我的绝招！还是还给你吧，我又不喜欢他了。冷少爷不想跟你交手，
2: 是不敢吧？
0: 富豪，你要是真那么厉害，怎么不去打野兽？
4: 野兽？
5: 听说它有巨石这么大，
6: 还长满了刺，
7: 就在树林那边。每次进货我们都要经过那里。
0: 富豪害怕了吧？还说要保护大家。
4: 我才不怕他呢，我一定会保护大家，降服野兽。
0: 大野小野，你们跟着一起去。好想知道是你厉害还是野兽厉害。好玩，真好玩。
8: 大家鼓，小家鼓，都是玄鸟的好家鼓。
4: 祖姨婆婆，
2: 怎么样，奶奶？
9: 十分凶险，
2: 还是别去了。
9: 人兽相遮，必有一伤。
2: 富豪，
4: 我不能让族民们去冒险。
2: 可
4: 为了部族，我一定要去。

0: 野兽来了！
1: 啊，走，前面看看去。
0: 等等我们！
1: 是野兽吗？各位大叔，
2: 我们听说在野兽出没的地方，一定要把财物扔下。野兽的刺插满这些，就不会攻击我们了。
1: 我来保护你们。
3: 好累啊，
0: 我可走不动了。
1: 已经通过五支商队了，野兽的影子都没有看到。
4: 也许他今天不在，我们碰不到了。
0: 你可真是鸭嘴，快跑啊！

0: 救命啊，我们还在树上呢。
1: 我是族长，保护族民当然是我的责任。
2: 可部族将士目前正在围剿强盗，这兵力不好抽调出来呀。
1: 军师说的在理。
3: 那我应该用什么才能降服野兽？
1: 你不是老说自己还有

0: 个秘密武器吗？
1: 甲骨文。风声雕。

0: 你确定不跑吗？
1: 你跑得再快，他也会追上的。今天我是来和你做朋友的。

0: 仿你。这地上怎么有血？
1: 他受伤了，我们得帮帮他。
0: 可他会接受吗？
1: 只要用心，一定可以。你能帮我找些药草来吗？
0: 找药草这事我最擅长了。
1: 你受伤了，我们是来帮你的。别怕，让我看看你的腿。
2: 富豪，我们对付野兽。
3: 富豪平时这么帮我们，今天我们也要来帮他。
2: 对，我们要和野兽同归于尽。
1: 野兽不会伤害我的。
2: 真的不用硬拼。
1: 大家如果信我，就回去。先给他治伤吧。舒服多了，是不是？
4: 本少爷告诉你们，富豪也打不过野兽，他保护不了你们。
5: 快看，是富豪。嘿，
1: 野兽已经被驯化，成为我的坐骑，再也不会危害大家了。
4: 什么？这就是那野兽？
1: 虎豚，我说的对吗？
6: 不可能，
7: 那家伙可厉害了，这绝对不是他。
6: 少爷，这就是那野兽。
4: 你们两个呆子，快背我走！你给我等着，虎豪。
8: 这个富豪又挡了我的财路，没人知道是我家野兽的事情，散布传言，这些人把财宝白白送到我的手里，我的钱啊！
0: 钱钱！
1: 大家好，这里是仓颉学堂，还记得刚才画的是什么吗？是甲骨文的心字。古人很早就发现，心不仅是泵血器官，还是感知器官，具有直觉思维的能力。甲骨文的心经过经纹、小篆和历练，逐渐形成了现在的字形。小朋友们，如果你想和别人做好朋友，可一定要用心哦，因为只有用心才最能打动人。

0: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6-1号。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2: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5: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6: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7: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2: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2: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甲骨文之富豪传。
1: 第二集，走向光明。

0: 堡主老爷，您怎么来了？哎呦，
1: 我的马呢？
0: 马不是在这儿呢吗？
1: 我有几匹马？
0: 100匹啊。
1: 现在还剩几匹啊？
0: 1匹啊。1匹。老爷，咱们家的马去哪儿了？
1: 我问你呢，晚上是你看的马，你看看剩下的这匹还是匹跑不动的老马。
2: 老爷，这有发现。哎呀，这么大的脚印。
0: 不会是野兽吧？
1: 就算是天上的神龙吞了我的马，也得吐出来。我损失了这么多的马，你一定得给我找回来。
3: 有玄鸟部族的士兵替你个人找马，是不是有些不妥啊？
4: 族长，堡主也是玄鸟的一员呢。如果真的是猛兽，一定会给整个部族带来恐慌啊。

0: 小音到这里就没了，这可就不好找了。出来吧，富豪。你怎么跟来了？
1: 追查线索，我想您一定需要我的风声雕。

0: 不要怕，我是来给你送水的。你喜欢这个是吗？这个是石头做的。
1: 是头？
0: 不是头，是石头。
1: 石头？
0: 对，石头。你有名字吗？山上怎么全是沙？石头，自己在山洞生活，天天要和野兽抢东西吃，很不容易吧？石头，我帮你把绳子松开一些，这样舒服一些。
2: 我的马呢？
0: 啊？
2: 就是你把我的马都吃了吗？我要让你受到惩罚。
0: 你敢？
2: 你想干嘛，富豪？
0: 父亲说，他没有回来之前，谁也无权处置石头。
2: 不管他是石头还是木头，把本堡主的马吃了，我就让他吃点苦头。
0: 你亲眼看见石头吃了你的马？
2: 富豪，你处处和本堡主作对，骨头都找到了，还说不是他吃的。
3: 那块骨头不是马的。
0: 父亲，你回来了。
2: 那我的马去哪儿了？
3: 马已经在森林里找到了，一只不少。
2: 啊，找到了。好，太好了。马要是没了，本堡主都不知道怎么活下去了。那也是这个野人吓坏了我的马，马才自己跑出去的，应该惩罚他。
0: 父亲，不要。
3: 这个事我也调查清楚了，是马场的看守忘记了关门，马才会集体跑了出去。
2: 什么？
4: 不可能啊，门口还有脚印呢。
3: 野人应该是对马场的门很感兴趣，所以他的脚印只出现在了门外，而没有进入门里。
2: 大爷儿，
4: 老爷，我错了。
3: 现在要讨论一下你的问题了。
0: 父亲，我想把石头留在部族。
3: 石头？
0: 对，我给他起的名字，石头。
5: 族长，他是野人，根本不懂部族的生活，应该让他远离部族，留在这儿只能带来灾祸。
0: 石头应该留在这儿，当野人太危险了，他身上都是伤。
3: 到底是回山洞还是留在这儿，应该让他自己去选择。
0: 你现在可以选了。

0: 石头，留下吧。师傅，我觉得石头应该在部族里生活。
1: 为什么呢？
0: 石头自己生活很危险，有野兽。
1: 是吗？
0: 有时还会饿肚子。啊！可是怎么才能让石头自愿来到部族呢？
1: 人在一种环境下适应了，想迈出这一步很难啊。就好像我隐居在此地，已经习惯了与世无争的生活。
0: 这不是一个出吗？
1: 对呀，师父告诉过你的，这些甲骨文关键时候也许会帮到你哦。啊！石头的这一步十分重要，迈出去了也就迈向了光明。想要迈出这一步，一定要让他看到光明的希望。
0: 石头，这个是铜铲，用它就不会扎到手了。不要怕，石头，火不光可以取暖，还可以让食物变得好吃。尝尝，石头，怎么样？我们的部族还有很多新奇的东西，你愿意和我们一起生活吗？
1: 新做的大门就是结实，这次我的马可再也跑不出去了。
0: 对不起，堡主，石头现在还不太会使用咱们的门。
1: 野人，那个野人怎么又跑过来了？
0: 石头现在是我的随从，以后就在部族生活了。再见了，堡主。石头，慢点跑，小心别撞坏了马厩。
1: 富豪，你富豪。
0: 大家好，还记得富豪的师父用什么点拨的富豪吗？对，是出。小朋友们看一看，这像不像是一只脚伸出洞口，正准备走出去的样子？甲骨文的出，经过经文、小篆和隶变，变化其实都不是很大。即使到了现在，我们依旧可以看出来当初的样子。原始人以前住在洞里，人类走出了洞口，才走向了光明的新世界。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6: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1: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6: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1: 海尔对抗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7: 演员活着，戏就活着。文戏彩破台，武戏慢慢来。武戏不能毛毛躁躁，文戏却要节奏强烈。精华物具，大开大合，大补大补，想脱颖而出，至少下10年苦功。物具名家娄胜，中国戏曲梅花奖得主，犹如一只向天而歌的大天鹅。
8: 在我小时候，最开心的事是趴在村子的戏台前看大戏。小学毕业之后，我扛着一袋米、一罐梅干菜、一双白球鞋，开启了我的物具之路。行来数往，一坚持就坚持了20多年。
7: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这首小诗相传是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7岁时所作。这个孩子发现了红掌拨清波的水下动力，骆宾王一生都有这种向天而歌的骄傲。他志在天下，曾从军西域，后入蜀平叛。他还写下气吞山河的《讨武曌檄》，让目空一切的女皇武则天也为之折服。向天而歌的娄胜也像骆宾王一样骄傲，他的临江会、断桥、火烧紫都3出大戏，3种风格让观众击掌叫绝。京华古城五州，地处浙中，三江交汇，号称浙江之心。那只唐诗里传唱千年的鹅，正是咏叹京华自信高歌的最佳象征。向东直通浙东唐诗之路，向南连接瓯江山水诗路，向西通达大运河诗路，沿江而下，穿过骆宾王栖息的乡野，正到娄胜的故居舞台。

就能打开一段城市传奇，或者就是向天而歌，金华从来不敢寂寞。人生如戏，戏如人生，一切因你而美好。

0: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鲜在时间，盛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鲜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2: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藏文堂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3: 今天特地过来预订了200根鲜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鲜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订，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1: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4: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5: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6: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7: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8: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
4: 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4: 名额锁定方式 057156565

0: 56号，乔四。好。31号，谢谦儿。
1: 好。
0: 116号，韩松。
2: 好。
0: 356号，刘广才。

0: 怎么回事？
1: 没事没事，我们这儿啊需要报复开采，有点响动很正常，但从来没出过事儿。
0: 行了行了行了，还他妈没出过事儿呢？之前这王明怎么回事啊？
1: 哎呀，夏哥，
0: 那王洪斌什么时候下班？
1: 还有半个小时。

0: 领导，这就是王洪明的床。
1: 行，谢谢。
0: 好。
1: 法律书了，小子没憋好屁呀、啊。

0: 稳了。哎，小丁，
1: 咋回事啊哥？
0: 你们俩先离开这
2: 儿。你干什么？
3: 滚蛋，没你事。
2: 赶紧的。
0: 小丁，带他走。
2: 我们走，
1: 走走走走走走。
0: 爸，你到底想干嘛？
4: 兄弟，保温来，温了哥也没法跟你说。还好咱俩在一块儿班上睡过，相信哥。

0: 一点都不疼，好好的伤路，伤！
1: 把这个，兄弟，
2: 弟
1: 哥有危险，咱们得去救他！我要养家糊，
2: 那啥子救他嘛？
1: 我娘还屋头等我。
3: 怎么了？下毒太暴露，多少人？死是多国，
4: 兴国呢？在吗？
5: 拉弓！
4: 王明，王明在吗？
5: 在哪儿呢？赶紧的！
4: 快！
3: 住手！都他妈住手！
4: 现在出口已经塌了，我们出不去了。
3: 如果还想活命，
4: 就他妈别打了。
3: 要不，
4: 我们都这么埋下去。

0: 这个矿坑，我还知道有个出口，但我不知道他没他。我想赌一把。
1: 。
0: 求求你，不要丢下他！
2: 到底谁想杀我？

我还用个挖的，我人怪啊！求求你了，求求你！

就知道我知道

0: 我们在这儿，是王洪斌带我们从这个被洞里跑出来的。王洪斌，我都在这儿，抬头，看见王洪斌了吗？抬头，抬头，抬头，看见王洪斌了吗？抬头。
1: 刘广才，
0: 这些人，滚！
1: 喂，滚！

各位好，我叫刘广才，39岁，前六机场保卫科科长。李超是我杀的。那件事之后呢，我很后悔，也很心痛，一直在反思。后来我意识到，我们之间的矛盾应该是从老厂长要退居二线，厂里要提拔我们。

0: 这些中层干部在我们中选一个新厂长开始了。
1: 李主任，您都到了。
0: 你找我呀？有个事情想问您一下。啊，我被人举报了。
1: 是吗？
0: 他们说我贪污，我让保卫科的兄弟给查了一下。啊，举报信我也拿到了，是您徒弟写的。
1: 行，回头我教一教育他啊。李主任，我觉得呀，竞聘厂长光明正大的，我们是不是不要在背后搞小动作嘛？刘科长，我呢，从基层干起，到今天这个位置25年，你呢？
0: 你父母是技术员，但是他们是下放到这儿来改造的。你跟我有的比吗？
1: 你跟我有的比吗？跟我有的比吗？你今天能做到保卫科长这个位置，已经是天大的造化。你们家祖坟上已经冒青烟了。<笑>
0: 我想杀他，不是一天两天了。
1: 刘广才，你把我得罪了，你知道吗？
0: 我就想告死他。
1: 一个千万别让我当上这个厂长。
0: 每天一睁眼，我就想告死他。
1: 我要真当上这个厂长，就像中了邪一样。
0: 我好好孝敬你父母，好好孝敬你父母，
1: 照顾好你媳妇，
0: 照顾好你媳妇，
1: 替你把孩子培养好，孩子培养好。你放心，我要不把你们全家伺候好，我李超就不是我李超了。

0: 其实我一点都没怕他，但是我知道，我必须马上动手，否则等李超真的当上厂长，他一定会报复我。但是呢，搞李超这样的人不能冲动，我需要帮手。
1: 恰巧，连果韩皮都出现了。在我眼里，你妈就是辆公共汽车，而且是最破的那辆。
0: 他们成功地引起了我的注意，很快我就发现了一个秘密。
2: 拿什么？
0: 拿啥子？你晓得？
2: 我没有，我真没有。
0: 姚冰冰，你那仓储的东西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你到底想爪子？姚冰冰偷吴凤钢管，我马上就有了一种特别强烈的感觉，他在造枪。
2: 他要杀人，刘科长，刘科长，啥子事？
3: 姚冰冰询问过和唐厂长的儿子在台球厅干起来了，姚冰冰动枪了。
2: 姚冰冰动枪了？不出我所料。
3: 肖战没得？
2: 没人受伤，田云老板说枪没响。
0: 这事儿我得帮他。
3: 你是不是有答应我过？只有那王八蛋欺负咱妈的时候，你把他拿出来。 要不是我把那装针拿出来，你今天闯大祸了。
4: 错了，哥，
3: 回去。

0: 我们厂的治安特别好，家家夜不闭户，路不拾遗，
1: 出门的把门锁好，
0: 大家都会留把钥匙，互相也有个照应。

0: 接下来就是要制造一个流量在把枪在姚斌斌手里打响的机会。林主任，要去钓鱼啊？
1: 啊，对，来来喝茶。哎，林斌吧，林斌吧，我过来，主要是跟您说个事。啊啊，瑶瑶，那你先。
2: 师傅呢？我先出去等你了。
1: 姚队，嗯。哎，坐坐坐坐。哎哎，提前祝贺啊！嗯，我听说厂长这个位子是非林莫属了。哎，上次跟您聊过之后，我整个人都通了，
0: 真的通了，
1: 而且。
0: 我以后还得跟着林好好干嘞，
1: 这就对了。
3: 越是要搞一个人，越是要让他对你放心，最好耍成朋友。
1: 你这么年轻，正是我们厂所需要的。好好干，前途无量。哎呀，
0: 我
1: 谢谢厂长，谢谢厂长了。
0: 这叫早了，不合适，人命还没下来呢。
1: 您这是一会儿就要去钓鱼啊？
0: 啊，马上走。
1: 您一个人，
0: 对啊，我陪您去吧。
1: 那不用你陪，钓鱼又不是打狼，一个人去心静。<笑>他一个人在，那就太好了。要想让姚彬彬动手，还得从崔丽珍身上下功夫。
0: 连活李主任关系不一般哈。这次呢，我也不知道是为啥子，李主任就一定要把林和徐文国的名字加到下岗人员名单里。那我也很奇怪啊，您看是不是您私下找一下李主任，如果有啥矛盾，你们私下都好说。您两个儿子经常和李主任发生矛盾，真是出了事，到时候我保卫科咋做工作嘛？
4: 这个王八蛋现在呢，我立刻马上找他，我把事儿跟他说清楚，干了几十年了我。
5: 放心的，我是好心，您。
0: 川姨，川姨，川姨，
5: 哎，川姨，
0: 川姨，
5: 崔丽珍太配合了。
0: 林斌，林斌，
5: 刘科长怎么了？
0: 你赶快到医院去啊！你妈妈发病了，
4: 我妈怎么了？
0: 李超。

0: 我们这里有一个人，他是我们的老师，他是我们的老师。
1: 你们组的把你妈妈和李蝈蝈弄到下岗名单里了，
2: 那时候在哪儿呢？
1: 他这会儿在水库钓鱼。
3: 为什么让我下岗？
4: 你哥的事儿轮不着你管，你妈的事儿让他自己找我来，你干净的找我来。
3: 你他妈信不信我现在打死你？

0: 高估了那把枪的威力，李超竟然没有被当场打死。其实彬彬已经替我做完了所有的事，我不应该再动手，我就应该待在那里，等着李超慢慢的死掉。但是那天晚上，我太冲动了。想出了血，
1: 李主任，李主任没事吧？李主任，这怎么搞的？来，没事吧？你这咋搞的呀？没事哈？
2: 没事，
1: 没事，
2: 没事。

那一瞬间，我不确定是我的幻觉，还是真的有一个人。我心很乱。按照计划，我应该马上到修理铺，把姚冰冰人赃并获，但鬼使神差的，我先回了家属楼。

0: 就是他，从水库边上跑到了那个人，一定是他。这是我在加速楼看到陈叔和之后的第一反应。他看到我了。
1: 我真的没看清楚，我追出去，姚冰冰跑得特别快，我头一脚不利索，我就没追上他，他跑到水库。
2: 听见“砰”的一声，那个人就倒下了。所以你看见姚彬彬开枪打死了李超，对吗？
3: 我知道他吓坏了，但是那刻我比他还紧张。
2: 杀不杀陈素娥，我要让他自己做决定。
4: 张阿姨，你这也算大义灭亲，我们会保护你。
2: 我听说，光李前些年做那个手术，就有30000多块钱还没有报销。我把这个情况呢，跟厂里也反映了一下，先给你解决10000块钱，好不好？

0: 讲良心话，我一直在犹豫到底要不要杀掉陈叔。他是个软弱的人，好控制。有一段时间我已经彻底放弃杀他的想法了。
1: 跟那个管教
2: 杜湘东接二连三的来厂里边查，
3: 干啥的？
2: 而詹记总监也随之被找到，那整件事有些脱离我的掌控了。更没想到

0: 肯定会去找陈叔，我一定要比他快。刘科长，你怎么找到这儿了？青松林身体不好，厂里啊放心不下，厂长让我过来看看您。 这是给您带的慰问品，啊！
1: 不用，我身体挺好的，感谢领导关心。上次啊，您拉过医药费，不是解决了1万块钱吗？我跟厂里说了一下，厂长让我把剩下的2万块钱给您带过来了，咱们在这说也不方便。啊？
0: 进屋说吧。
1: 我呢，代表厂里把钱交给你，你帮我打个收条，我还着急回厂里来。啊？好。是给咱们厂写收据。
0: 厂长啊，来的时候还让我给你带话嘞。他让我跟你说，你不要有啥思想上的负担，赶紧把身体养好之后，就抓紧时间回厂里上班。您再干2年，就可以退休领退休金了。
1: 谢谢厂长的关心。
0: 客气啥子嘛，六厂都是一家人，这都是我们一个。

解决了陈素娥，下一个就是徐永国。那小子我了解，他爱读书，我思想不好对付。手下人告诉我，崔丽珍收到一张汇款单，杜湘东好像察觉到了什么。这个世界上，比我更想找到徐永国的，只有杜湘东。只要他活着。 就一定会为姚彬彬翻案的，这人不能留。我曾经拜托郑三闯在监狱里照顾徐文国，我想到他快出狱了。

该说的我都说完了。杀李超、陈树娥、嫁祸徐文国、姚彬彬，都是我干的。对不起大家，连累兄弟们了。他们就是跑腿的。我接受法律对我的所有审判。我唯一的要求，就是希望六机场的领导能够善待我的家人。

我在六机厂工作了一辈子，我的表现里面也都看到了。如果真是有机会让我再活一次的话，我一定会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0: 来吧，聊聊姚冰冰案。啊？
1: 我们能不能为姚冰冰家属做点什么？
0: 国家颁布了赔偿法，今年也通过了，这个组织上会安排的。
2: 苏队，姚冰冰这个案子咱没责任。首先，我们绝对没有刑讯逼供，是他自己认的罪，证据链也闭环了。况且他的确造枪、开枪、打伤李超、逃跑、抢枪，这都是事实。他身上背着好几件事呢。
3: 但是他不知道那是一把真枪，也不知道里边真有子弹。他没有杀人的主观故意。不管怎么说，人是我抓的，案子是我审的，组织上要给什么处分，我扛着。
0: 你怎么那么心虚啊？你再说一遍。
3: 人是我抓的，案子是我审的，组织上要给什么处分，记大过也好，脱衣服也好，我扛着。
0: 你早说呀你！来，把手里的活放下，出来，我跟大家说几句话。是这样啊，姚冰冰案，你们有没有责任？
4: 有，
0: 但主要责任在我，我承担主要责任。我们不能犯错，哪怕犯一点错，付出的就有可能是血的代价。
4: 我已经向局里打了申请，
0: 局里头也批了。下周一呢，我就去南街派出所报到。往后你们有什么用得着我的地方，随时说话。

0: 部门啊？啊？
1: 晚上大伙儿请你吃个饭。
0: 散伙饭啊？没散伙呢。好不容易早下班一天，我回去陪老婆孩子吃饭。

0: 好了，慢走，再来哈。
1: 手机走了，手机走了，赶紧手机走。还在摆，还在摆，赶紧走。走走走，快点。
2: 我跟你说过几次，
1: 你赶紧走了。
2: 快点，手机走啊。
1: 都跟你说了好多次了，你还要摆错是不是？
2: 哎呀，不是，
1: 说了你不听，你说你都注定了，
2: 拆了，
1: 冲过嘛，有位，你也是我们冤枉你说。
2: 不是那个意思，大哥，我今天有客人，我第二天装修，装修好了不来，哎呀，
1: 搬开，
2: 不动不动嘛，哎，不说，都说我过去好的噻。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全房21件家具，送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1: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一年仅此一次，
0: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啊，这装修半价，只要半价。
1: 我们买菜都不可能买半价，何况是装修这样的人生大事。所以我们今天特意把一家核心的老板周总请到了我们的现场，亲自给大家说道说道。
4: 618它是属于年终的一个大型的活动要点。现在我身边的朋友，比如说买什么东西啊、购物啊，都说等等等等，我要等到618再下单。
0: 是啊，
4: 所以说呢，618其实就是一个有优惠、有活动，能够得到真金白银的一个代名词。那么到底618我们有什么特色？首先，凡是参加我们618的活动，拨打了我们的电话5656-5566的业主，或者扫码的业主朋友，那么你所享受的，比如说集装包，它可能平时需要1100元左右，618半价只需要550元。还有我们18件阳光林森的家具包，平时原价要6万元，那么618半价我们只需要29800元，也是平时的一半，
0: 真的是半价。哎，
1: 这是周总说的，不是我们说的。
0: 这也真的是太便宜了，所有的价格直接是对半砍的呀。
5: 是啊，
4: 这还不算，我们全案全包套餐一律半价，比如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618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618半价只要10万。
0: 太棒了，
2: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
1: 一家核心618装修半价，
0: 高档集装包半价只要550，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半价29800。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还有惊喜红包，二维码扫起来。
6: 半价装修只要10几万。
4: 是的，
6: 这也太划算了吧，周总。那你能跟我们说一说这十几万都包括了什么吗？
4: 它包含了我们家里所有用的设计，人工，所有的基材，像水泥、河沙、水管、电线都包了。那么所有的主材我们都包了，还有全房的厨卫、全房的家具家电。凡是参加我们这次活动，我们还有软装的灯饰、窗帘也全部包含在内。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活动的业主，还会免费赠送价值80000元的全房21件家具，比如说像客厅的沙发、茶几、电视柜，还有餐厅的餐桌、餐椅，还有书房的书桌、书椅，还有卧室的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现在啊，扫码参加我们的活动，我们连生活必备的大家电也送给你，比如说像海尔520多升的双开门大冰箱，像海尔洗衣机，创维的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恒威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给大家。
0: 哇，太爽心了，什么都不用买了。
1: 这不就是拎包装修入住吗？
4: 是的。不仅如此，只要你现在拨打5656-5566，前18户报名的业主，我们会将你家里的家具啊免费升级为芝华式沙发、左右沙发，还有 CBD 软床，
6: 全是大牌，
4: 全都有免费升级给大家。
1: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0: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2: 6月6号到6月7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预售开抢。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 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4: 工程质量方面啊，大家可以放心，就我们这次618呢，我们的瓷砖的品牌有马可波罗、诺贝尔、欧神诺、东鹏瓷砖，
0: 都是大品牌。
4: 我们的地板有大自然地板。

0: 板、兔宝宝、千年粥等等，都是我们的一线品牌。而且我们的洁具用的是九牧、法恩莎、箭牌，啊，我们的家具用的是芝华士左右头等舱 CVD 软床，还有香港简欧国际等知名品牌。然后我们隐蔽工程材料全部都是进口的欧标辅材，比如说我们的电线用的是德国宝格雷电线，啊，低烟无卤阻燃的，非常安全。我们用的水管是保利水管，而且材料随便用都可以放心。凡是拨打我们。5656-5656报名的签约业主，我们的水电工程质保50年，售后保障更是终身售后无忧。
1: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6月6号到6月7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半价装修立省10万。
2: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3: 送全房21件家具，送台耳、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4: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1: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赶快报名吧！
5: 一家核心全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6: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我
7: 很满意，
6: 就是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5: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多少平方？
8: 280。
5: 那么480多，合同价格多少？
6: 合同价是70多万。
7: 根据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给我吓一跳啊。
6: 我们心理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我们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啊，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啊。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照片墙，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挂上去，就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
5: 假如说你的亲戚朋友或者说我以后还要装修，
6: 那我首先推荐他们肯定是一家核心了。更新省
9: 10多万块钱，很划算的。
2: 那个24万块钱啊，就是装修吗？还要包括什么家具啊、电器这些？你
9: 所有的包括一起，就是家具啊、电视机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洗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包住了就好了。
5: 你是怎么会选择一家核心来为你装修的？
10: 一家核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这个体系啊比较全，也看了我们的材料的质量，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齐全，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5: 你这个房子装修的合同价格是多少？
10: 我们这个房子109方，合同装修价是22万，送的是21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凳子，还有两个床，还有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电视机这些家电。
5: 那么装修完什么感受？
10: 家和现在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1: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6月6号到6月7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半价装修立省10万。好礼衣，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米，半价550元。好礼二，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原价6万元，半价29800。好礼三，全案全包装修，全场半价，原价30万，半价15万。原价20万，半价10万。好礼四，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
3: 客厅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厅餐桌、餐椅送给你，
11: 书房书桌、书椅，卧室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1: 好礼五，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3万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3: 海尔对开门冰箱免费送，海尔滚筒洗衣机免费送，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全部免费送。
1: 好礼六，价值5000元全房窗帘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全部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3: 装修不用跑断。

0: 半回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铮铮讲讲，嗨省钱！
2: 一家核心六幺八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
1: 灶都是免费送的，
6: 因为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
1: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7: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5656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7: 扫码报名即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爷爷，我也
1: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2: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5: 我预期装修在40万，

0: 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1: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2: 因为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3: 哈尔对抗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4: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3: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4: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晚上好，欢迎收看《强的气象》。今天一早没有阳光，上午有雨水，也是陆陆续续的下。南部的雨水下得比较明显一些，部分地区出现了短时强降雨。预计今天夜里雨水仍将持续，量级大概在中到大雨，部分地区短时风雨也会比较大。请大家及时关注气象台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注意出行安全。今天夜里到明天早晨，因有中到大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明天上午因有阵雨，下午起阴到多云，局部有阵雨。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3到24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8到29度。五号多云到阴，六号多云，七号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明天的生活指数。空气质量预报，明日开指数40到60，空气质量等。
3: 一个月后，桑吉东芝接到了村委会同学的电话，一期免费的厨师培训班正在村里举办。东芝把牛羊交给朋友看管，回到村里开始全新的技能培训。东芝也更加深切地感到，这母亲一般的草原不可能无限过度的索取，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一旦打破，就会受到惩罚，这是现实，也是这里流传久远的朴素道理。对东芝而言，这是生产方式的巨大转变，是无限可能的开阔未来。幸运的是，他赶上了好时候，可以从容和舒展地走向未来。看得见美丽，也留得住乡愁。当桑吉东芝在人与生态之间如何取舍而苦恼抉择的时候，距离他100多千米的嘎海湖已经经历了十几年的探索与收获。每年春夏时节，位于甘南藏族自治州若区县境内的嘎海便成为各种鸟类生息繁衍、栖舞翱翔的理想家园。依然自得间一派生机盎然。为了这一切。

0: 然倾注了青春，也安静了内心。他叫张勇，曾经是赶海保护区的工作人员，现在虽然已经不在这里工作了，但他仍然时常来到赶海，看看这些动物伙伴们。2003年，作为赶海保护站第一批工作人员之一的张勇初次来到这里，他至今都忘不了初到赶海时的所见所闻。
1: 再开始真苦，啥都没有，住在老百姓房子里面，像这个冬天的时候，你想想这-20多度，冲天刮大风的时候，就刮得漫天都是黑土，20米以外就看不清了。
0: 赶海是天鹅越冬的枷锁，每当天气转冷，他们都会穿越广袤的天际，从寒冷的西伯利亚抵达这里。
1: 2000年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大天鹅的数量不多，零零散散的，就是个30多只。那么从2010年开始的时候呢，在我们这边越冬的大天鹅逐年在增加，最多的时候我们监测到要300多只呢。那么到现在呢，基本上保持住100多只的这个数量。
0: 但这几年，一对特殊的天鹅引起了张勇的浓厚兴趣。
1: 2012年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偶尔的发现，怎么有2只它一直不走？它冬候鸟嘛，越完冬以后它就会迁飞北上到它的繁殖地。为什么有2只它会留到这儿？这引起了我们的关注。那么紧接着呢，这2只大天鹅在果贸湿地呢做巢产卵了。从我们的理解是，它在这生小孩安家了。
0: 这对天鹅的选择，也许是赶海生态变化的缩影。10多年来，赶海经历了脱胎换骨式的巨变。张勇和他的同事们正是参与者和见证者。在长达17年的时间里，他的青春记忆就是不断地环绕着这片湖，一方面要防止偷盗者的靠近，一方面要详细观察和记录这里水文、气候、鸟群的变化。由于长时间近距离地观察赶海的鸟群，它们的习性、喜好他都摸得透透彻彻。
1: 这个雄鸟啊，在求偶的过程当中，他会把这个水里边的水草捡起来，就像现在咱们的男生向女生求爱的一样，献一束花，他的那个水草就是代表的那个花。
0: 上万只鸟儿都仿佛他的亲人一般熟人，充满感情。

这一组照片穿越近20年的岁月，见证着一个青年到中年的人生历程，也见证着这方水土的日渐动人。

0: 此前有160多户人家住在嘎海湿地，他们长期在此放牧牛羊，直接影响了嘎海湖面面积和鸟类栖居的空间。为此，当地决定对嘎海村民进行生态搬迁，从湖边搬到国道旁。
1: 保护区成立以后，国家拿国有的草场和老百姓的以前承包的这个草场要置换，置换出去以后，保护区才把这一片围起来了。慢慢这10多年的这个恢复啊、整治啊，就现在的这种效果。
0: 让人给鸟让道，并为了它们而搬离世代居住的地方，这让当地居民难以理解。张勇在内的工作人员前前后后做了多年的思想工作，才最终还了嘎海一片洁净。当地政府考虑到牧民的利益，采取禁牧补偿等措施，每年5月到10月为禁牧期，在此期间对牧民给予补偿，给草场留出宝贵的修复期，也为鸟类的生息繁衍留出了空间。给鸟类搬出生存空间的同时，生态的理念也搬进了人们心里。这样的努力和付出换来了巨大且长远的回报。在本世纪初，嘎海的湖面面积只有485公顷，如今已经达到2700公顷，还有12000多公顷的沼泽湿地。嘎海湖面积增加的意义是重大的，淘河水流随之增加，不断为黄河注入澎湃的源流，有效防止了因水位下降而导致的河边土地沙化，也让这里的动植物种类极大丰富。
1: 嘎海湖的水鸟的话是70多种，目前来说加上整个这个山地鸟来说的话是就是80多种，最早呢我们监测到这个鸟类的话是有个40多种。一级保护的水鸟啊，现在的话是这个黑颈鹤、黑冠，主要是这两种。猛禽类的话是，比如说是金雕、北纬海雕、猎隼、呼鹫，这是我国家一级保护的。
0: 除了鸟类的种类和数量成倍增加，连猛兽们也爱上了这片美丽的地方，其中就包括了被誉为雪山之王的雪豹。
1: 动物专家和动物学者们，他认为这边没有雪豹的分布，青藏高原这边的话是它太靠南了，理论上是没有，现在几个点位上这几年都很正常。
0: 事实上，在这片大的保护区域内，还有许多像张勇一样默默奉献青春和热忱的保护者。其中一项漫长、艰苦且繁重的工作，便是红外线监测仪器的布控。他们需要通过布控信息来判断嘎海生态的变化趋势。又是新的一天，监测人员开始了他们的必修课——爬山。他们已经成功布控了32台红外线监测仪，今天便要在这片广袤的密林中找寻到其中的8台，为其更换电池和储存卡。

一气林野生动物的憨态萌样，便是他们一整天爬山的最好回报。这里海拔很高，来回都只能步行，因此早上6点他们就得出发，一直到晚上8点才能返回。下一步他们还将继续扩大红外相机监测的工作，从而更好和精准地收集周围野生动物的数据和活动轨迹。

0: 对于许多人来说，看群鸟翱翔，百花怒放，是一种浪漫。但对于张勇和他的同事们来说，这是人生的价值。他们最绚烂的青春时光都与这里的生命联系在一起。山水林田湖草沙，是与人们命运与共的整体。在嘎海边，张勇用20年的时间记录下令人动容的变迁，西河道老人则用了30年守护着不变的初心。已经70岁的西河道老人世代住在嘎海边。30年前，嘎海保护机制尚不完善，一些人就试图通过鸟枪等工具来嘎海打鸟捕鱼。出于纯粹的一种人生态度和信仰，他认为人不应该为了满足一时之快而肆意残杀这些珍稀的鸟类。为此，他专门在郭莽湿地盖了一间房子，窗口正好可以看到湿地。面对各路不速之客，他并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力量，唯一的利器就是诚心和耐心。他反复劝说，反复唠叨，反复的软磨硬泡，成功劝退了很多人。
1: 他们说的是，就是这个老头黑的很，就是他不让打，不让抓，还骂他，还不让动手。
0: 后来，保护站的人送给他一个望远镜，他也靠着这个望远镜守望着这片美丽之地。这一守就是30年。如今保护站的工作日益完善，但他还是希望能尽一份绵薄之力。时不知责，必有芳草。他的这份情感和执着打动了自己孙女。总有令人感佩的开拓者，也总有前赴后继的传承者。随着管理体系的完善，嘎海保护观测日益完备完善起来，并走上系统化的道路。但西河道老人的故事一直感动和激励着保护站的每一个人。这份守望的初心源于爱，贵于心。随着嘎海周边鸟类和兽类的不断增多，生物多样性不断增强，这片众生云集的天地也日益变得活跃起来。而这一切正是西河道老人最乐于看到的。他常常会拿着望远镜陶醉于自然界物竞天择背后的无限活力，以及动植物之间不断变换的悲欢。

在他心中，万物有灵，众生平等。生死循环中，包含着真正的慈悲与热情。西河道最近发现，几只呆萌的旱獭正变得烦恼起来。如果说翱翔的候鸟是赶海外来的租客或移民，那么旱獭一定是这里世代厮守的定居者，绝对的土著。遗憾的是，随着迁徙至此的鸟儿们越来越多，自信满满的旱獭正遭遇着强龙压过地头蛇的至暗时刻。黑颈鹤是嘎海中最常见的候鸟，总是一副闲适水草的优雅姿态，但它们和旱獭一样，都以食草为主。在有限的地盘里，一场关于新鲜草资源的争夺战就免不了打响。事实上，黑颈鹤性情凶猛，一旦有对手要抢夺心爱的嫩草，它们锋利的长喙便如同出鞘的利。

几番较量下来，汉塔颇识时务地逃进了洞里。尽管有些不甘和遗憾，但天地辽阔，大不了从头再来。在竞争激烈的草原，汉塔才是隐形的王者，而他们成功的利器是体重。一旦增肥养膘成功，无论飞禽猛兽都难以将它们捕获猎杀。

在日益奔涌的黄河中央，有一个形如鸭蛋的小岛，当地人称之为鸭蛋岛。又有一群斑头雁在鸭蛋岛安家，不甘心的汉塔开始发起了新一轮的地盘争夺战。面对这群领地的侵入者，汉塔自然心不甘。他知道斑头雁的喙自己也难以忍受，但他似乎已有办法。汉塔决定避其锋芒，迂回出击。斑头雁是夏候鸟，每到春暖花开，它们都会如约而至，开始为繁衍下一代而忙碌。正当它们在这个漂亮的新家孵好蛋，准备美美地过上小日子的时候，汉塔便开始发起攻击。斑头雁脆弱的新家自然经不起这个大家伙的粗暴强拆，汉塔的行为引起了斑头雁群的公愤，纷纷站出来发起反击。汉塔似乎早已想好了退路，头也不回地一路狂奔，赶紧逃回到不远处的安全地带。毫无疑问，这场战斗的胜利方已经属于汉塔。很显然，这一只汉塔并不想重蹈被鸟喙攻击的尴尬，他决定先在洞穴周围为妻儿探索出一片安全的进食区。这本来是男子汉气概爆棚的伟岸时刻，但遗憾的是，这只公汉塔是位贪吃的直男，面对美食便不可自拔。

共汉他发现了自己的失态，赶紧转身回来，跑到母汉他身边解释，但这一刻一切都变得苍白起来。一场汉塔夫妻的冲突拉开了序幕。果然都是暴脾气，一旦开打，双方都没有丝毫的谦让。旁边两个小家伙的心中一定升起了一个个大大的问号。果然，成人的世界总是这么的莫名其妙和不可思议。但对于心宽体盘的汉塔直男来说，世界上没有什么烦恼是一顿饱餐所无法解决的。毕竟青草的香会拂去所有的伤。西河道喜欢用望远镜欣赏这一幕幕，并会心一笑，生灵之美令人心醉。

从生态移民搬迁到布控红外相机，从一点点观测数据变化和鸟类动物迁徙轨迹，到每天朝圣般绕湖观察，一点一滴的琐碎工作中，一代人老去，又一代人接续，天地之间的故事才会更加生动地讲述下去。在这片草原，物竞天择从来都不意味着弱肉强食，每个生命都以自己的方式奇迹绽放，直到回归大地深处，滋养万物，浩荡不衰。做出巨大改变的甘南，正以自己的探索实践，创造一个美丽和谐、多样共生的斑斓世界。一个生态多样性的甘南，对世界又具有怎样的科研意义？告别农牧生活的新时代甘南人，又将走上怎样全新而丰富的生活道路？天地无言，百花自开。

在难以察觉的网络深处，无形的窃密者或许正沿着数据光缆四处游动，寻觅种种可能的漏洞发起攻击，而目标可能是我们的个人隐私，也可能是我们的工作秘密，甚至国家秘密。无人知晓窃密者究竟隐身何处，这场攻击又将何时发起，而你无意中一个插入 U 盘的动作，或仅仅是一次对陌生邮件的点击，都可能将在瞬间帮助窃密者打开大门。一场后果难料的网上暗战就这样悄然开始了。将时间的指针拨回到2010年，一种被称作阵网的蠕虫病毒向某国核设施发起了攻击。这种采取多种先进技术、极具破坏力的隐身病毒，通过感染 U 盘潜入控制系统，大肆篡改离心机转速，伪造正常数据。

0: 最终导致大量设备严重损毁。阵网病毒是全球首种被公开的针对一个国家关键基础设施投入实战的网络武器，而这一事件也以残酷的结局揭示出网络武器对于国家安全的巨大威胁。
1: 一种名叫永恒之狼的电脑勒索病毒在全球蔓延，
2: 包括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
3: 10万台电脑。
0: 过去15年间，网上暗战在世界范围内层出不穷，愈演愈烈，而窃取国家秘密正是种种网络攻击的首要目标。
4: 现在网络攻击的技术手段也更加的智能化、体系化和隐蔽化，而攻击的目标也从传统的 IT 的信息系统转向到我们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网络、科研创新体系，以及包括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面对的暗战的这样的一个升级，确实我们要做好国家安全的保护，特别是国家秘密的防护。
5: 网络攻击的持续发展态势对国家秘密呢构成了一个长期复杂严峻的系统性威胁，比如关键信息基础设施核心机密防线被突破，那么就会直接危害国家主权安全。
0: 2022年4月，国内某高校突然发现，在学校电子邮件系统中，一种不同寻常的木马程序正企图非法获取权限。学校报警后，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会同有关单位迅速组成联合技术团队展开调查，而调查结果远远超乎人们的想象。此次网络攻击的源头是某国政府情报机构，目的是窃取该高校关键网络设备配置、网管数据、运维数据等核心技术数据，为达到单点突破、逐步渗透、长期窃密等目的，该情报机构先后使用专用网络攻击武器装备达41种，仅后门工具狡诈异端犯就有14个不同版本，而攻击链路更是超过1100条。
5: 那么此次攻击呢，是目标明确，手法专业，本质是针对我国重要科研机构实施的一个长期的窃密活动，对我国国家安全、科研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0: 在这场技战术针对性极强的网络攻击中，该情报机构通过酸狐狸平台对该高校内部主机和服务器实施中间人劫持攻击，而怒火喷射远程控制武器则用于控制多台关键服务器。随着更加深入的调查，一款名为二次约会的网络间谍武器被进一步锁定，该软件长期驻留在网关、边界路由器、防火墙等网络边界设备上，可实现网络流量嗅探、网络绘画追踪、流量重定向劫持、流量篡改等恶意功能。就在这起事件被曝光短短1年后，境外间谍情报机构又向我国另一重要机构发起网络攻击，而此番攻击时间长达将近1年，先后启用42款特种网络武器。
6: 在它的攻击渗透过程当中，还大量的采用零日漏洞、包括横向提权和跨网渗透等等技术，突破你重要信息系统的入侵检测系统。
0: 为了隐藏攻击源头，攻击者还使用高强度的加密算法试图擦除攻击痕迹。不过这场精心策划、长期蛰伏、高度隐匿的网络攻击被国家安全机关及时发现，全程跟踪，相关单位全面升级防御，及时斩断攻击链条，粉碎了窃密破坏图谋。近年来，境外组织针对我国的网络窃密行动愈发频繁猖獗。2024年8月，我国某先进材料设计研究单位遭网络攻击，270余台主机被植入以窃密为目的的控制木马。2025年6月，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发布调查报告，曝光了多个通过网络攻击窃密的台民进党当局、资通电军黑客组织。
4: 那这些窃密行动呢， 主要瞄准的还是我们国家的政务、军工、科研等重要和敏感领域，不仅包括了我们的党政机关、部队，还包括了我们的科研院所、高校，还有我们的央企、国企等等。那么他们呢，也主要的目的也是获取我们的科技敏感信息、核心数据情报、国家战略规划等等一系列的核心重要资源，企图遏制我们的科技进步和战略发展。
0: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上述高校网络攻击案例中，攻击者正是将木马病毒暗藏在以科研评审、答辩邀请和出国通知等为主题的钓鱼邮件中，引诱师生点击链接，从而获取电子邮箱的登录权限，对邮件数据进行窃取，并以此为跳板渗透至整个校园网络。而在另一案例中，攻击者则利用境外某品牌手机的短信服务漏洞，对多名内部工作人员终端进行秘密监控，窃取通讯录、短信、相册中储存的内部敏感数据，进而入侵到该机构计算机系统中。
4: 值得注意的是，在两起攻击当中，我们发现人的因素是不可忽视的。首先都是通过比如说钓鱼邮件、恶意链接等社会工程学攻击的方式来获得第一步的突破口，获取进入系统的权限，进而进行各种后期的提权的攻击。
0: 大量案例证明，引发网络攻击的导火索总是来自一个个看似不经意的瞬间。有人将来历不明的 U 盘直接插入单位电脑使用，却不知这内置木马的 U 盘由境外间谍定制开发，精准投放，导致单位内网遭到入侵，国家秘密被窃取。有人使用办公电脑为手机充电，却不料该手机已被植入木马病毒，充电的同时木马病毒被植入办公电脑，导致电脑中的信息被恶意窃取。有人为提高办公效率，擅自在涉密计算机上使用互联网下载的办公软件，岂知这程序中含有病毒，服务器、终端均被感染。有人轻易被具有诱惑性的电子邮件、网络链接所吸引，一旦点击浏览或下载附件，秘密的大门也随之被轻易洞穿。显然，如何守住入口处的第一道关卡至关重要。
3: 一旦您守住您这道关，比如说莫名邮件不打开，莫名文件不点击，莫名图片不识别的这种情况，就杜绝了后续几乎病毒渗透的绝大部分的机会。每个人都是我们国家秘密入口的守门人。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我们每个人都要做好自己手中手机、电脑以及各种存储设备啊，在相关行为上中的规范，来真正把这个入口战打赢、打好、打漂亮。
0: 这注定是一场与无形对手持久而艰难的较量，唯有以人防为本，以物防为基，以技防为盾，建立三位一体的综合防范体系，方可确保国家秘密安全稳固，牢不可破。

0: 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鲜榨霍山石斛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2: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5: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6: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7: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2: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2: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8: 的雨水下得比较明显一些，部分地区出现了短时强降雨，预计今天夜里雨水仍将持续，量级大概在中到大雨，部分地区短时风雨也会比较大，请大家及时关注气象台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注意出行安全。今天夜里到明天早晨因有中到大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明天上午因有阵雨，下午起阴到多云，局部有阵雨。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3到24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8到29度。5号多云到阴，6号多云，7号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明天的生活指数。空气质量预报，明日开指数40到60，空气质量等级优到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2级，较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7级，人体感觉较热。下面请看部分阵接天气预报。城区中雨转阴，23到29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中雨转阴，24到28度。临空经济示范区中雨转阴，24到29度。潜江世纪城中雨转阴，23到29度。象湖国家旅游度假区中雨转阴，22到29度。临浦中雨转阴，22到29度。瓜沥中雨转阴，24到29度。进化中雨转阴，22到29度。濮阳中雨转阴，22到30度。岱村中雨转阴，21到29度。楼塔中雨转阴，21到29度。和尚中雨转阴，22到29度。南阳中雨转阴，24到30度。弋桥中雨转阴，22到29度。弋农中雨转阴，24到31度。靖江中雨转阴，23到29度。党湾中雨转阴，23到29度。所前中雨转阴，22到29度。衙前中雨转阴，22到30度。城区中雨转阴，23到29度。萧山气象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 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冲鲜榨霍山石斛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0: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1: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0: 祖国是大树，
2: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0: 祖国是大海，
2: 它很大很大。
0: 我爱我的祖国。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全面提速，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
1: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0: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北京、山西、西藏15-17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0: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
1: 美伊再次相互打击，伊朗媒体称伊朗与美国进行的信息交换已暂停数日，美国称美伊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全面提速，推动西部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
2: 今天上午，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大节点。随着控制性工程三大航运枢纽中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实现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油水调试阶段。
3: 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2: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通航后将开辟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通往东盟地区的水运大通道。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他指出，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对于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具有重要意义。他在相关省份考察时强调，要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带动西部和内陆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
4: 习近平总书记的战略报话，让西部地区从过去的对外开放边缘变成了今天的对外开放前沿，使广阔的西部地区与国际经济紧密相连，不断将西部地区比较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空间。这条通道不仅是一条交通上的物流线，更是一条经济发展的黄金线，极大增强了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与安全。
2: 颁布实施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确定主通道是以重庆、成都为起点，东、中、西三条线路齐头并进，建设直通南方出海口的国家级战略大通道，建立省部际联席会议机制，协调解决跨区域重大问题，组织实施重大工程，优化进出口。

0: 流程，压缩通关时间和综合成本，推动国际贸易和产能合作不断深化。从宏伟蓝图到崭新气象，基础设施网络持续完善。在贵州，新通道的陆路骨干工程黄白铁路徐家铺隧道顺利贯通，这条设计时速160公里的铁路建设全面提速。在云南，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云南延边联络关键支线，文山至蒙自铁路的46座桥梁均已开工，滇东南大动脉正在加速形成。
1: 大通道带大物流，大物流引大产业，通道的硬件网络正在全面升级，这不仅意味着货走得更快，更意味着西部省区市正在加速抱团融入全球要素市场。
0: 不仅硬联通日渐笃实，软联通也加速完善，强化政策、规则、标准、惯例、平台等高效联通，鼓励国际国内各方参与，扩大合作朋友圈，共享通道发展成果。重庆首创跨境公路统一提单，纳入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通道畅，贸易兴，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行线路从70多条增加到200多条，辐射我国18个省区市，通达全球128个国家和地区的592个港口，运输的货物从建设之初的80多种扩展至如今的1300多种。今年前4个月，全国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进出口5682.4亿元，同比增长17%，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2: 牢记总书记嘱托，我们紧扣高质量共建要求，大力推动铁路、公路、内河与远洋等形态的多式联运业务试点，优化监管模式，畅通物流流程，进一步降低综合物流成本，助力西部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
0: 紧扣“155”规划，西部陆海新通道跨越山海，北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连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协同衔接长江经济带。随着西部大开发新格局的加速形成，一条更好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战略通道正全面建成。6月1号至2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11小学和第1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薛祥在文山市第1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薛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临时高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

0: 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6月3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暨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3号在京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对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进行培训，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指出，党中央决定继续派出4个中央指导组，对吉林、湖北、湖南、农业农村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10个地方和单位开展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强调，中央指导组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聚焦职责任务，高标准、严要求做好指导督导工作，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2: 近日，北京、山西、西藏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3: “十五五”时期，北京将持续优化提升首都功能，深入落实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提高四个服务水平，营造庄重有序的政务环境，塑造古今交融的城市风貌，打造舒适便利的人居环境，锚定2035年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
4: “十五五”发展目标任务已经明确，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首都职责使命，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坚持一张蓝图干到底，努力争取在各项工作中发挥示范作用，确保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3: 未来五年，北京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设定在4.5%到5%，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加强基础研究，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保持在6%以上，数字经济增加值年均增速8%左右，将人工智能、绿色先进能源与低碳环保产业打造成为新的万亿级产业集群。扎实推进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走深走实，注重加强超大城市治理，以首善标准绣花功夫提高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十五五时期，山西将围绕实施中部地区加快崛起战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深化能源革命，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等5个方面的使命任务，牢牢把握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特色装备和先进制造业基地等6个主攻方向，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
5: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扛牢国家电煤保供责任，加快能源转型， 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因地制宜。

0: 布局新型产业、未来产业，发挥非煤矿产、农业、文旅康养、生态等比较优势，把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1: 未来五年，山西明确了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资源型经济转型取得重大进展等八个方面的主要目标，细化六大类26项主要指标和具体目标，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1亿千瓦，持续深化能源革命，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推动非常规天然气增储上产，力争2030年产量达到300亿立方米，全产业链产值超1000亿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15/5时期，西藏将立足党中央赋予西藏重要国家安全屏障、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储备基地、清洁能源基地的战略定位，持之以恒推进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围绕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改革、改善民生、保护生态、强边固边重点发力。
2: 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展现新作为，确保西藏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1: 未来五年，西藏将培育壮大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文化旅游、藏医药业、边贸物流业，前瞻布局数字经济、低空经济、氢氧产业、新型储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切实构建起契合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创建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区，全力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积极发展文化旅游业，突出特色高端精品旅游线路，到2030年基本建成文化强区、旅游强区。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分项指数中，反映需求的新订单指数为50.2%，连续3个月回升。进入5月份，产业物流需求呈现加快增长态势。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平稳增长。从市场预期来看，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位于较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较上月均有所回升。
4: 随着稳增长政策的落地和消费的向好，供应链上下游需求稳步释放，运输仓储等环节活跃度明显提升，这也反映出供需两端协同改善，实体经济流通效率在加快。
5: 近期，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布中国经济积极展望，调高对中国科技企业投资比重，加快在华投资布局。
3: 近期，知名全球指数编制机构名胜公司将19只 A 股股票正式纳入名胜中国指数。这一调整意味着国际资金将更便捷投资于这些中国企业。新纳入企业主要集中在光通信、算力、高端制造等领域，显示出外资对中国硬科技的青睐。
6: 我们一直是长期价值投资者，随着指数调整，全球的长线资金将聚焦并追踪这些股票。
3: 今年以来，外资通过各种渠道稳步流入。截至目前，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超过4万亿元，已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
7: 我们正在尝试在中国寻找合作伙伴，帮助沙特投资者通过配置更多中国资产来实现投资组合。
3: 2026年中国 GDP 增速预期。多家机构表示，中国科技创新在全球的核心竞争力是他们坚定投资中国的最大底气。与此同时，外资金融机构加速在华扎根。

0: 近期，摩根士丹利获得在华第四张合格境外投资者牌照，高盛期货正式落地，成为境内第四家外资独资期货公司，显示出国际投行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的决心。
1: 在风光能源转型方面，中国都独占鳌头，这是我们对中国经济增长进行了上调的主要原因。
2: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全国已收获冬小麦 1.4 亿亩，进度过四成。各地强化农机应急调度，确保麦收高效有序推进。
0: 目前西南湖北麦收已经结束，黄淮海主产区进入收获高峰，连续两天机收面积超2000万亩。河南投入各类农机具400万台套，确保小麦及时抢收，下种不误农时。
3: 这里是河南省社旗县苗甸镇的一处麦收现场，可以看到联合收割机现在正在加紧作业，紧随其后的还有搂草机、打捆机。小麦收获后的秸秆呢，会被直接打成捆运走，方便下一茬玉米的播种。
0: 山东6000多万亩冬小麦正陆续成熟，尽管当地80%多小麦因去年秋汛晚播苗情较差，但由于田管及时到位，长势好于预期，眼下丰收在望。在郯城，当地将全县划分为13个作业区，梯次作业，确保68万亩小麦全都收在试收期。黄淮海主产区目前已组织1792家区域农业应急救灾中心，4976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全力保障成熟小麦试收快收，应烘尽烘。
4: 目前麦收进度高效有序推进，力争用20来天时间完成后续2亿多亩小麦抢收任务。
5: 今年前5个月，中国与老挝两国旅游与经贸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化，人享其行，物畅其流，助力区域高质量发展。
0: 东盟旅游团入境便利化政策实施1年多来，中老铁路沿线已成为跨境出行的热门线路，每天都有多个来自东盟的旅游团通过快捷通道入境西双版纳，在这里赏民族风情，品特色美食，打卡网红景点。今年以来，磨憨口岸跨境旅客同比增长超35%，跨境游便捷红火。
6: 我们将参观傣族村寨，体验品茶乐趣，观赏美丽的孔雀，前往告庄游览打卡。
0: 游客进得来的同时，货物也流得快。依托中老铁路冷链物流高效运行，老挝、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鲜果、国内机电产品双向快速集散。磨憨、河口、打洛等口岸通过实施绿色通道、优先查验、即到即检等一系列便利化措施，实现快速通关。老挝热带水果最快可实现当天采摘，当天直达国内市场。前5个月，两国货物整体通关效率提升35%。从旅游热到物流畅，中老两国的互联互通正不断提质升级，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6月2号至3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北京活动举行，来自摩洛哥、塞舌尔等6个非洲国家的30余位市长和城市代表，以及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的部分会员代表共同参加活动，围绕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更续中非传统友好，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9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做好科研助理岗位开发，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科研助理是指从事科研项目辅助研究、实验设施运行维护等工作的人员。通知要求，依托国家高新区科技计划项目，最大限度招录高校毕业生就业。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发出通知，将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明确到2030年，我国基本实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扩大儿科、口腔、康复等门诊服务，扩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配备等。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网络餐饮专项抽检情况，对饮品类、烧烤类、火锅类等七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覆盖14个网络平台，重点排查食品添加剂滥用、农兽药残留等潜在风险，抽检合格率为 97.7%， 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北延应急供水工程2025至2026年度调水工作结束。截至5月31号，工程累计向河北、天津供水 3.59 亿立方米，向京杭大运河补水 1.77 亿立方米，超额完成年度调水计划。我国西电东送

0: 近15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在甘肃植物岭省级自然保护区，华北豹种群保护与生境廊道建设项目今年3月开工以来，已完成全部55处生态廊道建设，修复3450亩栖息地，同时搭建了智能监测系统，进一步守护保护区的野生动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2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一艘与伊朗有关的油轮遭美军袭击。革命卫队还称，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遭美军空袭。为回应美方袭击，革命卫队使用导弹打击了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的船只，同时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军目标。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的声明，美军打击了一艘正驶向伊朗哈尔克岛的油轮，使其失去动力。声明称，伊朗向周边邻国发射多枚弹道导弹，但所有导弹均未命中。美军还对位于格什姆岛的伊朗军方地面控制站实施空袭。此外，美方否认了伊朗关于打击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军基地目标的说法，称伊方对美军的所有攻击均告失败。伊朗法尔兹通讯社2号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与美国就谅解备忘录所进行的信息交换已经至少暂停了数日。该知情人士强调，暂停前伊方发出的最后一则信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否认美伊对话暂停，称有关报道是虚假和错误的。美伊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美方并未提议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也未提议允许其动用被冻结的资金，以此作为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黎巴嫩媒体2号报道，黎南部多地遭以色列空袭，造成12人死亡。黎真主党高级官员库马提2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真主党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称，以色列政府批准一项综合性计划，用于加强以色列北部靠近黎以边境地区的防护和发展。联合国大会2号选举孟加拉国外长卡雷勒拉赫曼为第81届联大主席。卡雷勒将于今年9月就任，任期1年。卡雷勒在当选后表示，他将与会员国一道，致力于加强联大与安理会等联合国机构间的协同增效，并将从和平与安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等多个方面推进联合国工作。丹麦新政府2号公布施政纲领说，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近期受到不可接受的压力。丹麦政府将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一道，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基本原则。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刚果金卫生部2号称，截至1号，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344例，其中死亡病例达60例。乌干达卫生部2号说，累计埃博拉确诊病例为15例。东非共同体卫生事务部长会议2号在坦桑尼亚举行。东非共同体秘书长姆本迪表示，正在加强区域协调，并与伙伴国家、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机构密切合作，共同应对此次埃博拉疫情。台风蔷薇今天登陆日本和歌山县南部，日本东京都千叶县等地区出现强风暴雨天气，当地河流水位迅速上涨，多地发布警报和避难指令。首都圈地区和关西地区有超过约25000户用户停电。受恶劣天气影响，首都圈地区多条铁路线路停运，羽田机场等取消约850架次航班。
2: 美丽中国生机盎然，一个个中国国家公园守护着万物栖息的家园，铺展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美画卷。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中国国家公园。

0: 你电瓶车拿上楼啊？
1: 哎，楼上充电方便。
2: 叔叔，电瓶车是不能上楼的，万一发生火灾可危险了。
1: 你说的有道理，那我还是推回去吧。

0: 师傅，身体天热，但是帽子要戴，帽子是保护你生命安全，安全第一。来，把帽子戴好。
1: 好好好好好。

0: 早上好，姐。
1: 哎，早上好。
0: 哎，姐，你这插线板有点旧了耶，这样不安全的。
1: 哦，对，我正准备换一个呢。

0: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1: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0: 祖国是大树，
2: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0: 祖国是大海，
2: 它很大很大。
0: 我爱我的祖国。

0: 秸秆露天焚烧污染大气，能够直接造成可吸入物浓度的增加。
1: 秸秆露天焚烧，火光四起，威胁着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
2: 秸秆露天焚烧，浓烟弥漫，视线受阻，影响交通安全。
3: 秸秆露天焚烧不仅危害重重，而且是一种违法行为。
4: 秸秆本是好东西，白白烧掉太可惜，用作肥料，饲料价值高。
5: 严禁秸秆露天焚烧，加强秸秆综合利用。

0: 嘟嘟装饰七周年店庆，日立分管装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五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卖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深坑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

力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惠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的4月18，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季军民来萧调研，
3: 江永柱开展民情双访走访企业，
2: 出租屋暗藏设诈猫池，警方斩断电诈通信链条，
3: 暖心双向奔赴，勇救落水少女的司机找到了。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昨天，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季军民来萧调研，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佟定干参加，区领导赵立明、杨月万陪同。
2: 杭州凌空智能媒体研究院由浙江大学和杭州凌空经济示范区管委会联合共建，聚焦人工智能和媒体融合创新，构建产教融合、科研创新发展范式。季军民实地考察研究院和园区入驻企业，详细了解校地产学研协同创新、人工智能产业孵化进展情况，指出要充分认识当前传播理念与传媒生态发生的深刻变革，以及人工智能在网络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注重发挥研究院在科研、人才、联合实验室等领域的优势，加快传媒领域垂直模型研发与落地应用，提升网络治理现代化水平。云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作为中国市股核心链主企业，专注服务器、交换机等智能算力硬件研发制造，与多行业头部企业建立深度合作。季军民深入生产车间和展厅，了解企业在研发生产、核心产品、产业链协同等情况，勉励企业要深耕主业、扎根市股，持续提升核心技术竞争力，提供具备更强国际影响力的智能算力硬件产品和解决方案。中国市股要坚持招大引强、培优育强，串联整合上下游产业链资源，加快构建集聚度高、协同性强的产业生态。季军民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和对杭州工作的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市委部署要求，聚焦争创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立足萧山区位优势、产业基础和科创禀赋，持续优化科创空间布局与供给服务，着力培育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创新创业活力迸发的雨林式创新生态，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打造产学研用协同联动、创新成果高效转化、产业能级持续跃升的示范标杆。季军民强调，要充分发挥人大职能优势和人大代表主体作用，持续深化双岗建功，紧扣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痛点、难点和重点课题深入调研、精准建言，以高质量履职赋能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为杭州建设更高水平的创新活力之城贡献人大力量。本台记者报道。
1: 昨天下午，区委副书记、区长江永柱带队开展民情双访走访企业活动。他强调，要抢抓二季度关键窗口期，以更优服务、更强保障，全力护航企业做大做强，持续夯实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根基。副区长朱国军参加。
3: 江永柱一行先后走访浙江弘扬纺织科技有限公司、前朝轴承有限公司、浙江舒淇蒙光伏科技有限公司、杭州雷迪克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企业负责人深入座谈交流，详细了解产品创新、项目建设、市场布局、数字化管理等情况，仔细询问当前发展中的实际诉求，并分别听取杭州凌空经济示范区瓜沥镇江永柱逐一回应，并现场协调相关部门及平台镇街进行解决。走访中，江永柱勉励企业要保持定力，坚定发展信心，持续深耕萧山，主动融入

0: 务区域发展战略进一步做精做深，围绕核心业务加大技术研发和产品升级投入，提升产品质量与服务水平，关注行业动态、消费变化和竞争格局，灵活调整经营策略，加速拓展新增长曲线，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实现更大价值。江永柱强调，工业是萧山立身之本、晋身之阶，相关部门和平台镇街要牢固树立服务企业服务发展的理念，持续健全政企常态化沟通对接机制，在政策落地、配套完善、供需对接等方面持续发力，激发企业发展活力与创新动能。各级各部门要深度聚焦企业生产经营创新发展中的痛点、难点、堵点问题，加强跨部门跨阶层的机制衔接与有效协同，全程跟踪问题办理进度，为企业解决实际诉求。本台记者报道。
1: 昨天上午，2026年萧山区党外骨干培训班在杭州市委党校萧山区分校正式开班。
2: 开班首日，开班动员暨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推进会同步举行，会议详细解读培训班办学目标与课程安排，对深化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主题教育进行部署。会议强调，广大党外干部要紧扣参政为公、实干为民要求，坚定政治立场，牢记履职初心，围绕全区中心工作精准建言，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服务发展、服务民生的实际行动。随后，全区党外干部廉政教育专题课、各民主党派与无党派人士重点课题路演依次开展，以廉政教育筑牢思想防线，以课题路演提升履职水平。据了解，本次培训班为期四天，采用理论教学、廉政研学、课题实操、现场教学相结合的方式，全面提升党外骨干政治素养与履职能力。学员由各民主党派骨干、无党派代表人士及基层党外干部组成，大家表示将珍惜学习机会，锤炼过硬本领，积极履职建言，以实干担当助力萧山统一战线事业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报道。
0: 昨天我区首个消防医疗急救联动点新塘消防医疗急救联动点正式启用，标志着我区将实现120-119合力救援，火焰蓝与天使白两大体系完成了从物理空间共享到勤务职能的融合。该消防医疗急救联动点按照市级标准化急救站点进行配置，设有120院前医疗急救转运车、心电监护除颤仪、呼吸机等全套院前急救设备，由区中医院负责急救保障任务，并派出8名急救人员轮流驻点。在后续应急救援中，120人员将与119人员联合备勤，实行资源共享、信息互通、协同作战的工作模式。在遇到需协同处置的警情时，联动机制将最大程度压缩响应时间，为抢救生命赢得宝贵的黄金窗口期。
3: 新塘人口密集，老旧小区与产业园区较多，急救需求相对较大，急救加消防融合的点位设置能够有效提升该区域内的急救能力，并依托消防现有阵地更好地集约资源，实现信息同步、协同施救，为患者的救治提供保障。
0: 近年来，我区持续优化院前医疗急救网络布局，为群众全力打造安全、快捷、高效的生命通道。
3: 今年我区新增3个标准化急救站点，列入民生14项目。本次启用的新塘急救点是今年首个建成并投入使用的点位，也是我区首个实现救消融合创新的急救点。截至目前，萧山区已建成投用25个院前急救站点，坎山河上2个站点也将在今年年底前启用。
0: 本台记者报道。随着主汛期来临，强降雨增多，水位变化频繁，确保辖区船舶通航安全，日前萧山港航执法大队开展水上交通安全执法检查，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筑牢水上安全防线。
4: 这个汛期要来了啊，你们这个在船上停泊作业航行过程中也要这个密切关注这个水文信息啊，做好值班值守，好吧。
0: 在一桥作业区和新坝船闸引航道内，萧山港航执法大队执法人员正在对附近停靠船舶进行全面排查，核验船舶试航证、船员证等证书是否齐全有效，清点救生衣、灭火器、信号灯等安全设备的配备情况，重点对船舶锚系设备、缆绳以及 GPS

0: GPS 等通信设备进行仔细检查，针对汛期内可能产生的安全隐患，执法人员督促船户密切关注天气变化，确保各项防范措施落实到位，不留死角。汛期内，执法大队将实时跟踪天气变化趋势，动态调整防范措施，对整个浦阳江萧山段重点区域船只加强水上隐患排查，做好防汛物资储备检验工作，并协同新坝船闸、浙东引水部门、绍兴港航等建立汛期联动机制，全力筑牢水上交通安全防线。
1: 今年呢，我们也通过一种新的方式，就是通过无人机的定期巡查，更有效地发现隐患和处置隐患。无人机巡查呢，可以看得更远，有些我们车辆、船艇到不了的地方，无人机可以更全面地发现隐患。第二个呢，是更快地能到达遇险的地方，5公里范围内，在2-3分钟就能到达现场，可以更实时地掌握现场的情况。
0: 本台记者报道。
2: 看似普通的小区出租屋竟被不法分子用来架设设诈设备。近日，萧山警方精准出击，成功打掉一处隐藏在居民小区内的电信网络诈骗猫池窝点，及时斩断一条设诈通信链条。
3: 把这个设备是什么设备？这里面呢？
4: 这是猫池，进去。
2: 办案民警在现场看到，这套设诈设备被布置在出租房客厅及其中一间卧室内，现场摆放着电脑主机、网络通讯信号接收器等设备，周边还散落着大量电话卡，部分设备正处于运行状态。更为反常的是，屋内没有任何日常生活用品，长期处于无人居住状态，这里正是电诈团伙非法搭建的猫池窝点。
5: 猫池呢，其实跟我们家里用的那个无线路由其实有点类似的，它其实就是一个信号的一个接收跟发布。
2: 经警方调查，犯罪嫌疑人刘某某伙同他人专门租赁公寓搭建猫池设备，通过非法渠道收购大量手机卡接入设备，交由境外诈骗分子远程操控使用。这些设备主要用于批量注册灰产账号、群发涉诈短信、开展吸粉引流、洗钱等违法犯罪活动。此次行动中，警方现场查获 GUIP 虚拟拨号设备21台，初步核查涉案电话卡数量达700余张。
5: 境外的一些诈骗分子啊，如果要通过正规的一些三大运营商来发布信息，这种类似诈骗信息或者说是拨打诈骗电话，很快就会被监测到，而且很快相应的电话卡或者说是一些流量卡都会被禁用，他如果通过他们自己架设的这个一个猫池的一个通讯设备来转发或者说是拨打的话，那么就是相当于就是说是跳过我们一些正规的一个运营商的一个途径。
2: 目前涉案嫌疑人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后续深挖工作仍在进行中。警方也借此提醒广大市民，切勿出售电话卡，如发现出租房屋长期空置、屋内设备密集、用电异常等可疑线索，可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本台记者报道。
0: 近日，一则暖心的救人故事在我区引起热议。5月31日傍晚，在所前镇金山村，一辆白色轿车司机偶遇14岁少女池塘落水，毫不犹豫出手相救，待确认女孩平安后，悄然驾车离开。落水女孩家人几经波折，终于找到这位无名英雄，致谢他的善意之举。
6: 啊，李师傅，谢谢你啊，
7: 谢谢你
6: 那天救了我女儿啊。
7: 不客气，不客气。
0: 昨天，落水女孩的父亲王洪良特地赶来感谢救人的司机李辉，感谢他的见义勇为。5月31日傍晚6点多，王洪良收到邻居消息，说女儿在村里池塘落水，被人救了上来。王洪良回到家里问女儿，由于受到惊吓，女儿不敢将落水经历告诉家人。王洪良赶紧到金山村村委会查看监控，发现是一辆白色轿车的司机救了女儿，但司机的信息却无从得知。不过在他的脑海中深深地留下了一个车牌号码，浙 A22637。一号晚上，一个偶然的机遇，王洪良在路上开车，突然发现前车的车号牌如此熟悉，就是浙 A22637。王洪良一路紧跟前车，等到前车停车，他立即上前询问，司机果然是救了女儿的好心人。
6: 大概也是冥冥中注定的吧， 记在心里了，一看的话就知道是这个时机。毕竟一条命的话，

0: 你司机做了好事不留名，直接走人了。那我们做家长的话，也不能说没有一颗感恩的心。所以说我必须要找到他，对，还是要当面谢谢他。
1: 白车轿车司机李辉是一名网约车司机，他回忆当天的情形，当时正在金山村的一个池塘附近掉头，突然听到有小孩在尖叫，一看发现有一名女孩落水，女孩在水中奋力挣扎，水已经没过头顶，人越飘越远，李辉立即下车跳进湖中。
2: 因为呢，我跳下去我要拉下，在水里面人是有重量的，然后我一个手拉着，一个手往外面往岸边向滑，可能这个是过程还是很慢的。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小女孩很清醒，还没什么事情，然后我一心又是湿漉漉的，我就想着赶快回家换裤子和鞋子出来。
1: 李辉说自己是广西桂林人，从小就会游泳，恰好也住在金山村，救人是本能之举，是任何人遇到都会做的小事。
2: 我要跟他讲，我的这个小事情也不用是什么那个的，我也不要什么极大的什么报道或者什么钱财，都无所谓，只要小刘还没事情就好了。
1: 台记者报道。近日，以活力新地标、运动向未来为主题的戴村镇体育公园正式投用。该体育公园总用地面积5600平方米，分为球馆与篮球广场两大功能区，配套休闲广场与绿化景观，可满足群众健身、休闲、娱乐等多元需求。球馆内设羽毛球、乒乓球场地，兼顾日常运动与小型赛事。篮球广场设施完善，能满足训练、比赛等使用场景。启用仪式后，戴村镇全民运动会羽毛球赛事同步开赛，进一步点燃群众运动热情。本台记者报道。
3: 日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萧山花边拜师仪式在所前镇金山村举行，现场十余名弟子向赵锡祥、王丽华两位深耕花边技艺数十载的匠人大师进行拜师礼。据了解，历经百年发展，萧山花边从传统台布、衣饰纹样迭代延伸至现代文创、艺术展品、新中式设计等多元领域，通过本次活动，也将为萧山花边技艺注入新生力量，助力这项国家级非遗技艺守正创新、永续流传。
4: 一个年代有一个年代的符号，加入年轻人，加入高学历的这个徒弟，让我们的萧山花边走出萧山，走出杭州，走出国门。
3: 本台记者报道。
5: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6: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今天又骑车上班？
3: 是啊，绿色出行嘛，最关键路上风景好，骑车上班也是种享受。
2: 嗯，拜拜。
3: 拜拜。
4: 这些菜看着都好好吃啊，要不我们再拿一个炒菜？
5: 好的。
4: 啊，谢谢。再拿一个这个。
6: 两个人吃差不多够了，不能浪费。要不我们先这样，要是不够的话，我们再添嘛。
4: 可以，说的对，吃多少点多少嘛。

0: 油呢。
1: 是的，宝贝，人人都爱环境，我稍微变得更干净一点。
0: 那我也要爱护它，不乱扔垃圾，让小鱼一直有一个干净的家。
1: 小唐，你真棒。

0: 姐姐，现在这垃圾分类啊，分的是又快又准啊。
1: 那是当然，家里的纸箱、可乐瓶随手分好就带过来扔了。
0: 你看，这随手分对，既方便又环保。
1: 对啊，不光垃圾分类，咱。

0: 我们平时节水节电，吃饭光盘也成了习惯。
1: 用心，家园更美，行动幸福加倍。当您接到0571-12340生态环境公众满意度调查来电时，请耐心接听。生态萧山，你我共建，共享美好。
2: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3: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石斛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2: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4: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5: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6: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7: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8: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9: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4: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2: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4: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2: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10: 来，二总，我们出去玩一下。
11: 等一下，你这样不文明的。
10: 我怎么就不文明？
11: 哎，是个道具文明的。
12: 文明养宠，遛宠牵绳。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4: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5: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植物1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石斛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6-1号。
4: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6: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7: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8: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9: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10: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11: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6: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

0: 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0: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1: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2: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五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卖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
3: 在难以察觉的网络深处，无形的窃密者或许正沿着数据光缆四处游动，寻觅种种可能的漏洞发起攻击，而目标可能是我们的个人隐私，也可能是我们的工作秘密，甚至国家秘密。无人知晓窃密者究竟隐身何处，这场攻击又将何时发起，而你无意中一个插入 U 盘的动作，或仅仅是一次对陌生邮件的点击，都可能将在瞬间帮助窃密者打开大门。一场后果难料的网上暗战就这样悄然开始了。将时间的指针拨回到2010年，一种被称作阵网的蠕虫病毒向某国核设施发起了攻击。这种采取多种先进技术、极具破坏力的隐身病毒，通过感染 U 盘潜入控制系统，大肆篡改离心机转速，伪造正常数据，最终导致大量设备严重损毁。阵网病毒是全球首种被公开的针对一个国家关键基础设施投入实战的网络武器，而这一事件也以残酷的结局揭示出网络武器对于国家安全的巨大威胁。
4: 一种名叫永恒之狼的电脑勒索病毒在全球蔓延，
5: 包括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
6: 10万台电脑。
3: 过去15年间，网上暗战在世界范围内层出不穷，愈演愈烈，而窃取国家秘密正是种种网络攻击的首要目标。
7: 现在网络攻击的技术手段也更加的智能化、体系化和隐蔽化，而攻击的目标呢，也从传统的 IT 的信息系统转向到我们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网络、科研创新体系，以及包括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面对的暗战的这样的一个升级，确实我们要做好国家安全的保护，特别是国家秘密的防护。
8: 网络攻击的持续发展态势对国家秘密呢构成了一个长期复杂严峻的系统性威胁，比如关键信息基础设施核心机密防线被突破，那么就会直接危害国家主权安全。
3: 2022年4月，国内某高校突然发现，在学校电子邮件系统中，一种不同寻常的木马程序正企图非法获取权限。学校报警后，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会同有关单位迅速组成联合技术团队展开调查，而调查结果远远超乎人们的想象。此次网络攻击的源头是某国政府情报机构，目的是窃取该高校关键网络设备配置、网管数据、运维数据等核心技术数据。为达到单点突破、逐步渗透、长期窃密等目的，该情报机构先后使用专用网络攻击武器装备达41种，仅后门工具狡诈异端犯就有14个不同版本，而攻击链路更是超过1100条。
8: 那么此次攻击呢，是目标明确，手法专业，本质是针对我国重要科研机构实施的一个长期的窃密活动，对我国国家安全、科研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3: 在这场技战术针对性极强的网络攻击中，该情报机构通过酸狐狸平台对该高校内部主机和服务器实施中间人劫持攻击。

0: 怒火喷射远程控制武器，则用于控制多台关键服务器。随着更加深入的调查，一款名为二次约会的网络间谍武器被进一步锁定。该软件长期驻留在网关、边界路由器、防火墙等网络边界设备上，可实现网络流量嗅探、网络绘画追踪、流量重定向劫持、流量篡改等恶意功能。就在这起事件被曝光短短一年后，境外间谍情报机构又向我国另一重要机构发起网络攻击，而此番攻击时间长达将近一年，先后启用42款特种网络武器。
1: 在他的攻击渗透过程当中，还大量的采用零日漏洞，包括横向提权和跨网渗透等等技术，突破你重要信息系统的入侵检测系统。
0: 为了隐藏攻击源头，攻击者还使用高强度的加密算法，试图擦除攻击痕迹。不过，这场精心策划、长期蛰伏、高度隐匿的网络攻击，被国家安全机关及时发现，全程跟踪，相关单位全面升级防御，及时斩断攻击链条，粉碎了窃密破坏图谋。近年来，境外组织针对我国的网络窃密行动愈发频繁猖獗。2024年8月，我国某先进材料设计研究单位遭网络攻击，270余台主机被植入以窃密为目的的控制木马。2025年6月，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发布调查报告，曝光了多个通过网络攻击窃密的台民进党当局、资通电军黑客组织。
2: 那这些窃密行动呢，主要瞄准的还是我们国家的政务、军工、科研等重要和敏感领域，不仅包括了我们的党政机关、部队，还包括了我们的科研院所、高校，还有我们的央企、国企等等。那么他们呢，也主要的目的也是获取我们的科技敏感信息、核心数据情报、国家战略规划等等一系列的核心重要资源，企图遏制我们的科技进步和战略发展。
0: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上述高校网络攻击案例中，攻击者正是将木马病毒暗藏在以科研评审、答辩邀请和出国通知等为主题的钓鱼邮件中，引诱师生点击链接，从而获取电子邮箱的登录权限，对邮件数据进行窃取，并以此为跳板渗透至整个校园网络。而在另一案例中，攻击者则利用境外某品牌手机的短信服务漏洞，对多名内部工作人员终端进行秘密监控，窃取通讯录、短信、相册中储存的内部敏感数据，进而入侵到该机构计算机系统中。
2: 值得注意的是，在两起攻击当中，我们发现人的因素是不可忽视的。首先都是通过比如说钓鱼邮件、恶意链接等社会工程学攻击的方式来获得第一步的突破口，获取进入系统的权限，进而进行各种后期的提权的攻击。
0: 大量案例证明，引发网络攻击的导火索总是来自一个个看似不经意的瞬间。有人将来历不明的 U 盘直接插入单位电脑使用，却不知这内置木马的 U 盘由境外间谍定制开发、精准投放，导致单位内网遭到入侵，国家秘密被窃取。有人使用办公电脑为手机充电，却不料该手机已被植入木马病毒，充电的同时木马病毒被植入办公电脑，导致电脑中的信息被恶意窃取。有人为提高办公效率，擅自在涉密计算机上使用互联网下载的办公软件，岂知这程序中含有病毒，服务器、终端均被感染。有人轻易被具有诱惑性的电子邮件、网络链接所吸引，一旦点击浏览或下载附件，秘密的大门也随之被轻易洞穿。显然，如何守住入口处的第一道关卡至关重要。
3: 一旦您守住您这道关，比如说莫名邮件不打开、莫名文件不点击、莫名图片不识别的这种情况，就杜绝了后续几乎病毒渗透的绝大部分的机会。

0: 每个人都是我们国家秘密入口的守门人。那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我们每个人都要做好自己手中手机、电脑以及各种存储设备啊，在相关行为当中的规范，来真正把这个入口战打赢、打好、打漂亮。
1: 这注定是一场与无形对手持久而艰难的较量，唯有以人防为本，以物防为基，以技防为盾，建立三位一体的综合防范体系，方可确保国家秘密安全稳固，牢不可破。

0: 还有什么要带的？有什么东西都非带不可吗？大不了
1: 你想拿到什么东西，忘记带就忙就
0: 没有。除了我的材料之外，没有任何必须要带的东西。
1: 没东西
0: 呢？
1: 袜子那些。
0: 带的，我买了30双，全部寄过去。
2: 这个是我的包包，我的手机，那个吃的手机一定要带去哦。
1: 爸爸抱一下你
2: 啊。不好，太远了，真太远了。
0: 那边拜拜。
3: 谢谢你啊。拜拜。
2: 受不了。
1: 一个家没有小孩肯定是不行的呀，先拼一拼哦。啊，努力过了有结果，那是最好；没结果，那努力过了也总不会给自己带来遗憾哦。
2: 不能生了。那些医生全部都说不能生了。
4: 肺部严重的感染，而且心衰肺水肿，那么造成胎儿宫内的缺氧，胎儿发育迟缓，这种并发症已经一系列的并发症已经出现了。
5: 可能是算上最保守的话，就是要30000块钱。我们现在就是想办法看看能不能把这笔钱筹到手。
1: 现在我遇到困难了吗？在那么多人的帮助下，好心人的帮助下，对不对？才能够和孩子顺利的藏下来。
6: 如果大家关心的帮助真的非常多，那有一个人他冲进来就给我们扔了5000块，我也不知道他气什么。
7: 坚强点，拿出当初要做妈妈那个勇气来。嗯，这太幸福。
0: 那么怎么样？我们帮你现在送到手术室了啊，
7: 去吧。
8: 感觉怎么样？
9: 没感觉。
8: 怎么办呀？我刚才看到你很开心，现在是一个人的话，
0: 他是。
9: 要是我老婆能好好的从手术里走出来，能出院那天的话，我真的很高兴。

0: 2.6斤，丈母娘说衣服多包一点，就这样裹起来裹起来再把它拖起来的那种。
1: 那宝宝叫什么名字啊？
2: 起
1: 名
2: 了，起了，叫念念。
1: 念念，
2: 念念。
1: 为什么要起这个名字？
2: 念念不忘的意思就是说，这次这么大的这么多人帮我们走过来这边，我们就是说好像起个名字有点意义一点嘛。
3: 宝宝到目前来讲，能够质量是怎么样，我们也很难说，只能说他今后能够现在来看存活下去，那么我们当然预祝他能够健康地成长，能够还父母的一个心愿。

0: 我是住在重机厂啊，住了9年，那条件方面都是很辛苦、很艰苦的。斗鸡眼很厉害，那眼睛偏到这边，很厉害。然后去医院里面查，医生是可能要花几千块了。我又没工作，那就靠我老公一点点游戏，能有什么钱？我们就叫他左右这样看，一天宠物可能10几20趟那种嘛。然后看他眼睛好了，就慢慢的逐渐减少。
1: 妈妈和外婆有讲过，就是说当时出生的时候，可能就是身体不太好嘛，就讲起来比较费劲吧。
2: 他小小的经常生病啊，两个人这么一点点高，就像小孩子一样
0: 的。我们小区的人都会讲，小孩怎么推了一个小孩，他送到幼儿园去，那个幼儿园老师不接了，他说你这孩子太小了，没办法喂，又叫我们再带回来，再带了一年才再送去的。他爸爸是很担心，他会很会怕说他会不会跟我长得一样，会长高，会长大。我妈妈抓来的鸡，整只鸡呀、啊，那我们那个汤，我们就舍不得自己喝哦，那都是给孩子喝哦。然后加上运动以后，那一下子就长起来，才开始有点像个人样。
3: 可愿通过，请快速通行。
0: 哎，为什么我？
1: 你放底下。
0: 老妈，往那边走，太矮了，往那边走。
1: 我带我妈去学校，一方面是就是我一个人，我不敢出门，然后带上我妈，我们两个人有个伴嘛。
0: 一来嘛，可以丰富你一下你的生活。我跟你说，整天只是读书，哇，也是很辛苦。
4: 你们小孩就是怕有高兴。
0: 我跟我丫头聊的天是比较多的，我说没关系，你有什么想法你可以跟我说，比如说他们会说你父母亲怎么样，我说你都可以跟我讲，爸爸妈妈永远是你的后盾，你讲出来。我们平时的时候都会跟他沟通这种，不会说觉得我们是个这种人而闭口不谈，我们不会，很少。他有时候就讲了，哎，有的同学说，哎，你这个谁啊，你奶奶吗？他说不是啊，是我妈。
1: 从我的感觉上来看，就是除了外貌上有点区别，然后加上我妈可能身体有点瘦小啊之外，其他的就感觉跟别人家长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5: 发了个朋友圈，我说我家也有大学生。感觉要飞走了，真舍不得，真是从来没这种感觉。
0: 我们这边户口到这边满了5年嘛，那刚好又申请到。
6: 这就是我女儿的房间。
0: 第一实验学校是她小学，我丫头在这边哦。玛卡巴卡阿卡瓦卡米卡。Hello， 宝贝，吃饭了没有啊？
7: 刚吃饱啊，回宿舍。
0: 你那个意大利语学的怎么样嘞？
7: 我学的还行吧，再努力了。
0: 继续努力，加油啊！
8: Io amo mia madre e mio padre。
5: 女儿放的这个听得懂吗？
0: 听不懂，这个是意大利语。
5: 意大利语啊，
0: 听不懂。现在女儿去读大学了，没在身边。里面我们三个人进了一个群，每天看看她吃饭啊，也会发信息啊，去哪里啊也会发来给我们看，就希望女儿以后能够更好好的读书哦，学得更好一点。
5: 只要她能读的，让她去读了哈。
0: 让她继续读。你
5: 拿出来吧。
0: 亲戚的朋友在这边开个店哦，那我就帮她照看喽，烧水啊，换杯子啊，泡茶呀、啊，很忙的嘞。这没水了。
9: 这里面没吗？
0: 那没有，等一下。他也拎不动，我也拎不动，那我老婆他的脑子比较好用啊，弄了一个这种桶啊，用水管切过来才提得动啊。
10: 可以了，关掉。
5: 我以前是一直抱着一个宗旨，自己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啊，现在是不行，有娃了嘛，我说我自己不吃也要他们也。

0: 也要吃嘛。我像我要去打工，他呀，都去打工打工啊，上班钱嘛，不管多少，反正就是干就是了。
1: 反正一千多也有，两千多也有，几百也有，勤劳是很勤劳，就没赚到钱。我最幸福就我女儿放假她三个月，她来帮我看店啊，会帮我做卫生啊，我就不用早起，不要那么迟睡，可以早早回去睡，她就收拾完啊。我有时候我们会讲，哎，宝贝，你也知道，爸爸妈妈这样子也不是自己特别这样子想。我说我们也是很多地方也是很不方便，好，我说你有时候你能帮我们的也要帮一下。那他听着听着习惯了，自然而然的他就高兴，是高兴。我不是伤心的哭，我就想想，有这个女儿也是真好。我们一路走来都是这么多人帮忙啊，我要多做一点好事，那我这个爱心啊一直延续下去，一直延续到我，延续到我孩子身边上去。
2: 从小到大也是我妈妈牵带的呀，长大了之后也一直保留这个习惯，就是长大了之后呢也希望像她一样，就是牵着她的手啊陪她一起走，然后呢可以保护她。
0: 我啥都有了，有丫头，有老婆，有家庭，有房子，什么呢？
1: 我们这一辈子也算圆我们的梦了，我们感到很知足的，好开心哈、
0: 是这辈子是，我反正我是很满意了。
1: 我也满意。
3: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4: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3: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5: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6: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7: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8: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9: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10: 因为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5: 哈尔对抗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3: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5: 名额锁定方式0571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3: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你说你要是通过他把布布的专场从我手上拿走了，我损失是不是就大了呀？你说我是不是得特别难过啊？
1: 你都已经猜到我打的是菠萝罗的主意了，
0: 佳云，圈子你工作那么大点，你说我又以前在瑞待了那么长时间，熟得不能再熟了，

0: 在有几条路走，我还算挺清楚的。
1: 那既然如此，你愿意跟我一起分享波波罗的专长吗？
0: 愿意啊，但是在商言商，咱还得按规矩来。

0: 哎呀！
1: 但是在商言商，咱还得按规矩来。
2: 哎呀，那感情说了半天都是白说。行吧，那我先走。
3: 哎，佳宇，哎，你先听我把我的意思说完啊，别着急走，你先坐下。你看啊，瑞现在已经是强弩之末，我相信无论换谁来都难收拾这些烂摊子。我建议你呢，赶紧来云。你说，这公司为什么叫云直播？它怎么不叫朗直播呢？对不对？你来云，我把你做成头部主播，我们一起来做这个公司。当然了，如果你非要当老板娘的话呢，我也同意。
2: 看来陈总这个如意算盘打得真是好啊。
1: 算得好吗？
2: 嗯。
1: 你这算盘打得再好，也是为你打的呀。
2: 你知道有些事儿吧，它最可怕就在于，你一直觉得是在为我好。可我一点都不这么觉得。
4: 服务员，汤美的。

0: 你真签了呀？嗯，我觉得可乐说的有道理，勤奋和未来比，还是未来更重要。要不，大家也一起跟我们去云之波吧。到了那边，我们还能在一块儿。
1: 不是我说啊，我是觉得你们这么做挺对不起西西的，反正我是做不到。 当时我刚创业，就只有西西一个人支持我，我要是走了，那我就真的不是。我已经跟云直播谈过了，去了之后呢，薪酬提高30%，这种机会非常难得，而且张佳云的承诺到底能不能做到，我们谁都不知道。这次机会很难得，我跟大家也一起工作这么久了，我希望你们能够更好。如果你们考虑好的话，可以到我这儿来签这个合同。
0: 由我来上交。哎，我是不去了，拿走吧。要去云直播，我估计我能瘦30斤。
2: 我去。
0: 来。
2: 那我也去。
3: 我也去。
2: 我也去。行。

0: 不起，张总，我们也知道不应该在公司最艰难的时候选择离开，但是大家也得为自己考虑，希望你能理解。
1: 为自己考虑，我能理解。如果没有个人的发展与进步，又何谈企业的成长呢？你们的解约合同我收下了，请大家再给我一点时间。
2: 那我们。

0: 员工持股计划。张佳云，让总公司拿出股份分给员工和创始人，这个一本万利的主意是谁给你出的？
1: 请允许我解释一下，是用瑞的资金从总公司回购过来股份。
0: 总公司要是不同意呢？
1: 其实这个想法我是一直都有的，只是现在情况已经刻不容缓了。

0: 我认为瑞长期以来最大的问题是创始人和员工手上没有股份，所以创始人没有话语权，优秀的人才也留不住，人心不稳才导致瑞一直处于危机的边缘。我想解决的办法就是让员工持股。
1: 你们还是从管理入手，想想解决方案，先解决一些基础的问题，不要一上来就把责任往外推。
0: 管理的方法我们当然会有的，但是瑞现在是病在骨髓，我们必须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QE 在瑞最危急的时刻入股，拿走了瑞80%的股份，这是一件极不合理的事，由此也直接导致陈朗出走。西西、圆圆两大主播也是说走就走了。直播行业本来就是以人为本的行业，可是我们现在人都留不住，再好的管理有什么用呢？
2: 张佳云，我为你临危受命接手瑞的勇气和担当感到欣慰，所以才任命你为瑞的 CEO， 对吧？
1: 现在眼前的危机还没有解决，你反手要挟总公司，这件事情的结果只能是驳回，根本不用过董事会，说什么都是徒劳。如果没有事情，请随便。

0: 那醋肉是西西最喜欢吃的了。我今天特意去超市买最好的猪肉做的。
1: 回来再给他做呗。等以后啊，西西嫁人了，然然也结婚了，啊，两个人都搬出去过自己的小日子，在家里啊，就剩我了，这都归我了，啊，
2: 才
0: 不给你做。
2: 我就是结婚，那也得在家呀，
1: 嗯，
2: 对吧？
1: 嗯，
2: 要不然不嫁。
1: 嗯，
2: 嫁。
0: 你先别想结婚的事儿，男孩子要先立业后成家，知道吗？
1: 嗯，
0: 你把瑞的事情我经营好了再说结婚的事儿。
2: 是。爸，嗯，
0: 那您觉得瑞现在的问题是什么？
2: 你是瑞的员工，我想听听你给我说说。
0: 嗯。我觉得瑞的问题根本在人，没有把合适的人放在适合的位置，
2: 没错，
0: 也留不住有用的人才，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所以我最近我想出一个办法，员工持股，
3: 张佳云不都给你沈叔提过了吗？你这会儿才想起来给你老弟指耳边风啊？
0: 你都知道了，
3: 那可不。
1: 你爸是谁呀？什么不知道？
0: 对，要不是我爸是老江湖，这什么事瞒不过他的眼睛。所以跟我爸聊天，就一切敞开，一是一，二是二，千万别玩虚的，是吧？啊，那我沈叔是不是有点太过了？我们做了那么久的方案，他直接就给否了，
3: 是吗？把你们计划书拿来，我看看。
0: 好嘞。我一会儿就给你拿来，
3: 先吃饭。

0: 买了一条裙子，回去一试吧，发现不太合适，你给我退了吧。
1: 好的，女士，您的购物小票可以给我看一下吗？2699元。啊，女士，是这样的，您看这个 logo 可能跟我们店里那条不太一样。
0: logo 怎么了？我昨天是不是在你这里买的？是不是你亲自接待的？
1: 是，
0: 我就一个普通消费者，我哪知道 logo 什么事儿啊？
1: 哦，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店里这条裙子我比较了解，它可能 logo 的颜色跟我们不太一样。
0: 看小票。哎，
2: 美女，你这条裙子就是高仿吧？
1: 说什么呢？什么高仿啊？
0: 哎，张小姐，哎，穆总在开会，穆总真的在开会，要不哪天订好了你再来。
2: 他都不接我电话，我怎么订啊？
0: 抱歉，穆总，我跟他说了你在开会了。
3: 哦，张佳云。
4: 穆总记得我？
3: 记着，互动直播的时候你和蒋志阳打的。
4: 我现在接替钱西西的工作了，是瑞现任 CEO。
3: 不应该是小段总接任吗？
4: 或许你和我聊完就知道为什么是我接任了。
3: 你们先出去吧，我跟张总聊几句。
4: 好。
2: 小姐姐，你自己看一下啊，这是人家店里的正品，商标是用彩色的。看看您的，借我看一下。你看您的标是这样黄色的，没错，这内标您这个是白色的，正品是黑色的，还有这 logo， 正品是多层丝线的绣法，你这个只是单层的绣法，这不很明显的比较一下就是。
1: 别胡说啊！
0: 哎，这位美女，她说的呢没有错，您要不好好想一想，是谁给你拿错了？要不您回去确认一下，然后再来退，怎么样？
3: 这什么呀？
4: 菲菲的检查结果显示，她确实是用了完美蓝的产品，而过敏长出了胡子。工商部门已经把产品收走了。粉底的检测激素超标类型和菲菲的检测报告相一致。反正证据我们已经提交上去了，现在估计执法人员正在抽检你们各渠道的产品。等结果出来，穆总，好自为之了。哦，下次记得接电话呀。

0: 我当时在 QE 上班的时候就没事儿来奶茶店呀，还有这层点上什么吃的，就这种感觉特别好。
1: 是啊。哎，
0: 最近你要是失业的话，要不要考虑来我们店工作呀？我吗？嗯，
1: 我们店最近正好缺人手，你说你这么厉害又有经验，不如来我们店上班吧。是啊。
0: 我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呢，就是在 QE 商场做一名柜员。我真没想到，忙到了这么长时间，转来转去，又在 QE 遇到了这个缘分。

0: 觉还挺开心的。嗯。嗯，这个味道太熟悉了。我们旗开得胜，干杯！干杯！来来来，干杯！嗯，哦，饿死了，快吃吧！给我来个玉米吧。
1: 尾巴还是中间还是头？
0: 当然是头了，谁吃尾巴呀？是不是？
1: 咱吃中间，咱不吃头。
0: 我也不老了，打一个。
1: 我跟你们说，这次这个蓝美兰的事基本上就算处理完了，再加上我们的员工持股计划也已经差不多了。
0: 哎，听我说啊，今天呢西西也找到新工作是吧？嗯，咱们呢都有好消息，这必须得再干一杯。哎，别自己喝，怎么回事？
2: 等会儿等会儿，你们俩先别喝，
0: 你们两个干之前我得说个事儿。设计的什么好戏？演着呢，搞个什么影子 CEO？ 说实话，是不是他？啊，是不是你怂，你不敢上？
1: 不是，什么叫我怂啊？嗯，那我还真就是怂。关键时刻，该怂得怂，对吧？而且我这叫有勇有谋，多不容易！佳云在前面顶着。CEO 扛着大旗，所有的目光都被他吸引走了，我在背后暗搓搓的
3: 假装一个纨绔子弟，其实我是暗度陈仓的一把好手
0: 啊。部长，哎，看见没，又开始往自己脸上贴金了。
2: 看了看了看了，
0: 脖子疼不疼？头这么冷。
1: 哎，什么叫往自己脸上贴金呢？这不都是为你吗？啊，是你顶不住压力抛弃了我们，现在又回 QE 当售货员。
2: 哎呀，你管我，我自己喜欢。
1: 喜欢就好，喜欢就好。
2: 就是喜欢。
0: 行了啊，你们俩，哎，这都什么情况啊？俩人都在一起了，不告诉我。钱西西，我站这么多年真人 CP， 你们俩暗搓搓的在一起，不告诉我。
2: 那我还不怪你，大嘴巴。
1: 怎么什么事都能怪到我这儿，跟我有什么关系？他自己猜出来的。嗯，
0: 咱俩都什么关系了？你连这都不告诉我。哎呀，
2: 但言你知道的，当时那种情况，那我怎么说呀？
0: 我是不是第一个知道的？
2: 当然，给我们保密啊！你是第一个知道，也是唯一的。
0: 那当然啦。断然呀，断然！现在你进了我们钱家的大门，就要是我们前辈的规矩。
3: 不是你们姐妹们是什么规矩？不会是要逼良为娼吧？
2: 害怕吗？
3: 害怕，
0: 特别害怕，
3: 特别害怕。
2: 没事没事没事，别怕别怕，我保护你啊！
0: 行行行了，
4: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了啊！
1: 放开我的头发。
2: 哎，这发型做得不错，
1: 还可以啊。
2: 来吧，
1: 谢谢佳云啊，
0: 谢谢大总，谢谢，
1: 来来来，三位老总，
0: 谢谢大总，
1: 我们干一杯。
0: 好好，谢谢，为我们要来的好生活，喝了吧。

0: 是我们店吗？
1: 可乐，
0: 今天怎么来这么早啊？
2: 嗯，店长啊，哎，没有，我就

0: 我提早过来把店里收拾一下，
1: 不止提早来了，简直把店里上上下下都收拾了一遍。小姐姐，你是有强迫症吗？我就是觉得这样重新收拾一下，根据于顾客来咱们店里面挑到自己需要的东西。 因为每一个人呢，其实进到店里面都有自己的心理诉求，
2: 就这样一目了然。我就说嘛，我的眼光啊，没错。<笑>各位，今天这个会上呢，我要跟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在于是苏苏。 还有梅道场的西西和段总，我们共同的努力下，瑞呢终于从胡子事件的泥沼中脱身了。工商部门对我们公司的停业整顿结束了。太好了，夏月，老板，张总，你刚刚说的那些都是我们应该做的。那西西呢？既然如此的话，西西是不是可以回来了？
3: 西西暂时还不能回来，因为现在工商部门指示对我们公司的禁令取消了，但是董事会对公司内部相关责任人的问责处罚并没有结束，我们再等一等吧。
2: 大家别这么沮丧嘛，我还有第二个好消息，我向集团提出的员工持股计划，集团已经通过了。
4: 持股啊？什么是员工持股啊？怎么持啊？哎呀，很简单，就是我们普通的员工也能持公司的股票，便宜。也就是说，以后呢，我们大家都是瑞的主人，瑞的股东，瑞赚的每一分钱都是我们大家的一份。这么厉害！瑞赚的钱分给我们，
1: 那我们这个股份怎么买呢？赚钱呢？还好。
3: 我在瑞新辛苦苦的，真的是赚钱了。行，行，行，行，咱外面可能卖一块钱，那你就翻十倍啊！
1: 对，
3: 翻成这样多少钱？这个怎么买？以很少的价格就可以让员工们一起购买到原始的股份。哇！接下来呀，就是咱们公司最重要的一次销售活动，双十一要来了。我希望大家一起努力拼搏一把，争取能冲进那场。
2: 好吗？
3: 对，好，双十一这个可好干啊！哎呦，我那设计了好多衣服，压二箱的。哎，我到时候给你们俩上个券，我早就已经想好了，我跟你说，我给你们打的。好，各位，还有最后一件事，这个是你们当初给我的解约合同，我一直有好好的收着。我真的不希望任何一个人的离开，但是如果你执意要走。
4: 我也不会不同意。别走了。哎呀，不走不走不走，瑞就是我们的家，离了家我们还能去哪？你们说对不对？反正我不走啊，我们走谁也别想走啊！啊，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
0: 可以赚钱，比如说外面也许卖1块钱，你只需要1毛钱就能把这个股票买下来了。
1: 真棒！
0: 你爱持有持有，你不想持有的时候你可卖掉啊，也许翻10倍，也许翻8倍，反正你大赚特赚。
1: 你也听听啊。
2: 可乐啊，干嘛去啊？
3: 我身体有点不舒服，我想先回去了。
2: 不舒服？哎呦，怎么了这是？哪儿不舒服啊？
3: 我下午总打喷嚏，我就先回去休息了。
2: 哦，打喷嚏了？
3: 啊。
2: 啊。打喷嚏这事儿吧，就2个可能。要么有人想你了，要么有人骂你，你猜是哪个？
3: 我
2: 来跟你聊2句。

0: 跟陈老师有过节，我现在就想问问你，为什么要给陈朗当内线？他给你什么好处？
1: 邓总，您这话什么意思啊？
0: 我这话意思还不明白吗？陈朗跟我一直是对头，然后我也一直在防着他，所以很早就开始怀疑咱们公司啊有陈朗的内线。
1: 所以您的意思，我就是这个内线了？
0: 这让我怎么说呢？从当时的互动直播开始啊，到圆圆打榜，咱们公司只要有一点小事儿，就有人出来捣乱。后来圆圆走了，我让欧阳给我介绍几个流量主播，谈都谈好了，中间被人插一杠子，被别人牵走了。当时我想知道我找流量主播这事儿的人不多呀，所以我觉得这个内线一定就在你们几个人当中。这不中间又出了这个菲菲长胡子的事儿，结果耽误了，一直没查。
1: 后来呢？
0: 后来
2: 就让我来告诉你吧。我呢，其实是受段总的嘱托暂代的瑞 CEO。段总跟我说了内线的事，所以我们俩就想不如利用我和陈朗的关系，来个引蛇出洞。我跟你们每个人都单独谈了一次，跟你们聊瑞的新战略、新计划。这样呢，陈朗得到的是谁的消息，内线就一目了然了。现在我们要迎接的是可乐的时代。啊，不过跟波波罗合作是我跟陈朗谈判的砝码，这个千万不要说出去。
3: 雅云，如果你要是通过他把波波罗从我手里抢走了，那我是不是挺难受的？
1: 既然你们早就知道了，为什么现在才来找我？这个就要夸一下我们段总的高明了。
0: 其实这次吧，也算是让你帮了个忙。如果你没去鼓动大家一起离职，我就没办法跟上面申请这个员工持股计划。
1: 您都把话说到这个份上，那我就更无话可说了。不过您说这些无非就是羞辱我，然后把我扫地出门，对吗？
0: 不，绝对不是羞辱你。我今天找你聊这些，我就是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给陈朗当内线？
1: 这重要吗？
0: 这很重要。
1: 像我这样无依无靠的人，有的时候要是不抓住别人给我的机会，我就永远只是个无足轻重的小主播。
0: 你怎么会觉得无依无靠呢？我们瑞其实是一个大家庭，你是我们瑞的一员，你在我们公司你有任何事你提出来，没有人不会帮你。还有，你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主播，你是可乐专业表演系毕业。你记不记得你当时第一次面试的时候跟我怎么说的？
1: 我谁都不像，我也不为任何代言，我就是我自己。
0: 我当时就是被你这个劲儿打动了，知道吗？
1: 你记得我说过的这些话，并不代表你了解我。
0: 我确实不了解你，很多事儿我也没有办法感同身受，因为我们不是一个人，我们是不同的个体。你觉得这个世界不公平，但是它对每一个人都不公平。你想摆脱这种不公，那你就要更加的努力。但是可乐，努力不是背叛。
1: 事已至此，我已经没有回头路了。
2: 可可，我跟段总商量过了，只要你愿意回来，我们可以重新给你机会。
1: 我现在去了陈朗，那我是功臣，那我要是留在公司呢，我就要接受良心的谴责。你那
4: 真的没有回头路。
1: 佳云，我已经决定了。
0: 那既然你都决定了，我们也就不多说什么了。既然你想走，那我们就放你走。我们也不追究你任何的责任，但是我希望你走之后，你能真的变得更好，你能真的去寻找到你想要的属于自己的天空，好吗？

0: 真的要走啊？
1: 你真以为那个员工吃苦计划会让我们这种一没经验、二没资源的新人翻身吗？你想的太天真了。可是当初一起签解约协议的大家都放弃了，除了你，
0: 丫丫，你能不能不要永远看别人做什么你就去做什么？你知不知道你这种墙头草性格会让你很被动？你知不知道啊？
2: 还是走了。
3: 你也都猜到了不是吗？
2: 算了，不想他，换个心情吃点零食。
3: 我是真是猜不懂你们女人每天想什么。
2: 嘘，仙女的心思不要猜。
3: 佳媛，嗯，你要是好好说话呢，咱俩还能当朋友。
2: 段总，聊公事啊，聊公事。你看，现在工商局虽然对咱们这个处罚已经取消了，王美兰这个合作肯定也是黄了，所以现在咱们公司没有得力的主播和品牌，那冲击双十一内场的任务就有点难啊。
3: 品牌没事，我出去跑一跑，看看能不能多谈几家。这播主不是还有你吗？而且这个元宝啊、小黄鸭他们这一批已经成熟起来了啊，没问题的。
2: 嗯，小黄鸭的解约书好像还没还给我呢，会不会跟可乐一起走了呀？
3: 他本来就跟可乐一起来的，两个人平时关系又好，那可乐要走很可能就给他带走了。
2: 那我们不是又给陈老弄了一个得力干将吗？
1: 对不起丫丫，我不应该朝你发脾气的，对不起。
0: 可可，咱们俩是同一天进的公司，同一天开的直播，那么多困难我们都一起走过来了。我舍不得你，我对你、对这儿都有感情。
1: 我知道，很可惜，我跟你想的不一样。我累了，在这儿，我永远都是圆圆的影子。圆圆在的时候我摆脱不了，现在圆圆她走了，我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我就是想换个地方重新开始。
0: 你在这儿也可以重新开始呀。可可，你是跟谁发生了什么不愉快吗？可可，我也想跟你一起走，可是这儿元宝五哥哥都在，还有西西、佳云、段总、于是苏苏，大家都在这儿呢，我舍不得他们。
1: 瞧你这为难的样子，我不逼你了。要是以后我混好的话，你有什么需要我帮你的，你就告诉我，我肯定会帮你。
2: 我最近眼皮老是跳，肯定是不好预感。
3: 别封建迷信啊，你有好事你说说，坏事别说了。

0: 梁媛媛，这就是你们平时吃播卖的东西是吗？这是什么质量？你告诉我。是我亲自从夜市上淘的呀，这都是芸芸薄薄现打现捞，纯天然无公害的。我现在不管它是不是有公害，牙硌掉了。
1: 什么质量这是？那我刚刚吃了半天也没事啊。哎呀，段总，不是我说你啊，是不是该补钙了呀？那这么点石子能给牙硌碎了？那可能吗？收一下。 姐姐，你看一下，我觉得这条连衣裙特别适合你。这一条太花了，这个不花呀，这是现在最流行的波点款式。你身材比例这么好，穿这个版型肯定特别好看。这样的一条裙子呢，搭配一双休闲鞋，超级好看。
2: 姑娘，
3: 我觉得吧，这个我穿太年轻，但是我觉得可能我女儿会喜欢哈。
2: 段总早。
4: 哥。
1: 段总早，走。这样配，你看，哇，太好看了，
5: 是吗？
1: 而且这个腰身啊，会把你的整个身材的优点全部都凸显出来。行，那就它了吧，买单吧。啊，我来，不会。打包。
5: 好嘞，您这边请。
1: 好的。
5: 来，谢谢。
2: 谢谢。
1: 餐齐了，请慢用。
2: 当然，我这是宣布啊，你成功的纳入了老弱病残的行列。我是大晚上跟你出来吃个饭，你就给我喝碗白粥啊？
1: 就点榨菜吃。你不是把牙割掉了吗？现在只能吃这个，你呀，抽空赶紧把牙给补了去，省得我还得陪你合种。
2: 你说我这儿还没老呢，你就开始嫌弃我，等我老了怎么办？
1: 我跟你说，这东西别吃，太硬了，咬不动。哎，李姐，你准备
2: 什么时候回去上班？
1: 每天早上8点半，都是这个点儿。
2: 我是说瑞。
1: 瑞呀。再说吧。
2: 你不会是不想回去了吧？嗯，我不回去不行吗？当初是你拉我入的伙，啊！现在瑞又刚刚失去了完美蓝，又马上赶上双十一了，我每天都要到处跑去谈客户，公司就我一个人，你说我多辛苦啊！
1: 佳云和你配合的多好呀，抓到了内鬼。 还从QE的手上拿到了员工持股计划，这就说明了其实佳云更能帮得上你。
2: 那不是一回事儿，瑞是从你手上救火的，你对瑞有感情。
1: 我跟你说，真的，今天我在柜台一整天，我特别的开心，我帮各库去挑选。

0: 他自己适合的衣服，看他们把好看的衣服穿到自己身上那种满足的笑容，我觉得自己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有意义的，好开心啊。我觉得我妈妈那个时候卖货应该也是这种心情，满足。
1: 我也想让你去做你觉得有意义你觉得开心的事儿，但是现在公司需要你。
0: 我当时做博主的时候做得普普通通，当 CEO 就更别说了，惹出那么多麻烦的事儿。其实我真的觉得瑞没有那么需要我，瑞对于我来说已经翻篇了。哎，你看一下，戴，那这菲菲，她发个朋友圈，
1: 哎呦，笑得挺开心的，
0: 给她点个赞。

0: 绪。
1: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2: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5: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6: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7: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2: 哈尔对抗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2: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1: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8: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石斛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王二西路156-1号。

0: 哎，你看见对吧？那这菲菲发个朋友圈，
1: 哎呦，笑得挺开心的，
0: 给她点个赞。菲菲，这事儿过去了，你也终于可以缓口气了啊。但是。 就算这件事情了结了，那你以后也不要提让回瑞的事儿，行不行？我说真的，现在的工作呢，看似非常普通，但我觉得特别的满足，就是有一种久违的真实感，我觉得很开心。就算是一种，
2: 医生，就说可乐来了，
3: 不好意思，陈总在开会，你下次预约好了再来。
2: 我不需要预约，你就跟他说可乐来了，你听不懂吗？ 可乐是吗？来，跟我来。哪儿？哦。这儿等我。这等于有点变化。
4: 清楚了，嗯，先排着。什么意思啊？那看面膜。就这儿。
2: 对啊。
4: 之前答应我的专属化妆间跟直播间呢？
2: 双十一忙，先凑合着。那个楼上化妆间哪个空了用哪个。
4: 这可是陈总答应我的，我要去找他，他人呢？
2: 陈总在忙，有什么事你找我。运营团队晚点给你安排。双十一我先走了。

0: 哎呀，还不下来吃饭？老段，
1: 嗯，
0: 今天别去公司了，我陪你去趟医院好吧？
1: 干什么呀？
0: 你不是说胸闷吗？你要去检查一下呀。
1: 哎，都老毛病了，我心里清楚着呢。今天公司一堆事儿。
2: 早啊。
0: 哎呦，您终于下来了。嗯，快吃吧。
2: 没睡好。
0: 小哥哥，吃饭不玩手机行吗？嗯，没看我朋友圈发的？
2: 您朋友圈一天发十好几条，我看哪条啊？
1: 你妈呀，就爱干这事儿，乐此不疲。
3: 那不对，那是乐于分享，
1: 乐于分享，乐于分享啊！
0: 哎，你俩大早上起来干嘛呀？能不能不欺负我呀？西西在这儿，你俩肯定不敢。哎，行了，坐坐，你俩等会儿回来。
1: 哎，西西，还真是啊，好久没见他了。哎，这孩子在柜台干的怎么样啊？啊，
2: 挺好的。
1: 他准备什么时候回瑞上班啊？
2: 我是想吧，让他放个假，
1: 嗯，
2: 休息休息，之前太累了，正好也。

0: 趁着机会恢复恢复，恢复后精神。
1: 嗯。我让你给他的书，你给他了吗？
0: 嗯。我办事你还不放心吗？
1: 好。休息一下也好。
0: 嗯。
1: 啊，借此机会总结一下经验，沉淀沉淀，多看看书，也给自己充充电。
2: 我听着怎么不像休息啊，反而更累了呀。坐大上往前牵手。怎么样啊，美女，这事儿喜欢吗？
3: 不太喜欢，一般般吧。
2: 你看一下，这都是你自己挑的衣服，你要是有觉得合适喜欢的，你可以直接放到收银台结账。
3: 没事，先不要了，不太喜欢，不要了，谢谢谢谢。
4: 又是个来试衣服的。
2: 现在都什么情况呀，拿个手机就来买衣服，还没出试衣间呢，照片也拍完了，网上的订单也下了，那这么下去我们还怎么卖？
4: 估计呀又是什么电商搞活动，都是来试衣服的，
2: 那怎么办呀？说吧。
1: 双十一马上就来了，你们估计会很忙，西西如果不在你们盯得住吗？
0: 你还了解双十一呢？
1: 你瞧你说的这话，你爹好歹干电商也干了一年了，双十一的销售业绩，线上的和实体店的同样重要。双十一现在已经发展成了全国的购物狂欢节了啊，实体店一定要跟上，要顺势而为。
0: 这实体店也应该去蹭一蹭这双十一的热度吧。但是我觉得啊，双十一其实对实体店的帮助不是很大，没什么意义。
1: 那都是因为你们乱打折啊，瞎发优惠券，严重扰乱了零售市场。
0: 我们行业。

0: 你得坚强，你不是说双十一带我们冲进内场吗？还有，我们还得买咱们那个股份呢。啊，对，
1: 没事儿，这衣服挺好看的。
0: 你卖给你奶奶就完了呗。
1: 复古，复古，今天流行复古风。
0: 行，就冲你们这些话，我一定也想出办法带咱们一起闯过难关。
1: 行，大不了。 我就当自己是那个夜市上的小摊贩，演一遍我吆喝就完了嘛，对吧？
0: 你吆喝个试试。我等一下，你说小摊贩？啊。
1: 哎呀，我怎么没想到呢？你太有才了！
0: 我们就三个人，你们俩买这么多啊？今天每个人啊有两杯不同口味的奶茶喝，说这双十一做活动，买一送一，
1: 这么划算，喝掉。
0: 嗯，阿土豆。哎呀，你这样放，书不就湿了吗？
1: 没事啊，擦干净就行了。我跟你讲，这书啊很有名的，你看还是精装版的呢。
0: 就这一本书啊，小100块钱呢。100块？100块？
1: 就这书，
0: 这什么书呀？
1: 所有企业管理者必读的书，这么厉害，我看看，在书店的热销排行榜上，我经常能看到它。这书就我一个朋友送我的，我都没当回事儿。这个好像是一个系列的，一起看啊。掉。
0: 哎，你干嘛去洗洗？另外两本被我放库房，店衣架了，不敢拿出来。
1: 这丫头。
2: 院宝啊，你情况啊？
3: 知道啊。找我们干什么？
2: 哎，詹玉树找我们干嘛了吗？
3: 是不是要开会？
2: 开会。嗯。啊，找我？外面等你们半天了，你在这儿干嘛呢？
1: 你怎么过来了？
2: 不是下班点过了半天了，不放心，来接你了。
3: 这还没下班呢。
2: 行行，别酸了。
3: 没事，咱吃火锅去。
1: 各位宝宝们，现在服装联盟对咱们的压迫大家也看到了，我还是希望大家要对明天的状况有一个心理准备。咱们今天早上发的优惠券呢，肯定是不能再用了，到时候粉丝肯定会说咱们出尔反尔，甚至失望脱粉什么的。 当下呢，正是咱们公司的生死存亡之刻，所以我作为在内 CEO， 我想给大家做一个动员，稳住，咱们才有可能赢，行吗？嗯，
3: 但是就算我们稳住了，但没有价格优势，这货怎么卖得动啊？
1: 所以我接下来说的是重点，明天一早服装市场正门口，所有人都集合，一开始。 咱们全冲进去，挑光抢光，买光！走！哎，几点啊？5点半。5点半，早上5点半。
3: 小姐姐，早起的鸟儿才能有虫吃啊！
4: 正好信用卡刷爆了，就等着双十一回血呢。
1: 大家没有异议了吧？
0: 大家明天都别迟到啊，尤其是你们吧，别迟到。
1: 知道了。行，那我明天都看大家的了啊，行吗？
3: 好，好，好，
1: 加油！
3: 哎呀，
2: 你们这一个个小公主的大小姐的，明天要去服装市场进货。
3: 我们怎么了？
2: 你看你们啊，一个个看着就啥有钱的样子，真要去了，10块钱的衣服也能卖你们100。服装老板都是什么人啊？一个比一个精。在他们眼里啊，你们就是上等的肥牛，等着挨宰吧。
3: 嗯，不行，我不要当肥牛。
2: 不想挨宰？行，不过照我说。
3: 你们得先去换身打扮。五哥，
5: 你看我这衣服多绚丽，你怎么了？
3: 哎呀妈！你们看，完美吗？啊！
5: 你看，我这是这辈子穿过最丑的衣服了。
3: 你们看我这个，像不像睡衣？
5: 我跑得最慢，没抢着。
2: 没事，挺好的。

0: 行啊，这都已经这样了，你赶紧的那个什么砍价秘诀宝藏，赶紧传授传授吧。
1: 既然你们都问了，那我就传你们三招。哎，有这三招，包你们独步武林，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0: 来来来，举一下，祝咱明天大获全胜！一二三，加油！
2: 走走，
3: 哎，我也想吃火锅。

0: 说好了啊！哎，会上见，谢谢。好嘞。好啊，现在是
1: 6:07，8家来，6家不来，还有2家联系不上是吧？没事，明天早上我起个早床跟他们打个电话，骚扰一下他们。
2: 只要这个大部分人来就行，我就松口气，就放心了。爸爸，怕子心烦闹心。
3: 我知道，反正江山你来打，他在后面貌美如花嘛。但是我希望西西早点出事，我也好早点接驾。
4: 这位仙女，你热心真好，帮帮忙。
2: 你给我也给他一段时间，好吧？嗯，那我知道了。服务员，西西，
3: 来这儿。
2: 过来，大爷。
3: 你看我们西西这个笑脸，我每天我一看到他这个笑，我做什么都吃。
2: 这么多好吃的，
3: 坐这。
2: 啊，哎，你哪来的是多早呀？全部都点好了。
3: 饿了吧？
2: 嗯，没有吃饭。喝一个吧。
5: 真的看不下去了，哎，你牙不好，少喝点冷的。你把
3: 那根鸡骨头伸给我看看，滋溜一下。我跟你们说，我今天出门之前喝了3杯姜汁咖啡，我现在觉得我浑身都是血液沸腾的。
5: 哎，我也好兴奋哦，上次这样都是大学运动会的时候，我眼睛都睁不开啊。
2: 小慧啊，醒醒啊！赶紧的，还没几分钟呢，都醒醒。

0: 这三招，包你不入我的局。声东击西，
1: 这个雷死很
2: 高。哎，老板，这有加颜色吗？那颜色都挂在这边，啥都
1: 挂在这了。这摸着不错吧？
0: 这个，看中的衣服，先别急着问价。
2: 太普通了，这件衣服。
0: 随便去问点别的。
3: 老板，有没有别的货呀？
0: 不要让他们知道你最喜欢哪个。虚张声势，
1: 一百二，这才八十，
2: 这一百八，这也是一百八。
1: 老板，不是我说啊，你们家店衣服太贵了。
0: 人家卖那么便宜，你们卖那么贵，怎么回事？
1: 人家一模一样的，版型也一样，材质也一样，才卖60块钱呢。
0: 给他们心理压力。
2: 好，你买多少？我给你
0: 三，心狠手辣，进去就一顿砍。
1: 这衣服多少钱？
3: 这个150，
0: 照着三分之二砍。
1: 五十卖不卖？
3: 五十不卖。
0: 不卖你说就走了。不过你得走慢点。

0: 这是我家了，那是什么？
1: 那些老板早定了，就剩这是我家了，还要不要啊？要，都给我要了。
2: 行了，今天清货了啊！
3: 我刚看你，你怎么来了？
1: 要点是点吧。
2: 你别给我少啊！
1: 给我少，放心。
4: 干嘛了你啊？你干嘛了你啊？去我干嘛？不是，不是，你给我站住！别打了！别打了！这是林大人！是林大人！这都是陈老吗？喂，这都几点了？怎么没人来呢？没事，他们可能在堵车。
5: 不好意思，
4: 那个酒吧晚上才营业，这是会议室。什么酒吧？我来开会的。那不是写着直播联盟吗？您是哪个公司的？
5: 我是金头头直播公司的。您是瑞的吧？啊，对，是是是。
4: 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来来来，您坐坐坐坐坐。
5: 不好意思。
4: 您第一个来的，我等半天没认出您是。
5: 赵二十七楼吧？
4: 哎，对。
6: 但是我们没叫外卖，你看这不隔壁的呀？外卖？你才是送外卖的呢，我是来开直播联盟大会的。啊？长得帅了不起啊？瞧不起人是吧？
7: 直播联盟是吧？我来开会的。啊。

0: 你没事吧，哥？我又瘪了呀！这什么情况啊，到底？就是啊，
1: 怎么我们一走你们就打架了呀？哦，你真没事啊？
2: 我没事，那小子伤的比我重多了。不是说好了不再打架的吗？还打架？
3: 那小子占你便宜，我能忍吗？
2: 我都说我没事了，你看，现在影响大家都不能继续采购了。那你要真有事儿，不就晚了？那你不希望我有事儿，我就希望你有事儿啊。
4: 错了错了，你以后不打了啊。哎呀，哎呀，还有没有事？
5: 哪儿疼？
4: 那肚子疼。
2: 你拿着，
5: 你自己擦吧，我怕弄疼你。
2: 肉体疼痛并不是什么疼痛，但你造成了多少心理疼痛？你心里没数吗？光天化日，你能别说这么恶心的话吗？嗯。你们要不先去吃饭吧，我一会儿来找你们。
1: 哎，下班，走走走，
0: 走吧。
1: 哎，我来拿，我来拿，我来拿。
6: 那个，
7: 何总，何总，何总，请讲，请讲，我商量去呗。
6: 服装联盟近期提出了几个无理要求，啊，他们不让我们使用优惠券，他们调整整个服装的价位，这对我们是有严重打击的，而且他侮辱了我们直播界的精神。我们只有自己联合起来，才有跟服装联盟谈判的筹码。我今天。 叫大家来啊，是想跟大家商量商量。我们直播界需要做一个联盟，我要跟各位的公司联合起来，我们要联合去抗衡服装联盟。我们要有自己的态度，我们要保护我们的直播行业，不能被他们服装联盟影响。

0: 向你们做直播的初心和情怀，对吧？
1: 大家如果有什么想法啊，都可以说出来，我们沟通一下。
2: 范总，
1: 哎，
2: 那我就先说了。
1: 您说，
2: 我对上阵杀敌没什么兴趣，即便有，那也是在游戏里。再者说了，我们公司就是一小虾，还不够人服装联盟一巴掌打的，所以啊，我就不参与你们打打杀杀了。
1: 哎，兄弟，话不是这么说，这次风波呢，影响的是我们整个直播界，每一家直播公司都会受牵连，而且如果这个条件形成之后，那影响的不只是几家大公司啊，你们小公司一样没有活路。
2: 我们公司不一定非卖牌子货呀，那没有牌子货，我们一样活呀。
3: 那你说这个服装联盟今天不让你用优惠券，他明天很可能就会不让你卖杂牌，
1: 你们怎么办？
4: 那就只能卷铺盖回家陪老婆喽。
5: 段总，刚才您说的情怀啊，啥东西的，我真没共鸣。您是 QE 的少东家没错吧？您是出生在终点线上的人呐，啊，就算您把直播的情怀啊给折腾没了，您还是一样可以收拾收拾干点别的，对吧？那我们呢？那我们就成了箭靶子了。
3: 不是哥，你们大家要对我有一点信任，我们相互之间都要有信任。既然我牵头组织了直播联盟，我就不会半途而废，而且我们一定要跟他们抗衡到底。只有抗衡才能拿到我们需要的东西，所以我是一定不会替大家不管的，我也是其中一员啊。
6: 话说回来，你们怎么也来了呀？
7: 这服装联盟的刀都架到脖子上了，再不来啊，洗他了哟。
6: 看来是都把这儿当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了，抢了半天就抢那么点儿，也不知道够不够一天卖的。
8: 朗哥，
9: 嗯，
8: 哟，刚才我听说那边打架，说的不会就是你吧？
9: 不是我。
8: 哎，那个正好我找你有事儿，你订的那车货呢，正准备发车呢
9: 啊。
8: 公司留个人接货。
9: 哎，对，朱万，你把这事儿赶紧跟小刘盯一下。
8: 行，
9: 那辛苦你了，小刘。
8: 哎，没事，不打扰您了啊。
9: 哎，
6: 你认识他呀？
9: 啊，
6: 我今天刚开门，我冲进去，他跟我说没货了。
9: 他当然要跟你说没货了，我们都是老主顾了，之前就谈好，今天过来交钱挑货，平常的时候都卖得很紧俏的，现在这么紧俏的时候，你进去生面孔，人家怎么可能给你货？
6: 那看来就我们一家吃了上顿没下顿了。
9: 也说不好，我们跟你们比起来吧，可能也就多撑个两三天。
6: 行吧。今天谢谢你啊。
9: 你是应该谢谢我。更要谢谢我自己。
6: 谢什么？
7: 我谢谢我自己英勇果断，及时的来这里挑货，所以才碰到这么漂亮的你，牙子。
6: 大哥，我今天穿成这样了，你能不能有点审美？
7: 哎，你穿成哪样了？你穿成哪样，还不是仙女的样？
6: 哦呦呦！好好好。哎呀，这么油嘴滑舌，看来你没什么事。
7: 有事啊，还是疼的，还疼。
6: 有点过了，差不多可以了。你那个看完了医药费，你寄给我，我给你报销。
7: 报销医药费就算了吧。我觉得对于一个伤痛病人来说，最大的安慰莫过于仙女请我吃上一顿饭。你说呢？
6: 现在这情况哪有心情吃饭啊？回头吧。
7: 那这顿饭先存着啊， 君子严，驷马难追啊。

0: 不是一路人，完全不是一路人。我刚才讲的没问题吧？
1: 没问题，特别是您说我们必须要有态度那段，我特别欣赏。没有共同的志向，哎，我这个牙啊，上火就疼。
2: 要不然我给你约个牙医吧，这事儿你先放下来。
1: 你甭管我了，
2: 这边
1: 你回去。 这些人还得接着联系，啊，还有那些没联系上的公司，继续沟通。有了他们，我们才有的活啊。

0: 苏苏，嗯，今天的销售额怎么样？
1: 完全就是毛毛雨，距离我们需要的那场资格还差108000里呢。
0: 我们从市场抢完那批衣服呢，
1: 那个没多少，我给平均分成几天的量了，但像今天一个小时不到就播完了。主播们正在卖一些边边角角的东西凑时长，你看元宝都在卖辣条了。
2: 我们呢，两袋。
3: 他送毛毛鸭条呢？
1: 好像是之前接的一个推广吧。哎，我跟你说，今天早上已经有好几个主播都请假了，说实在没东西播，不想播了。那最后剩下的这几个都在瞎播，但瞎播也是掉粉呀，对吧？你看小黄鸭都在卖玩具了。
0: 他卖这一个多少钱？
1: 2块钱。
0: 那就算他吆喝2小时卖100个，还不信任这些人上发传单的多呢。
1: 是啊，哎，
0: 行吧，他们俩也算能折腾了。我看其他姐几个更没辙。
1: 双十一马上就到了，咱们再不想办法，这双十一真的没拼头了。
0: 没事，只要山前必有路，放心吧。
1: 我还有一个事儿想跟你说，是我的私事儿。
0: 那回我办公室说。
1: 那我先去换件衣服，然后去找你哈。
0: 换衣服？换什么衣服？

0: 当然，到你了。
1: 我这补位还要放这么多东西吗？
0: 用得上。
1: 我这不严重吧？
0: 还行，磕掉牙齿碰到神经可能会有一点点痛。
1: 碰神经啊？你们轻点下手啊，我这怕看牙。
2: 段总，这么大人了还怕看牙？说大话把牙抻着了。
1: 陈总，你怎么来这儿了？哎，你这脸是怎么了？哎，被人揍了，你太没出息了。我这都是工伤。
2: 我这是因为爱情，只难爱。
3: 大夫，一会儿有什么尽管往我这招呼，我不怕疼。旁边那个就不一定了，人家贵公子，娇气。
4: 你有这个心理准备就行。不过你的牙齿有一颗断裂，可能真的会有点疼。
3: 这真的有点疼？有多疼啊？疼是多疼？
5: 你怎么那么多废话？你能不能看？不能看，出去别在这烦人。大夫，我这牙拔了，不要了。
6: 行了，二位都别闲聊了，来，张大嘴，我们要开始治疗了。

0: 来，放松，张嘴，别怕，
1: 轻咬。
2: 啊啊啊啊啊啊！

0: 请假？你这穿这么好看要去哪儿啊？哎呀，还喷香水了，是那个小苍兰的。
1: 哎，我就是去相亲，
0: 怎么办？

0: 都装饰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装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五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卖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深坑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

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惠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的4月18，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季军民来萧调研，
1: 江永柱开展民情双访走访企业，
2: 出租屋暗藏设诈猫池，警方斩断电诈通信链条，
1: 暖心双向奔赴，勇救落水少女的司机找到了。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昨天，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季军民来萧调研，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童定干参加，区领导赵立明、杨月万陪同。
2: 杭州凌空智能媒体研究院由浙江大学和杭州凌空经济示范区管委会联合共建，聚焦人工智能和媒体融合创新，构建产教融合、科研创新发展范式。季军民实地考察研究院和园区入驻企业，详细了解校地产学研协同创新、人工智能产业孵化进展情况，指出要充分认识当前传播理念与传媒生态发生的深刻变革，以及人工智能在网络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注重发挥研究院在科研、人才、联合实验室等领域的优势，加快传媒领域垂直模型研发与落地应用，提升网络治理现代化水平。云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作为中国市股核心链主企业，专注服务器、交换机等智能算力硬件研发制造，与多行业头部企业建立深度合作。季军民深入生产车间和展厅，了解企业在研发生产、核心产品、产业链协同等情况，勉励企业要深耕主业、扎根市股，持续提升核心技术竞争力，提供具备更强国际影响力的智能算力硬件产品和解决方案。中国市股要坚持招大引强、培优育强，串联整合上下游产业链资源，加快构建集聚度高、协同性强的产业生态。季军民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和对杭州工作的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市委部署要求，聚焦争创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立足萧山区位优势、产业基础和科创禀赋，持续优化科创空间布局与供给服务，着力培育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创新创业活力迸发的雨林式创新生态，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打造产学研用协同联动、创新成果高效转化、产业能级持续跃升的示范标杆。季军民强调，要充分发挥人大职能优势和人大代表主体作用，持续深化双岗建功，紧扣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痛点、难点和重点课题深入调研、精准建言，以高质量履职赋能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为杭州建设更高水平的创新活力之城贡献人大力量。本台记者报道。
1: 昨天下午，区委副书记、区长江永柱带队开展民情双访走访企业活动。他强调，要抢抓二季度关键窗口期，以更优服务、更强保障，全力护航企业做大做强，持续夯实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根基。副区长朱国军参加。江永柱一行先后走访浙江弘扬纺织科技有限公司、前朝轴承有限公司、浙江舒淇蒙光伏科技有限公司、杭州雷迪克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企业负责人深入座谈交流，详细了解产品创新、项目建设、市场布局、挺升级投入，提升产品质量与服务水平，关注行业动态、消费变化和竞争格局，灵活调整经营策略，加速拓展新增长曲线，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实现更大价值。江永柱强调，工业是萧山立身之本、净身之阶，相关部门和平台镇街要牢固树立服务企业、服务发展的理念，持续健全政企常态化沟通对接机制，在政策

0: 落地、配套完善、供需对接等方面持续发力，激发企业发展活力与创新动能。各级
1: 开展以廉政教育筑牢思想防线，以课题路演提升履职水平。据了解，本次培训班为期4天，
0: 关注天气变化，确保各

0: 安全的保护，特别是国家秘密的防护。
1: 网络攻击的持续发展态势对国家秘密呢构成了一个长期复杂严峻的系统性威胁，比如关键信息基础设施核心机密防线被突破，那么就会直接危害国家主权安全。
2: 2022年4月，国内某高校突然发现，在学校电子邮件系统中，一种不同寻常的木马程序正企图非法获取权限。学校报警后，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会同有关单位迅速组成联合技术团队展开调查，而调查结果远远超乎人们的想象。此次网络攻击的源头是某国政府情报机构，目的是窃取该高校关键网络设备配置、网管数据、运维数据等核心技术数据。为达到单点突破、逐步渗透、长期窃密的目的，该情报机构先后使用专用网络攻击武器装备达41种，仅后门工具狡诈异端犯就有14个不同版本，而攻击链路更是超过1100条。
1: 那么此次攻击呢，是目标明确，手法专业，本质是针对我国重要科研机构实施的一个长期的窃密活动，对我国国家安全、科研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2: 在这场技战术针对性极强的网络攻击中，该情报机构通过酸狐狸平台对该高校内部主机和服务器实施中间人劫持攻击，而怒火喷射远程控制武器则用于控制多台关键服务器。随着更加深入的调查，一款名为二次约会的网络间谍武器被进一步锁定。该软件长期驻留在网关、边界路由器、防火墙等网络边界设备上，可实现网络流量嗅探、网络绘画追踪、流量重定向劫持、流量篡改等恶意功能。就在这起事件被曝光短短1年后，境外间谍情报机构又向我国另一重要机构发起网络攻击，而此番攻击时间长达将近1年，先后启用42款特种网络武器。
3: 在它的攻击渗透过程当中，还大量的采用零日漏洞，包括横向提权和跨网渗透等等技术，突破你重要信息系统的入侵检测系统。
2: 为了隐藏攻击源头，攻击者还使用高强度的加密算法试图擦除攻击痕迹。不过这场精心策划、长期蛰伏、高度隐匿的网络攻击被国家安全机关及时发现，全程跟踪，相关单位全面升级防御，及时斩断攻击链条，粉碎了窃密破坏图谋。近年来，境外组织针对我国的网络窃密行动愈发频繁猖獗。2024年8月，我国某先进材料设计研究单位遭网络攻击，270余台主机被植入以窃密为目的的控制木马。2025年6月，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发布调查报告，曝光了多个通过网络攻击窃密的台民进党当局、资通电军黑客组织。
0: 那这些窃密行动呢，主要瞄准的还是我们国家的政务、军工、科研等重要和敏感领域，不仅包括了我们的党政机关、部队，还包括了我们的科研院所、高校，还有我们的央企、国企等等。那么他们呢，也主要的目的也是获取我们的科技敏感信息、核心数据情报、国家战略规划等等一系列的核心重要资源，企图遏制我们的科技进步和战略发展。
2: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上述高校网络攻击案例中，攻击者正是将木马病毒暗藏在以科研评审、答辩邀请和出国通知等为主题的钓鱼邮件中，引诱师生点击链接，从而获取电子邮箱的登录权限，对邮件数据进行窃取，并以此为跳板渗透至整个校园网络。而 而在另一案例中，攻击者则利用境外某品牌手机的短信服务漏洞，对多名内部工作人员终端进行秘密监控，窃取通讯录、短信、相册中储存。

0: 存的内部敏感数据，进而入侵到该机构计算机系统中。
1: 值得注意的是，在两起攻击当中，我们发现人的因素是不可忽视的。首先都是通过比如说钓鱼邮件、恶意链接等社会工程学攻击的方式来获得第一步的突破口，获取进入系统的权限，进而进行各种后期的提权的攻击。
0: 大量案例证明，引发网络攻击的导火索总是来自一个个看似不经意的瞬间。有人将来历不明的 U 盘直接插入单位电脑使用，却不知这内置木马的 U 盘由境外间谍定制开发，精准投放，导致单位内网遭到入侵，国家秘密被窃取。有人使用办公电脑为手机充电，却不料该手机已被植入木马病毒，充电的同时木马病毒被植入办公电脑，导致电脑中的信息被恶意窃取。有人为提高办公效率，擅自在涉密计算机上使用互联网下载的办公软件，岂知这程序中含有病毒，服务器终端均被感染。有人轻易被具有诱惑性的电子邮件网络链接所吸引，一旦点击浏览或下载附件，秘密的大门也随之被轻易洞穿。显然，如何守住入口处的第一道关卡至关重要。
2: 一旦您守住您这道关，比如说莫名邮件不打开，莫名文件不点击，莫名图片不识别的这种情况，就杜绝了后续几乎病毒渗透的绝大部分的机会。每个人都是我们国家秘密入口的守门人。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我们每个人都要做好自己手中手机、电脑以及各种存储设备啊，在相关行为上中的规范，来真正把这个入口战打赢、打好、打漂亮。
0: 这注定是一场与无形对手持久而艰难的较量，唯有以人防为本，以物防为基，以技防为盾，建立三位一体的综合防范体系，方可确保国家秘密安全稳固，牢不可破。

0: 场有什么要带的？有国内的非带不可吗？大不了。
1: 你想拿到什么东西？忘记带就磨就
0: 没有，除了我的材料之外，没有任何必须要带的东西。
1: 没东西
0: 就买吧。
1: 袜子那些。
0: 带的，我买了30双，就把寄过去。
1: 这个是我的包包，
2: 这个
1: 我的手机，
0: 那个吃的
2: 手机一定要带去哦。
1: 爸爸抱一下你啊。
3: 不好，太远了，真太远了。
0: 再见，拜拜。
4: 谢谢你啊，
2: 拜托
0: 啊，
2: 说
0: 好。
1: 不着急。
5: 受不了。
1: 一个家没有小孩肯定是不行的呀，先拼一拼哦。努力过了有结果，那是最好；没结果，那努力过了也总不会给自己带来遗憾哦。
3: 不能生了，那些医生全部都说不能生了。
6: 肺部严重的感染，而且心衰、肺水肿，那么造成胎儿宫内的缺氧、胎儿发育迟缓，这种并发症已经一系列的并发症已经出现了。
7: 可能是算上最保守的话，就是要30000块钱。我们现在就是想办法看看能不能把这笔钱筹到手。
1: 现在我遇到困难的话，在这么多人的帮助下，好心人的帮助下，对不对？才能够和孩子顺利的藏下来。
8: 如果大家关心的帮助真的非常多，有一个人他冲进来就给我们扔了5000块，我也不知道他气什么。

0: 金灿的。拿出当初要做妈妈那个勇气来。
1: 哦。
0: 嘿嘿嘿，只套衣服。
1: 那么怎么样？我们帮你顺便送到手术室了啊。
0: 去吧。
2: 感觉怎么样？
3: 没感觉。
2: 啊？什么话有呀？我刚才看到你很开心，现在自己一个人的话，
1: 他是。
3: 要是我老婆能好好的从手术里走出来，能出院那天的话，我真的很。

0: 2.6斤。
1: 丈母娘说，衣服多包一点，就这样裹起来，裹起来，再把它拖起来的那种。
2: 那宝宝叫什么名字啊？
3: 起了没？
4: 起了，叫念念。
2: 念念。
4: 念念。
2: 为什么要起这个名字、啊？
4: 念念不忘的意思就是说，这次这么多人帮我们走过来这个，我们就是说，好像起一个名字有点意义一点嘛。
5: 宝宝到目前来讲，能够质量是怎么样，我们也很难说，只能说他今后。能够现在来看存活下去，那么我们当然预祝他能够健康的成长，能够还父母的一个心愿。

0: 前我是住在重机厂啊，住了9年，那条件方面都是很辛苦、很艰苦的。斗鸡很厉害，那眼睛偏到这边，很厉害。然后去医院里面查，医生是可能要花几千块了。我又没工作，那就靠我老公一点点游戏，能有什么钱？我就叫他左右这样看，一天重复可能10几20趟那种嘛。然后看他眼睛好了，就慢慢的逐渐减少。
1: 妈妈和外婆有讲过，就是说当时出生的时候，可能就是身体不太好嘛，就讲起来比较费劲吧。
2: 他小小的经常生病啊，两个人这么一点点高，像小孩子一样
0: 的。我们小区的人都会讲，小孩怎么推了一个小孩，他送到幼儿园去，那个幼儿园老师不接了，他说你这孩子太小了，没办法喂，又叫我们再带回来，再带了一年才再送去的。他爸爸是很担心，他会很会怕说他会不会跟我长得一样，会长高，会长大。我妈妈抓来的鸡，整只鸡呀、啊，那我们那个汤，我们就舍不得自己喝哦，那都是给孩子喝哦。然后加上运动以后，那一下子就长起来，才开始有点像个人样。
3: 可验通过，请快速通行。
0: 哎，为什么我？
1: 你放底下。老妈，往那边走，太矮了，往那边走。我带我妈去学校，一方面是就是我一个人我不敢出门，然后但是我妈我们两个人有个伴嘛。
0: 一来嘛可以丰富你一下你的生活，我一说整天只是读书，哇也是很辛苦。
4: 你们小孩就是怕有高兴。
0: 我跟我丫头聊的天是比较多，我说没关系，你有什么想法你可以跟我说，比如说他们会说你父母亲怎么样，我说你都可以跟我讲，爸爸妈妈永远是你的后盾，你讲出来。我们平时的时候都会跟他沟通这些东西，不会说觉得我们是个这种人闭口不谈，我们不会，很少。他有时候就讲的，哎，有的同学说，哎，你这个谁啊，你奶奶吗？他说不是啊，是我妈。
1: 从我的感觉上来看，就是除了外貌上有点区别，然后加上我妈可能身体有点瘦小啊之外，其他的就感觉跟别人家长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5: 发了个朋友圈，我说我家也有大学生。感觉要飞走了，真舍不得，真是从来没这种感觉。

0: 好我这边户口到这边满了5年嘛，那刚好又申请到。
1: 这就是我女儿的房间。
0: 第一时间学校是她小学，我不要到在这边哦。
2: 玛卡巴卡阿卡瓦卡米卡。
0: Hello， 宝贝，吃饭了没有啊？
3: 刚吃饱啊，回宿舍。
0: 你那个意大利语学的怎么样嘞？
3: 我学的还行吧，在努力了。
0: 继续努力，加油啊
4: ！Io amo mia madre e mio padre。
5: 女儿发的这个听得懂吗？
0: 听不懂，这个是意大利语。
5: 意大利语啊。
0: 现在女儿去读大学了，没在身边。里面我们三个人进了一个群，每天看看她吃饭啊，也会发信息啊，去哪里啊，也会发来给我们看。就希望女儿以后能够更好好的读书哦，学得更好一点。
5: 只要她能读的，让她去读了哈。嗯、
0: 那她继续读。你
5: 拿出来吧。
0: 亲戚的朋友在这边开个店哦，那我就帮她照看喽，烧水啊。换杯子啊，泡茶呀、啊，好忙的嘞。是哦，没水了。
6: 这里面没有吗？
0: 那没有，等一下。他也拎不动，我也拎不动。那我老婆他的脑子比较好用啊，弄了一个这种桶啊，用水管切过来才提得动啊。
7: 可以了，关掉，关掉。
5: 我以前是一直抱着一个宗旨，自己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啊。现在是不行，有娃了嘛，我说我自己不吃也要，他们也要吃嘛。我像我要去打工，他呀都去打工打过，上班钱嘛不管多少，反正就是干就是了。
0: 反正1000多也有，2000多也有，几百也有，勤劳是很勤劳，就没赚到钱。我最幸福就我女儿放假她3个月，她来帮我看店啊，会帮我做卫生啊，我就不用早起，不要那么迟睡，可以早早回去睡，她就收拾完啊。我有时候我们会讲，哎，宝贝，你也知道。爸爸妈妈这样子也不是自己特别这样子想，我说我们也是很多地方也是很不方便，好，我说你有时候你能帮我们的也要帮一下，那他听着听着习惯了，自然而然的他就高兴，是高兴，我不是伤心的哭，我就想想，哎，有这个女儿也是真好。一路走来都是这么多人帮忙啊，我要多做一点好事，那我这个爱心啊一直延续下去，一直延续到我，延续到我孩子身边上去。
3: 从小到大也是我妈妈牵带的呀，长大了之后也一直保留这个习惯，就是长大了之后呢也希望像她一样，就是牵她的手啊，陪她一起走，然后呢可以保护她。
5: 我啥都有了，有丫头，有老婆，有家庭，有房子，什么呢？
0: 我们这一辈子也算圆我们的梦了，我们感到很知足的，好开心哈、哦，
5: 是这辈子是，我反正我是很满意了。
0: 我也满意。

我就是去相亲，我妈从上周到现在催了我 N 次了，我今天一定要去。

0: 可是这上班时间你走那中控室怎么办啊？
1: 佳云，不是我说啊，你看现在直播间都没什么能播的了，我把中控室的电脑也给关了，咱们还能省点电。
0: 也是，确实现在没什么你的用武之地。行吧，那你就去吧，加油，加油！
2: 这一周就好好歇着吧，啥也甭嘚瑟了。
3: 去哪儿啊？回瑞吗？
2: 不然呢？现在这情况都揭不开锅了，赶紧回去想想办法吧。
3: 谁家不是揭不开锅啊？你说这个服装联盟要真是啊，偏挑这个时候搞事情，嗨，
2: 人家又不傻，现在是什么情况？谁不知道双十一赚钱？人这叫打蛇打七寸，那一把就给你摁那儿了。
3: 什么打蛇打七寸？这是拉屎拉头上了。我今天要不是为了抢衣服，我也不用受这罪。去死！
2: 哎，
4: 哎，段总，啊，联系好了吗？
5: 那帮人特别不靠谱，他们要么说我们不靠谱，
4: 要么就根本不想聊。
2: 不是我不懂这帮人是什么脑子，现在是什么时候，你这时候你不赶紧拧成一股绳一致对外，你怎么跟人打呀？
5: 我就是这么说的，可他们根本就不听啊。
2: 那怎么办？那我这一家公司也不能叫联盟啊，我这没有联盟我拿什么跟人谈呀？闹一样，
6: 我现在连跟人谈的资格都没有。
2: 行了行了，回去再说吧啊。
3: 你是不是想做直播联盟啊？
2: 现在这个环境，咱们直播界不联手不团结，你根本没法跟人打。
3: 那不应该啊，这是好事啊。他们怎么连这个面子不把你小段子吗？
2: 谁还说不是好事呢？我那天我先找一会议室，我把大伙儿恭恭敬敬的请过来啊，好吃好喝的供上，我在前面一顿讲啊，苦口婆心，我掏心掏肺啊，没有人听，没人理我。
3: 我想问你怎么讲的啊？你是不是跟人说我大情怀、大报复？人话里大。你们这些高层精英就爱犯这种错误，对付这些人你不能跟他说这些，你得跟他说实在的，得说钱。
2: 我这事儿都没办成，我跟他讲什么钱呀？哪儿来的钱？哎，你这个流氓头子，给我出一招呗。
3: 我是流氓头子，您是贵公子，我给您出不了招，除非你给我说对不起。
2: 你还不乐意吗？你爱帮不帮，真就别来这套，没用。现在什么环境啊？唇亡齿寒，大不了大家一起折。
3: 要说唇亡齿寒嘛，行，就看唇亡齿寒的面子。帮你找吧。哎呦，真疼啊！
7: 好羡慕这个游戏里的公主啊，有这么多衣服，要是有这么多衣服能让我卖就好。哎呀，
8: 想得到美！要是能想当公主当公主，谁卖衣服呀？你看看我，今天卖了一早上小黄鸭，鸭子们卖出去几个，嗓子都快疼死了。

0: 也不是觉得辛苦，
1: 就是吧，那个辣条真的太难吃了。
2: 我们双十一要是拿不到那个内场资格，那这些都是空谈，赚不到钱啊。
3: 这次的困难每个直播公司都有。
0: 说起来，刚才苏苏是不是打卡走了呀？
2: 苏苏家里又给他安排相亲了，听说找的是个外企的，一个月好几万呢。再这样下去，我也找个人嫁了算了。
3: 你可以回家找个小蓝牙，再生一堆小绿鸭。
1: 啊，五哥哥，我跟你说，我现在真的特别担心我自己。我现在每天下班之后回家，我还得播吃播挣外快。
2: 连洗澡我都是去健身房蹭的，你说好好的卖个衣服吧，现在衣服还得靠抢的。
0: 你抢就算了，你还抢不到多少。
3: 你们身上有没有什么扣子掉了？我给你们缝上去。
4: 哥，咱真决定加入段然的直播联盟？
5: 这不一会儿还得跟人吃饭去呢，今天公司帮我好好盯点儿。
4: 没问题，但是我有点心慌啊。
5: 慌什么呀？
4: 我，
5: 加入直播联盟那是好事儿，而且服装联盟也没办法为难咱们了。还有啊，最近公司品质上要注意点儿，咱以后不能再去那边去进货去了。这批发市场的货啊什么的不行了，但得有区别于那些七八九流的公司。
4: 那咱现在可就跟段然是一根绳上的蚂蚱。
5: 那怎么着啊？此一时彼一时嘛。哎呀，最主要的是能摸清两边的门脉，方便我们判断吗？
6: 是这样吧，我以为你在看张嘉云受欺负想英雄救美呢。
5: 英雄救美也得救啊。这跟段然合作，我以后见嘉云的机会就多了。
6: 那就加把劲儿，这次争取把嘉云嫂子拿下。
5: 哎，对了，你一会儿去库房里面收拾收拾，看看能不能运出多一车的货，咱们给瑞送过去。
6: 不是送他们呀？
5: 怎么了？那嘉云昨天有多惨，你没看见是不是？那惨成那样了，一件衣服都没抢着。再说了，咱们现在不是合作了吗？就送出去，显得有诚意一点，是不是？哎，你帮帮你哥怎么了？
6: 行，我给你准备，现在就送
5: 他去。

0: 房子是多大面积啊？在什么区域？
1: 只有一个小一居，在思明。
0: 车呢？
1: 普通的大众，家里的代步车。
0: 听说你是程序员啊？
1: 直播公司的，
0: 我呢没有婚房，所以结婚的时候啊，暂时需要用你的房子来当婚房。
2: 但是我看你这房子有点太小啊，我以后可是要买别墅的。
3: 谢谢，
4: 没有。
0: 这车年头也不少了吧？我希望结婚以后，你妈妈给你换辆新的，那样我开车上班多有面啊！希望结婚以后，你能够辞掉工作，在家专心的相夫教子。朋友聚会、逛街这种活动，尽量不要参与。你的工作听起来挺忙啊，是不是经常加班啊？

0: 哦，加班是常态。
1: 我现在工资可支撑不起家庭，希望能把你的积蓄拿出来咱俩一起用。我现在在上升期呢，工资不能支付起整个家庭的开销，所以前期呢要你积蓄跟我一起养。
0: 哎，你那表我能看看吗？
1: 上面还有一些信息是根据这次见面我的满意度，我们下次再给你提问，比方说是有没有家族病史啊。
0: 行，我觉得你这个表提得非常的好，我拿回去学习一下啊，谢谢。
1: 哎，我还没说完呢。
0: 在这儿，你不会是跟踪我吧？
2: 不，我不会跟踪你，我怎么会跟踪你呢？我买面线，我是来买面线的。苏苏，我跟你说啊，对面有一家面线馆，特别的有名，特别好吃，我是来买面线的。
0: 我开玩笑的，你这么紧张干嘛？
2: 我不紧张，我一点都不紧张。那你为什么要来这里啊？你来这里干什么呀？
0: 我来这相亲，刚才碰见个恶心的人，你看他还给我填什么表格。
2: 走，离恶心的人远一点。你没事吧？
0: 我没事啊，我已经把他甩掉了。哎，你为什么面线要买两碗啊？
2: 我胃口好吗？特别好吃。要不然你吃一碗吧，你一碗我一碗。
0: 一会儿你想喝什么我请客。
2: 好，就这里还挺干净的，没事，我来。
0: 是吗？
2: 可有名了。
0: 哇，好香啊。这个
2: 小气鬼，那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呢？
0: 对呀、啊、哇，太好吃了。
2: 苏苏，你老实告诉我，那个小瘦子有没有欺负你？
0: 小瘦子，
2: 我猜的，我瞎猜的。
0: 我相的亲多了去了，老碰见这种奇葩，我已经习惯了。这几次相亲就没碰到头脑正常的，希望下次能有靠谱的。
2: 还下一次？苏苏，干什么要老相亲呢？
0: 那不然呢？我每天都是公司家里两点一线，不相亲根本找不到男朋友啊。哎，你是怎么发现这家的？太好吃了。
2: 咸不咸？
0: 不咸，刚好，好好吃。快饿死我了！
2: 哎，闲了喝口水。
0: 哇，于是，哎呀，那你拿着，你太贴心了吧！哎，我气死了，刚刚。
2: 慢点啊，慢一点。
3: 我提一个啊，最近服装联盟这帮家伙弄一个统一零售价，折腾我们够呛啊！公花娜，
4: 来，
3: 难受，真难受。
5: 喝啥？
4: 提几个了，你牙不疼吗？
3: 牙能不疼吗？不给人喝好，你怎么打？花难酒是不是？哎，
4: 今儿应该这不是鸿门宴吧？我只管蹭饭啊，其他我啥也不管啊。
5: 段总，我求您了，您待会儿千万别把我们再带到酒店里来个长篇大论，好吧？
3: 求您了啊！
5: 长篇大论，谁爱去谁去。
3: 可以。我误会了，那段总没那个意思，是不是？今天这个局，就是段总亲自给安排的。你说咱们辛辛苦苦的出来打拼，图个什么呀？是不是就图个？多赚点钱，让家里老的、小的，吃得安稳，住得安稳，让自己的日子弄得好一点，是不是？日子过得舒服点。 是，哎，你说这让他们给整的，
5: 啊，
3: 这不为难我吗？
5: 我觉得啊，要怪就怪这吴忠全，
3: 什么东西，跟他这名字一样，既不忠也不全啊，专门设计咱们啊，
4: 太不像话了，
3: 对吧？
4: 什么东西这？
3: 真的是，
4: 我告诉你。我们这时候就不能坐以待毙，对吧？不光不能坐以待毙，我们还要奋起反击，
3: 哎，
4: 收拾他们。
3: 对，
4: 谁惯的臭毛病，是不是？今天想一出定他们了，明天又想一出都成他们的了，对吧？大家都是辛辛苦苦一年多，凭什么钱让他们赚了？不答应。我跟你们说啊，咱们虽然人不多，但是咱们哥几个只要联手拧成一股绳，过了这个双十一之后，这些个商铺店铺一人来一栋。
6: 你们说就这些商铺谁不想要？
3: 可不，
6: 你不想要还是你不想要？哎呀，你说这事儿我们能不窝火吗？自从跟商场统一价格之后，好多品牌货根本卖不掉。现在可倒好，连券都不让用了。啊，生意怎么做，兄弟们？我那儿今天又开了俩主播。
5: 哎呦我的天！快，真难受！
3: 哎呀，
5: 真难受！真难受！
7: 其实啊，我们就是觉得吧，你说这个直播公司总共才有几家呀？啊，你说咱们能折腾过那些服装联盟吗？不能吧，所以依我看呢，咱是不是先暂时的那个什么？
4: 哎呦，这个兄弟啊，
7: 过了这风头再说。
4: 做任何事儿，我们得看清形势。现在不是说我们退一步就完事儿了，我们今天退一步，明天他又江以军，我们还得退一步，再退就没退路了。现在不是说你退一步海阔天空的时候，我们背后是什么？万丈深渊，再退一步大伙儿一起完蛋，
3: 栽下去了，
4: 对吧？不能跟他们玩那个，是不是？凭什么退啊？我们付出的谁来回馈我们？他们筷子不能伸到我们的碗里来，对吧？赚自己的钱。
7: 我觉得您说的
3: 对，肯定啊，
5: 对，真的，放你说看看，
6: 范总，您意思呢？我明白了。其实说白了，我们这些人就是自由散文化。
3: 哎，没有没有没有。
6: 但是今天有您段总这番话，咱哥几个就跟您干一回，
3: 信你，
4: 干一回就对了，
6: 段总。
4: 哎。对了，那我们这联盟是不是应该派个人跟他去谈判了？
6: 那这事儿既然段总起的头，就段总代表呗。
3: 哎，我双手同意。
6: 大家没意见？
8: 没，我觉得行，我觉得行。就您了，好吧？
3: 就您
8: 了，
5: 今天这顿饭一定得代表，
6: 是不是？
4: 这场街我都给你代表了。
6: 哎，这样，等一下洗脚你负责啊。
3: 一句话没有，
6: 都别客气。
7: 洗脚你负责
6: 啊，一块儿。嗯，哎呦，这，

0: 喝口水。
1: 看来最近是心情不错呀，啊，都知道上进了啊。佳云没在家啊，今天。
0: 他，跟好朋友出去吃饭。
1: 哎呀，那就跟他说一声，别回来了。哦，嗯。
0: 哎，你现在都跑出去喝酒应酬了。佳云每天早上也是出门特别早，你给我说实话，嗯，公司是不是遇到什么事儿？
1: 我和佳云都那么忙，那不就说明公司这效益好吗？我们才这么忙。
0: 我就是担心。
1: 不用担心，一切都好，顺顺利利。你呢？你在柜台怎么样？
0: 我啊，你就更不用担心了。我在柜台呢，跟小姐妹相处得特别融洽。
1: 哎呀，你好，我就放心了，我就放心了。
0: 放心吧，没被欺负什么的。
1: 嗯，那就太好了。
0: 想想，嗯，你先别睡着，我有礼物要送给你。
1: 有礼物啊？什么？
0: 你猜这是什么？
1: 北极熊。
0: 嗯，开不？
1: 这好肿的一只猫啊！啊，怎么这么肿？
0: 它不是肿，就可爱。你看这红扑扑的脸，那多可爱。
1: 小女孩玩的东西。
0: 不喜欢算了，我给佳云，她特别喜欢这种猫猫啊、狗狗啊、小可爱什么的。
1: 喜欢，送的我都喜欢，喜欢死了。
0: 给我躺一躺。把猫猫抱好了，别摔了。哎呦。

0: 请让两位你们的饮料好了。
1: 谢谢。
0: 请慢用。
2: 少爷就是事儿多，来咖啡馆不喝咖啡还点杯水，你让人怎么收费？
1: 我天天失眠，现在那心脏受得了吗？还喝咖啡？我抽过去了。你赶紧说说怎么想的，有什么计划？
2: 要我说，谈判上去就不能给他们讲什么大道理，他们不愿意听。你上来就应该告诉他们，双十一我要优惠券，我要打折扣，你不给不行。
1: 大哥，你真当你是这行业大哥呢？你跟人家谈判你怎么聊天呢？
2: 这些人你怎么喂都喂不饱。哎，他们今天敢干这个事情，就说明人家是有备而来的，后面还不知道多少阴招损招等着咱们呢。
1: 我先把前面的事儿处理好，前面搞定之后，后面他们再有阴招损招，有你这损人对付他们，我怕什么？
2: 你是夸我呢骂我呢？要我说，我们先去找找吴总。
1: 波波罗，
2: 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
1: 咱俩跟他是各有缘分的啊。
3: 哎，你把我拉这儿来干嘛呀？刘姐帮我看摊呢，我不放心。
4: 你有什么不放心的呀？你有生意吗？就是猫精那些流浪猫帮你看摊，我都不担心。
3: 就是因为没生意我才急啊！我妈那料都快要断供了。
4: 我就来给你解决这事。
5: 怎么了？在外面聊什么呢？
4: 佳媛，你觉得上次老猫帮咱们进货的时候表现得怎么样？我知道咱们公司最近有点困难，他又很熟悉这方面，所以看他能不能帮到我们什么。
5: 你是想让他来公司上班？
4: 你看行吗？
5: 既然你都开口了，我觉得问题不大。
3: 我觉得问题挺大的。
4: 佳云都说没问题了，你觉得有什么问题啊？
3: 对，张总，小五他是好心，可是我确实不适合这种高大上的办公环境。哎，你也知道我这脾气，你说万一天天在这憋着，万一我再得罪了谁，这不给你们添麻烦吗？
4: 那你就不能改改你的牛脾气？
3: 哎呀，小祖宗别生气。要不这样，张总，您雇我做兼职，咱们按天算钱，一会儿有活我就来干，没活也别让我天天在这坐着，我真坐不住。
5: 倒也行，这样对咱们负担都小。吴哥哥，你觉得行吗？
4: 那佳云给你添麻烦了。
5: 哎，哪儿的话呀，西西说了让我多照顾你们嘛，自然我也得照顾你们的家属。行，那我就让他们拟合同了，然后弄好以后让老毛来签字，好吗？嗯，
4: 哎，你也算是半个瑞的人了。
3: 我整个人都是你的，我就是你的小猫。
4: 不好意思，擦一下。

0: 15分吧。
1: 走。张总，你要请我们吃饭吗？
2: 我想吃海底捞。
3: 啊，是这样啊，现在公司的这个状况不太那个啥，我觉得我们大家要发挥那个艰苦朴素的精神，我请你们吃完饭。
2: 算了吧，我自己点吧，我想吃鹅肝，
4: 我想吃烧鸭，吃到饱。
5: 大约

0: 炭吗？怎么不喜欢这炭？我可以让他们再搬回去，我不嫌麻烦啊。
1: 还有一句话叫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
0: 你说这个世界是怎么了？管渣男叫酷，管温柔叫舔狗。那我这可厉害了，为了这批货，哎，你看看这被打的，牙根子打掉半个，补牙就花了1万5，我这舔的可以了。
1: 浩克，天哪！那现在好了吗？
0: 你看见没？什么事儿都没有。
1: 那不得了吗？反正我这脸皮也是挺厚的。嗯，你送我的东西呢，我收着也不手软，这货我就收起来了。你拿刀把这
0: 个。我送你的就是希望你收着呀。能帮上你的忙，我开心。
1: 不对，这个不像你啊，没点附加条件吗？
0: 哦，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哎，佳云，以你的性格，帮了这么大一忙，你是不是得陪我吃一辈子饭？不然你这良心过不去吧？
2: 这饭最适合你，我也有饭吃了。
1: 行。看在你送我这么多货和受了点小伤的份上，一次火锅。
0: 一次火锅。
1: 夏伯利，
0: 走吧。
1: 哎，等会儿我没说完呢。
0: 你说。
1: 你看我这些小伙伴们也都没吃饭呢。再说了，两个人吃火锅那多没劲，大家一起吃才热闹呢。
0: 懂了，叫吧。
3: 嗯，您来我们店里面有什么事儿吗？
4: 你就是钱西西啊？
3: 啊，对对对，是我。
4: 瞅瞅这衣架摆得乱七八糟的，一点美感都没有。
3: 不是，楼长别误会，这是刚刚有那个客人挑的衣服。
4: 哎，楼长，我们店的摆设呀都是设计师设计过的，我们之前也都是这样摆的呀。之前是之前，哪能一成不变呢？客户不会审美疲劳吗？
3: 楼长，其实店里面的货架过多的频繁改动，这样也会引起顾客的不适。
4: 不回事，怎么什么人都往里照啊？怎么只穿 T 恤不穿制服啊？自己都收拾不利索。我强调过多少遍着装问题啊，拉低了我们这层楼服务人员的整体形象。
3: 不好意思，楼长，就是我们店里那个衬衫，我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太着急了，也没来得及熨。我下次注意，我一定按照规定来穿衣服。还有货架摆放的位置，我也会注意。
4: 错了就是错了，错了就得受罚。嗯，老规矩啊。
5: 今天楼道的卫生就你负责了啊，
3: 楼长，楼长啊。好的，没问题，楼长。交给我，我照办。
6: 嗯。又来了。哇
7: 哇！子亮哥，还行吗？
8: 行啊，你安排的周到。
7: 这龙虾不大呀，但是都是今天早上刚捞出来的，绝对新鲜啊！一只不够，还有，继续给你们上。对，那个菜味道不错，可以尝尝啊。
0: 哎，对了，一会儿给他来一个龙利鱼，没刺的那个。哎，那天我吃那牛肉还有，专门给你留了一份。各位，我要隆重说一句，这家的牛肉非常的好吃，每天都从日本空运过来，从来不留错。
7: 哎，对了，哥，我新进了一批扇贝，还没开封呢，走，到到去。
0: 正好，我给你挑大个的去。
7: 走走。
9: 我好酸啊！
1: 哎，佳云，陈总对你可够好的呀，我要是你，我就从了。
10: 佳云，虽然陈老这人办事有点那啥吧，但对你还是挺好的。
1: 对我好的人多着呢。哎，五哥哥，以后让老猫那个多参加我们这活动啊，他刚加入公司。
11: 他今天真有事儿，那个来兼职，猫街那边他得找人帮他看一下，还得去帮他妈。下次啊。下次一定带他来。
1: 嗯，下回。啊，这肉能不能下了呀？
12: 等一会儿没开呢，不着啥急
1: 呀？饿了，
12: 饿呀！
1: 这一层楼打扫起来怎么这么大呀？
13: 西西，今天累惨了吧？
1: 哦，我浑身酸，累死我了。哎，我来，我来。 我歇会儿。天哪！
4: 哎，西西，啊，你快尝尝我特意给你买的奶茶。
1: 谢谢啊，芦荟。
4: 渴，多喝点。干了。
14: 哎，你别光喝奶茶呀，这饭还热着呢，赶快吃一口。
1: 谢谢店长。啊，这时候有你们俩真好，爱死你们了。
14: 没事没事，你就放着我歇会儿。我跟你们两个说啊，不用担心，好歹我也是打扫过男厕所的，这点事儿一会儿再来。
4: 西西，我跟你说，那个楼长啊，就是替他小姑子打抱不平。他呀，想你来抢他小姑子的位置。
14: 小姑子？
4: 嗯。
14: 他有这层裙带关系呢？
4: 对呀、啊。
14: 哎呀，我跟你讲，就他那小姑子，可比楼长还胖十斤呢。就算是正规招聘，根本就进不来。
4: 我说嘛，这就不奇怪了。那楼长一见我，跟见了仇人一样，还以为怎么了呢？
15: 身为时尚的标杆，真是也让人头疼。别给我提这个啊！

0: 你什么事儿？着急叫我？
1: 哎呦，陈总，蔡让我等40分钟，挺给我面子呀。
0: 我正跟佳云吃饭呢，本来想趁热打铁的跟人逛街，能过来就不错了。赶紧说，什么事儿？
1: 这儿有一宝贝。
0: 什么宝贝？
2: 这以前真是没仔细看啊！这吴总的络腮胡子底下这皮肤挺嫩的，
3: 看看我，看看，这哪儿呢？哎，又白又嫩。别！哎，
2: 这今天怎么还做上头发了？你说，我这以前学过点手艺，这头发能烫个大卷儿。
3: 我觉得你这个小卷儿不行，我给你烫个。
2: 别让吴总客气点儿，
3: 对不起啊，吴总，你说我们两个吧，这么远跑一趟，也不能白来，是不是？
1: 今天呀，您就行行好，给我们俩放点消息，我俩也就高兴的回去了。您要是不说呢，
4: 我刚才是烫头，
1: 你给你做头。哎哎，
4: 我刚还是烫头。大家都是老朋友了，别这样好吗？也不是我牵头的。
1: 大家是老朋友，你见往死逼人啊！
4: 啊？
1: 实话告诉你们，我们服装联盟也是受到实体联盟的要挟，才要求你们这些直播公司统一定价。
3: 实体联盟，对，零售实体行业联盟。你们天天发券搞低价的，弄得人家实体店铺没生意。他们就组织了行业协会里的人一起弄了一个专门针对你们电商的实体行业联盟，说如果不对你们进行统一定价的话，他们就减少门店数量，全改成餐饮、娱乐和影院。
2: 所以，你们就逼着我们签协议，不签就断我们活是吗？
0: 走了，这道都没盘完呢，上哪儿啊？还装？你在里边装，现在到这儿还装？你不知道实体联盟？我哪知道？外面所有行业里的人都知道，你爸就是这实体联盟的主席。要我说这事儿，你爸还不知道在里面办了什么事儿呢？哎，嗨，你不会跟你爸里应外合过来我这儿套我情报来了吧？
1: 不是你说话注意点啊！我爸，我是亲儿子，他弄这事儿把我坑了，对他有什么好处？
0: 我现在是真心实意，为了你我，为了整个直播联盟好。那你就回去赶紧找你爸说清楚这事儿，不然哪家直播公司敢跟你合作？
5: 浪费我时间，早知道我跟佳云去逛街去。还逛街呢？这吴总怎么着？你留这儿给他烫头呗。滚蛋！啊！你大白天的跑我这儿来干嘛呀？哎，
6: 你怎么逼服装联盟了？
5: 他们是不是给你施压了？你扛不住了吧？没有没有，对付他们我有的是办法。我就想知道这事儿跟你有没有关系。这个实体行业联盟啊，确实是老宋牵头搞的。我这几年不是投电商有点经验吗？他就想拉着我啊，让我担任一届轮值主席。我跟他认识这么多年了，不好推辞，我就应了。 老宋的一系列做法呢，我也的确有所耳闻。他就是一个极端强势的人，啊，这次行动呢，确实是符合我们实体联盟的利益，就是要在双十一之前给你们电商下套。我估计啊，这次你们转换的余地不大。

0: 那你什么看法？
1: 我的看法很简单啊，我就希望你们包括他的实体行业联盟都能各退一步。
2: 退一步海阔天空吗？
0: 哦，这事儿

0: 哎，段总，你有什么需要吗？什么？
1: 妍希呢？
0: 西西被楼长派去打扫楼道去了。
2: 你们还要打扫楼道？
0: 也不是，我们倒是不用，就是这个楼长最近老是为难西西。
1: 行了，走了。
0: 您慢走。
3: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4: 那后续有什么我要他们跟我们对接一下。
3: 好，那再见。
0: 哎，好，先走。
5: 你怎么来了？
3: 我过来找段然，看前台没人，我也没好意思进来。
5: 他刚和于是出去了，你找他有什么事吗？
3: 哦，明天不是要谈判吗？再加上他老爸现在是实体联盟的轮值主席。 我就过来跟他们谈谈，看他们要跟我怎么玩。
5: 这我倒没听说哎。
3: 我也是昨天刚知道，毕竟我不想赔了本赚吆喝，一边跟他们结着盟，一边又把我给害了。
5: 段然不是那样的人。
3: 我知道他不是，但是他爸不一定啊，毕竟以前被他害过。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和对杭州工作的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市委部署要求，聚焦争创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立足萧山区委优势、产业基础和科创禀赋，持续优化科创空间布局与供给服务，着力培育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创新创业活力迸发的雨林式创新生。

0: 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打造产学研用协同联动、创新成果高效转化、产业能级持续跃升的示范标杆。季军民强调，要充分发挥人大职能优势和人大代表主体作用，持续深化双岗建功，紧扣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痛点、难点和重点课题深入调研、精准建言，以高质量履职赋能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为杭州建设更高水平的创新活力之城贡献人大力量。本台记者报道。
1: 昨天下午，区委副书记、区长姜永柱带队开展民情双访走访企业活动。他强调，要抢抓二季度关键窗口期，以更优服务、更强保障，全力护航企业做大做强，持续夯实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根基。副区长朱国军参加。姜永柱一行先后走访浙江弘扬纺织科技有限公司、前朝轴承有限公司、浙江舒淇蒙光伏科技有限公司、杭州雷迪克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企业负责人深入座谈交流，详细了解产品创新、项目建设、市场布局、数字化管理等情况，仔细询问当前发展中的实际诉求，并分别听取杭州临空经济示范区瓜沥镇、益农镇、南阳街道、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关于五月工业经济运行情况的汇报。针对企业提出的诉求，姜永柱逐一回应，并现场协调相关部门及平台镇街进行解决。走访中，姜永柱勉励企业要保持定力，坚定发展信心，持续深耕萧山，主动融入区域发展战略，进一步做精做深，围绕核心业务加大技术研发和产品升级投入，提升产品质量与服务水平，关注行业动态、消费变化和竞争格局，灵活调整经营策略，加速拓展新增长曲线，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实现更大价值。姜永柱强调，工业是萧山立身之本、近身之阶，相关部门和平台镇街要牢固树立服务企业、服务发展的理念，持续健全政企常态化沟通对接机制，在政策落地、配套完善、供需对接等方面持续发力，激发企业发展活力与创新动能。各级各部门要深度聚焦企业生产经营、创新发展中的痛点、难点、堵点问题，加强跨部门、跨阶层的机制衔接与有效协同，全程跟踪问题办理进度，为企业解决实际诉求。本台记者报道。
2: 昨天上午，2026年萧山区党外骨干培训班在杭州市委党校萧山区分校正式开班。
0: 开班首日，开班动员暨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推进会同步举行，会议详细解读培训班办学目标与课程安排，对深化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主题教育进行部署。会议强调，广大党外干部要紧扣参政为公、实干为民要求，坚定政治立场，牢记履职初心，围绕全区中心工作精准建言，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服务发展、服务民生的实际行动。随后，全区党外干部廉政教育专题课、各民主党派与无党派人士重点课题路演依次开展，以廉政教育筑牢思想防线，以课题路演提升履职水平。据了解，本次培训班为期4天，采用理论教学、廉政研学、课题实操、现场教学相结合的方式，全面提升党外骨干政治素养与履职能力。学员由各民主党派骨干、无党派代表人士及基层党外干部组成。大家表示将珍惜学习机会，
3: 而且很快相应的电话卡或者说是一些流量卡都会被禁用，他如果通过，
4: 你慢慢吃，要他吃再喊我哈。
5: 老乡，你这个劣势批下来了，他老婆让我谢谢你，给他作证，证明他确实是清白的。
6: 虾米是个好心情。不如他，可能就不是个当心的料。
5: 今天怎么还谦虚上了？
6: 把虾米可惜了。

0: 也算，也算，也白牺牲，陆广才全撂了，六机场那个案子彻底破了。向总，这回我得敬你，你的直觉是对的，姚玉斌的确没杀人。
1: 赔偿了，已经在做他母亲工作了。这就完了？
0: 不是一条命吗？
1: 啊！苏队把这事儿全扛下来了，走之前给你要了个名额，把你调到行李位上。

0: 把这字儿签了，姚彬彬呢？徐国没事啊？大虾米他们白死了，那不是？啊？
1: 不是，江总，我这个心情不好，啊，把这字儿签了，咱往前看，礼拜一上刑警队报到，行吗？我那个，我自罚一杯。